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科技新视点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载人航天。近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的关键技术验证取得了重大成功，已经启动了太空旅游的预订。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收到了首批20位太空游客的订单，计划呢在2028年实现中国乃至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目前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预售的太空飞行的船票300万元人民币每张，预付呢 10% 即可锁定名额。但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家公司呢之前所进行的载人飞船试验舱的实验只是在北京怀柔航天试验基地以试验的方式进行了模拟测试。具体的情况是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空自由坠落，模拟真实载入返回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2: 玉龙你好。
1: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游客蒂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范围来看，是不是只有这3个目的地可选？
2: 其实不是的。玉龙，当然你刚才其实已经讲的非常全面了，但是其实你讲到的是目前已发生的已做过的就是载人航天的这个太空旅游。当然确实呢，蒂托是第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它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蒂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啊，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
1: 嗯，
2: 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航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一年通货膨胀呀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会有一些上涨，但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因为技术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其实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呢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联盟号飞船它虽然是这个俄罗斯的国家队，那么它呢其实本身并不是纯商业企业，但是呢这个太空旅游的行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甚至其中有人呢曾经就是说2次上天啊，那么有一位富翁是其实2次坐联盟号就是造访国际空间站。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这个龙飞船，那么它呢其实有2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那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4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真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2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

0: 后面可以细讲，确
1: 嗯，
0: 实差的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1: 对，
0: 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
1: 嗯
0: 而你刚
1: 嗯
0: 才讲的，其实呢，这是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做过的这种太空旅游，
1: 嗯。
0: 而实际上，那么未来绝对不会仅仅是止步于这两种形式。
1: 嗯
0: 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啊，但是你想想，就说这些年呢，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
1: 对
0: 对吧？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但是这次人类的决心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那样，就是说，哎，我插个旗，我挖几把土我就走人啊，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在那只待了3天。那这次我们中国还有这个实际上其他国家，它的目标都是将来要实现人类在月面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要建立长期的这种科考基地啊。那么就说对月球进行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啊，并且呢，就说从这个探索月球到未来呢，就是利用月球的资源进行开发、进行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你想，当我们或早或晚的实现了这一天以后，那是不是说到月球，无论是绕月轨道上去欣赏月球，还是到月球表面去漫步，是不是也变成可能了呢？至少我从看现在，如果说我们技术做通了以后，那这个商业上是绝对既有这样的需求，又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
1: 未
0: 说
1: 来进行太空旅行，没准月球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0: 没错，尽管它的费用比这个近地轨道还要高很多倍啊，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我认为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说得远一点啊，那么就是说，现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登上火星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虽然没有说绝对的这个门槛，说是你越不过去，但是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没有验证呢。那就是说我个人判断呢，如果悲观一点的话，人类首次踏足火星应该是在2040年代，也就是2030年代是不是能踏上火星呢？这个其实现在是比较悲观的。那但是2040年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首次登上火星。同样的，那么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要，就是说，只是对它进行短暂的科考，而是我们要长期建立有人值守的基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但是呢，很多事情要实现，得要有一个扎实的起点。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他们自己研发的飞船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想跟您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如果一家公司要完成载人商业航天，不去远的地方，咱仅去亚轨道的飞行，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越过什么门槛，这件事儿才能做成呢？
0: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

0: 三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3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9号，它是第一种。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
1: 对，
0: 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3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还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一定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大约是20-30万美元。那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它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质，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这个火箭分开，就安全着陆了，那个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 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肯定要做事先的这个测试。
1: 嗯
0: 啊，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
1: 嗯，
0: 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只需要加速到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和这个7.8公里每秒的这个轨道的入轨的速度确实是差很多。所以呢，它的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无论是这个乘客经受的这个加速，或者我们称之为过载，以及这个震动啊，那么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呢，你这个到底就是普通的人，不是经过受过严格训练的航天员，能不能承受？这个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仅仅在地面做模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再有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啊，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是说你不但说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主伞展开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对，
0: 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他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有一个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固体火箭发动机，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我喷一下，把这个速度降到1到2米每秒以下，这个时候人就安全了。
1: 嗯，
0: 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气囊啊，就是还没落地，我赶紧把气囊张开，就是用这个类似于汽车的这个气囊来做缓冲，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式不唯一，但是呢，肯定你不能说是这个只做简单的测试，你肯定要在实际的实际上你像这种这个载人的这个返回的飞行器，我们有一种实验叫做这个高空投放实验。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用一个直升飞机或者用其他的飞机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高空，然后从高空往下投，就是也这个也包括其实它的开伞的过程，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效，对吧？那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做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么算下来，那就是之前我们说比轨道太空飞行要简单很多，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了。
1: 嗯，这个简单只是相对而言的简单，但事实上您的意思是，如果这家公司要做成商业的载人航天飞行，还有很多的科目要去通过考试。
0: 对对，而且呢，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你要进行商业运行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说，你无人的测试，一定要进行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
1: 对，
0: 就是说，正常的思维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只进行了一次完整过程的验证。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国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的部门。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飞行，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那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都是正常可承受的啊。那还要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成员舱能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亚轨道太空领域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三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能够安全落地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整它的细节呀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呢，其实航天活动，哪怕是这种无人的这种卫星的发射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 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
1: 嗯，
0: 那这个是要赔的，那第三方责任险也是需要买的。
1: 嗯。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谨慎的态度。那你现在要载人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发射许可的获取的流程呢，那无人的测试和有人测试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肯定一开始无人测试，哎，就是项目也很全，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严。那当你要进行有人。

0: 讲到中国呢，一口气的向国际电联申请了20多万颗低轨卫星轨道的资源。其实目的很简单，咱们要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下中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频次啊，包括这个运载的数量呢，能力是有上限的。在这个能力有上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先把发射火箭的能力优先满足咱们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能力分一部分给载人航天？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您作为这个专家，您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1: 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冲突的。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队，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孟舟，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它因为里面就是进行低轨道的任务呢，其实就是可以载7个人。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提到过，虽然只提了一下，就说呢，可能要是利用它可以进行太空旅游，那么这是国家队的行为啊。而这个目前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提出要进行这个提供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的呢，也不止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主要的都是一些商业公司。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它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一个商业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起来啊。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0: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好，谢谢宇龙，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们这边首次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呢 AI 智能体的迭代速度确实是有点快啊，那大家呢还没有吃透养龙虾是怎么回事， Hermes Agent 就是大家所说的养马火速出圈了，而且 DeepSeek V4 也正式发布了。那么养龙虾养马接连爆火的背后，是技术突破还是流量炒作？ AI 智能体的迭代为什么越来越快？那我们普通人该不该跟风入局呢？本期访谈我们将带大家深度的拆解 AI 智能体的迭代浪潮，理清概念，剖析利弊，预判趋势。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丁导师。丁老师您好。
1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1: 最近 AI 圈的迭代速度有点让我们眼花缭乱，这样的一个迭代对您来说，您会觉得有一些焦虑吗？
12: 嗯，何止是焦虑，简直是觉到睡不好，因为最明显的色到春季了。我们都在说，几年前还在说 AI 写的文章一看就是枯燥啊，很假，很有那个 AI 的味道。但现在你再来看，不管是道包也好，千问也好，元宝也好 ，DeepSeek 也好，它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咱们专业的内容工作者了。这个时候的焦虑已经是提上日程了。但是、行业趋势如此，我们应该是积极的敞开胸怀去拥抱，让它更好的辅助帮助我们去创作。这是总体的一个观感。
11: 确实是，首先他搜索资料的能力比我们不知道是快了多少倍，然后他的这个总结能力，那您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尤其是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这过去了差不多1个多月吧，将近2个月的时间，您觉得这个 AI 智能体赛道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趋势是什么呢？
12: 嗯，我们就撇开一些专业的名词，用大白话来说啊，我认为这个 AI 智能体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由去年的小众概念变成了今年大众热议的话题了。其实去年智能体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圈内就已经火了，但是大众层面没有掀起太大的火花。但今年随着海外 OpenCloud 小龙虾的火爆啊，国内的主要的几大巨头全面来跟进，瞬间就把这个概念给普及了。目前可以说国内一线的科技互联网巨头全部啊无死角的来拥抱这个小龙虾，推出了5花8门的产品，服务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来。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智能体比去年啊更聪明了。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用它的时候，感觉它还像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啊，毛病多，问题也很多。但是经过这1-2年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发展速度是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进步。它现在不管是整理文档、做工作规划、生成 PPT 啊、写代码、做轻量级的应用和游戏，都越来越溜。今年它

0: 的水平，我感觉已经相当于中小学生了，能帮助我们干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照这么计划下去，明后年可能就相当于大学生，甚至说研究生的这种水平了。这是我的两个直观的感受。
1: 所以您说我们怎么可能说完全不焦虑，对吧？他越来越聪明了，二是他普及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了。前段时间清明节要到了，我就说能不能给我把我们家以前的一些已故老人的照片来发给我，我想做一个小的视频。原来那些老照片已经很旧了，结果他发给我的照片，我收到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彩色的，然后非常完整的，我就看到照片的右下方。就有智能体的名字，70岁的人，他现在用这个，他也觉得非常方便的，也开始用了。另外一行业的角度来说，AI 越聪明，其实他对算力的要求越高。比如说在北美哈，因为这个算力过于的热，导致他们这个电力出现了一些缺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刚才你也开始说到这个焦虑，确实是。你看这个龙虾，我们还没开始养明白呢，又出现了 Hermes Agent 啊，包括 DeepSeek V4，那么这个三者它分别是干什么呢？也请丁老师哈，能不能我们通俗的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定位，尤其是这个 Hermes Agent，它跟龙虾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刚刚提到的三个产品，我们应该把它分成两个阵营，叫龙虾和养马啊，这个是属于典型的智能体啊。当然这两个智能体啊是有差异啊。小龙虾的话是干活的啊，它要咬手啊，咬脚，在你的鞭策之下，帮助你处理繁杂的工作，比如从文档里面提炼逻辑和观点，给你按设定的工作流程，每天打卡干活。而这个养马的话，叫更智能、更自主的，它能自我进化、自主迭代，它主动想你需要的事情来帮你干，相当于有了一个大脑。所以说，小龙虾和这个马啊，这两个是放一起来看。而 DeepSeek V4 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最底层的大模型。最底层的大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不管是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千问也好，你要通过它聊天啊、画画啊、做 PPT，它底层都需要有一个大模型来支撑。而这个 DeepSeek V4，这是说最新的 DeepSeek 这家公司所推出的大模型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地基，你这不可能有骨架，不可能去装修。而如果 DeepSeek V4 这个属于一个地基的话，那么虾也好，马也好，这就是地基上面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哎，你这里搭房子，这里哪是厨房，哪是卫生间，哪个功能区，它是这样一种关系。你这样来理解的话，其实这很明白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了。
1: 是，您刚也提到了龙虾和马啊，它们是有区别。我们看到一个说法，说到就是龙虾，它最明显的是一个工具型的智能体，是执行干活的。龙虾负责干活，然后这个 Hermes 它是来负责动脑子的。您是不是也认可这种分工？
0: 对，这个也是业界普遍的一个认知吧。龙虾负责干活，Hermes 马负责动脑。现在的认知啊，但是将来我认为这个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因为小龙虾它本身也在进化呀，它不是说原地踏步呀，也会有自我记忆和自我迭代能力。我认为不用特别讲吧，这二者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这相互渗透，最终走向一个融合，不会有特别清晰的说，虾干活，马来动脑的画风，以后会出现一个超级智能体，它根据你的指令和意图，几乎能干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它只要你说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甚至说这未来这种智能体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比如在一个电脑里或手机里面给我们构建起了一个虚拟的场景，里面的角色 NPC 会自主成长。这是一个世界模型也好，是个游戏也好，叫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理论上来说，就像一个现实世界的映射一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分不清楚了。他所能干的事情，绝对会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理论上来说，他是没有来上限的，他甚至会成为一种数字孪生一样，会成为一个真实和虚拟的一个映射。所以说是，这才是未来进化的一个趋势，这它不会说是虾还是马，或者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趋势，趋势是在于它一定会进化成这种超级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以后出来，你不需要说我需要懂这个技术或者懂这个提示词，你就像一个老人一样，我他是什么我不用管，我对着他说话，我说我今天要干个什么，我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把话说进去，他自己背后去执行，自己去找一些需要用到的模型和工具，然后最终给你输出了一个结果，是这样一个趋势。
1: 是丁老师，您刚才给我们解释了哈，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的去养龙虾或者是养马，所以大家也是在脑子里来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本来就是学技术的同事，他们在养虾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比没有学过一些技术的同事，这个虾要养得更好一些的。就是我们目前养龙虾，它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这样一个 技术的基础，你应该是第一批养龙虾的，对不对？
0: 对，我们说科技行业的都比。

0: 比较早。
1: 啊，你那个虾养的怎么样了？
0: 我
1: 现
0: 们
1: 在？
0: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它也会有风险和隐患，我是找了一台6年前的一台电脑，然后安装了去养。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即便出现什么幺蛾子，出现什么风险隐患，我也不太担心。缺点就是这个电脑比较老。开始就好嗡嗡嗡嗡一直响，费了好长时间。而且我的工作还比较简单，我是这样，我说，给我生成一个山西吕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 PPT 啊，它整个过程会一目了然，能看到它怎么执行，怎么思考，最后生成出来产品，真的是哇，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和真人做的是一样的，它几乎是没有错误，而且它里面的框架、结构内容完全是一个就像一个专业的团队真人做的一样，你感觉不到是要那个 AI 人工智能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刚刚说过，他费了好大的这个算力，费把电脑整了半天，电脑还发热，这是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比较落后。但是这个龙虾本身就是这样，如果用的这种需求越大的话，它会越来吃这个硬件，会吃那个算力，会消耗那个 token。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
1: 对，
0: 当时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您刚提到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它对我们的电脑，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我这个电脑我还不能太老了，我得有比较好的一个配置。
0: 对，是这样，因为它看起来是输出的结果，它背后是调用了好几个大模型以及一些 AI 服务工具，只是这些工具你自己感知不到罢了。
1: 嗯，第二个您还说到了 token，就是我们最近说到这个词源。我看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它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流量，对吧？我们手机用流量啊，上网用流量。那它呢，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最近也一直说到哈，为什么这个算力带动了电力的发展，也是因为这个算力要耗大量的电，就是这个词源要耗大量的电。我不知道，就是您使用的时候，这个词源这个 token，它每天的这个耗 token 量到底有多大？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多的这个概念哈。
0: 它这种耗费是按每天几百万到千万级别来算的，特别特别消耗。因为不同于我们写成一篇文章一个图片，它是单一的工作。因为你执行一个工作表，刚刚我们说过，它会调动很多模型、很多服务，会疯狂的消耗那个 token，几百万到几千万根本就不算个事。当然，现在好处是 DeepSeek V4 推出了，国内的几个大模型都在升级，它的每百万的 token 的费用会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到了几年后，哪怕是过亿的这种 token 消耗，可能是几块钱，甚至说更便宜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就是说，越发展那个单位成本会越来越低，边际成本的这种效应就会发酵出来。只是说今天还比较费 token，甚至说这个还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用那个极梦生成那个视频，这一个15秒的视频，你知道会费多少钱吗？这个 token 就是天文数字，换成钱人民币的话，消耗这个字节公司好几十块钱的人民币的投入，背后费的这些 token 是很费很费的。
1: 就是目前来说，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哈，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最开始养龙虾，他有的人他就能养成功，有朋友说养了5只龙虾，帮他做不同的分工。大部分的同事或者是朋友，总是养着养着，养到一半，龙虾就不搭理他了，甚至还会出现到第三天的时候，龙虾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我的身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刚提到的，我很多技术出身的朋友，这个龙虾就养得非常的溜。这个目前来看，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些技术作为基础的。
0: 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大多时候是专业人士来养，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腾讯360推出一个线下那个免费安装龙虾的活动，会有那么多普通观众大老远打车或者说坐地铁背一个电脑去他们公司楼下去安装的原因所在。你想，如果很简单的话，就不用折腾半天，就因为很复杂才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给他们安装了，还教他们怎么来使用。这说明现在养龙虾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还是一个要较高门槛的一个事情。但这个问题也正在逐
1: 嗯。
0: 步的解决。现在主要的几大巨头正在把那个龙虾内置到他们已有的产品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文心里面就有某个龙虾产品，但腾讯也有很多呀，它会逐步的降低这些龙虾的安装门槛。
1: 门槛，
0: 对。
1: 嗯，我们今天还是要说哈，这个龙虾还没养明白，这个马就来了。当然，您刚刚提到了龙虾跟马之间，其实它并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么绝对的这样一个分割线，只是目前可能它们各自的优势有一些不同，但是未来在相互学习和进化当中，都会往超级智能体的方向来迭代。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就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花多少钱你就可以来养龙虾了，对不对？但是这两天呢，这个马，这个 Hummus Agent，养马爆火之后，网上也出现了一些付费教程，包括答疑的服务，我还搜了一下，就是有几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应不应该去跟风说啊？我也赶紧去养马，然后跟进。比如说，我们怎么分辨哪些是刚需的干货，哪些可能它就是智商税？
0: 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这么想的话，说明你对这个事情确实。

0: 是不了解，建议不要盲目的去养，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计算机的基本的安全运作逻辑你都不懂，你可能会把你的电脑的上帝权限开放给这个龙虾或者马，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叫谨慎去养。这个风险隐患是什么呢？它有几种，一种是它能帮你干活，前提是你给了它很大的权限，这个电脑里面的很多权限都开放给这个产品了，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信息、你的隐私都可能被泄露出去。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比如私密的一些图片啊，发布到一些社交网络上。比如说，你要支付一个东西，你本来没有意愿来购买某个产品，他来帮助你来购买了，甚至说他会把你的权限开掉，把你的信息会不会出让给一些不法分子，这种可能性都会来存在。这是几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懂的话，防不胜防，所以说要谨慎来使用。
1: 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龙虾是爆出了上百个高危的漏洞，像您刚提到的泄露隐私的情况，还有一些是随便调用这个银行卡，对吧？有的用户他还损失了银行卡上一些钱，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那除了这种隐私的风险之外，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聊天的记录有没有文件，它可能会被误删的情况。
0: 这种完全可能。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来说，帮我定期的清理垃圾和不常打开的软件文件。那他执行这样的工作时候，他有时候无法来理解哪些是你需要，哪些不需要的删除。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很容易会出现。所以我建议是，最好用一台不怎么作为主力的电脑。像我电脑里面，我现在有几千篇我的这么多年存档重稿，我肯定不会拿这个来做实验。我会拿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比如说只是一些常见的软件游戏啊。然后我给他设定一些工作流，这个倒 OK，哪怕出了问题啊，我也能承担这个损失，而不会说拿我这么重要的设备去做这样一场还不太成熟的产品，让他来去为所欲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养龙虾，说到养马，然后丁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DeepSeek 的 V4 啊发布，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DeepSeek 大模型它是一个底层的支撑，在您看来，它的重磅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0: 按照他们官方说的是说，我们离那个国际上最顶尖的闭源模型只有3到6个月的差距，只比开源模型的话，它在中国乃至全球已经是第一梯队的，因为可以上百万的字的这种上下文理解，你是你可以和他聊天聊了很长很多内容，他都可以记得住你的上下文，他能记得住东西越多，就可以给你回答内容越精确。现在哪怕把一整部那个比如《三体》《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给他，他都能比较好的解读，这是和以前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次升级之后，我体验了一下，让他来给我写文章，也变得就是更聪明了。而且我会事先预设一下，就是按照我比如按丁老师的风格，我给你几个思考方向啊，你帮我来写。然后他巴拉巴拉开启那个深度思考，他第一是写的更像我的风格更好了，第二是速度更快了，因为以前打开那个深度思考的时候，速度等感觉10秒，甚至说更久。现在的话，哪怕是这个深度模式下，也会更快的给出我们答案，而且是更精确的。所以它不但是更好了，而且是更快了，更广了。这是它这一次的一个本质的升级啊。后续的话，我们还会来关注它，因为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在使用这种底层大模型，包括很多汽车上面的这些大模型也是用的它的提供支撑的。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看它实践的场景过程中还有哪些升级啊。
1: 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哈，比如它对于百万级的文本，那这个我理解就是，它可以一次性处理，而且它的速度还很快，对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卡壳一下，给它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可能说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它要过很久才会给我们答案。那比如像这次 DeepSeek 用了新的版本之后，那是不是这个速度就会很快？因为我们知道百万级的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量。
0: 是的，因为我这两天的测试的话，它确实是比之前快了很多，所以我就更喜欢用它的这种深度思考的模式了。
1: 哎，那比如说我的这个长文本，我要用的时候，我不是在那个框里打这文本，比如说我是给一个附件给它就可以了，对吗？
0: 是这样的，DeepSeek 它是一个底层的大模型，作为一个模型的基础的话，它有很多限制，很多时候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啊，API 第三方来方便的来实现很多任务，比如说它现在它连一个朗读功能都没发现嘛。顺便科普一个事情，现在好多人不是更新完之后觉得，哎，它怎么功能这么简单呢？他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底层的大模型，底层大模型之上你可以加一些具体的一些服务，帮助它实现无所不能的一些能力。但现在全文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朗读还不可以啊，很多功能看起来都不可以啊。但是由于它的底层足够强大的，跟别的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使用。 举个例子啊，索尔那个视频生成工具的时候，它其实背后也是人家 GPT 的这一套大模型给它提供支撑，只是用户感知不到罢了。回到 DeepSeek， 很多人说 DeepSeek 作为一个 APP 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很

0: 很多的电器、手机、汽车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底层的大模型来支撑，只是你用的时候感知不到它罢了。但是你在不断的来接受它所提供的这种高效的服务，是这样一个意思。
1: 类似于它是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通信的宽带的提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可以利用它去做各种各样的更细化的产品，来为具体的需求来服务。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提供了底层的最基础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想象力现在已经成最大的限制了。你能想到什么，它就能做什么。
1: 本来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养虾火了，养马也开始热了，那我本来是想问您，就是 DeepSeek V4。选择在这个时候重磅发布，它会不会分流龙虾和养马的热度？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不同的应用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甚至说是相辅相成嘛。以前的这个大模型越强大，这个马和龙虾的表现力就会越强，所以他们反而不但不会分流，反而会因为模型的强大，具体的服务会变得更加火爆，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爆出来一个新闻，我们有一个大模型是提前查到了山东事业编的成绩，我不知道您看到这个新闻。
0: 好多人说让调包来背锅。
1: 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相关工作人员也出来有解释，说他们一度确实是开了一个小口子，不知道这个口子呢，是因为当时有网友进去看到了，还是说可能大模型在那个时刻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您看来，它可能是中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事业编成绩，官网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被豆包给查到了。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几年前关于那个天眼查的争议，泄露了什么什么什么信息？但天眼查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根据公开的网络信息，不管是抓取也好、爬虫也好、索引也好，这个东西一定是公开的。他不会说把你的这个窃取了你的密码，进入你的后台把这个东西弄回来，不是这样的。同样，盗包这一次也是这样，和天眼查类似，他所抓取的一定是一个已经公开的，当然这个公开由于他是工作疏忽也好，流程不恰当也好，把它公开了，被盗包来捕捉，或者说抓取的，或者说索引到了，所以我们用户看到了这个事情，就是100%的不能让这种大模型的背锅。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说会不会窃取了背后的什么什么数据啊，大模型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敢这么去干。
1: 他的解释跟他们要做一个测试，放开那个端口了。是恰好这个时候有网友去问他这个问题，他恰好在这时候进去了，还是说即使网友不问的时候，这个豆包他其实也是在幕后在工作当中？
0: 问得好。大模型这两年的进步和几年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GPT 刚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它是只能知道历史数据停留的几年前，它只能看到几年前的数据分析整理，而现在呢是实时进行联网的，它每时每刻都根据你的问题去联网主动去搜索跟这个信息相关的公开化的内容，然后根据它的这种逻辑组织再给出来的内容，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它只要它联网的话，联网且公开的内容的话，都很难逃开他的这种法眼。
1: 那就是他可能有这个路径猜测，比如说某个成绩他可能就要发布了，他就聪明到说，那可能就会有人问，那么按照往年这个链接的一些经验，提前搜了，找了。
0: 这个过程应该几乎是同步及时的，跟这个问题发出去，他这里干这个活，这个活的盗包的背后是无数的服务器海量的在疯狂的燃烧电力，在疯狂的用卷。他所搜索现在不是说我们打开一个网址这么来搜索，他要比我们这个快了 N 多倍，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感知的。他的一瞬间可能会在全网 N 多个网站、N 多个 APP、N 多个资料库里面寻找跟你这个问题相匹配的内容，然后给出来结果。他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1: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关好门。但是，这样一个事件还是会引起大家的思考。我们用 AI 的时候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风险，就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0: 对，再稍微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它不是系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了。系统也好，大模型也好，都不应该来背锅。普通人用那个 AI 的，先说这么两个原则吧，因为咱不用想那么复杂。第一是能用国内的这种龙虾产品，就用国内的，尽量不要用海外的，因为海外的很多风险的。第二个是能用大公司的产品，就别用小公司的，用大厂的维护更靠谱、更稳定。
1: 这是两个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技术的监管，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不管好像也不太行，但如果管得太多的话呢，可能又会缚束技术的发展。就是在 AI 智能体行业，我们现在快速发展、快速迭代，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同步、确确实实要进行一些约束？
0: 对，这个就像咱们开车一样，你要有油门，也要有刹车，还得要方向盘。AI 也是这样，它要进入千家万户，必须要同步咱们国家相关法规的立法，企业厂商之间要的管理制度要完善，行业自律公。

0: 约要夯实，各方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既能保障它高速发展，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效率的提升，尽可能的来减少这些风险和隐患，达到一个尽可能的平衡点吧。当然无论如何啊，这个 AI 智能体不管我们有没有100%的做好那个管理的那些必要性，它的高速发展这个是毫无悬念的，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管理一定要跟得上。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是行业先发展了，先混乱的发展了立法和规则再跟上，现在的话应该是让它的发展和合规立法要同步进行，这样的话才能保障它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

0: 始机。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探房兄弟

样的一个教育资源，但是大家要去看一下，目前这个西海岸它的这个学校的划片范围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就是它在未来有这个华南师范的学校引入之后啊，包括这个长天路的这个学校的划片之后，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那么之前可能更多的都是划到了这个五元和兜底啊，五元和保障这个范围比较大，那么之后的话可能会更加精细的划分。那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可能是未来几年，未来三年，未来四年要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的话，您现在买到了这个五元和的小学的房子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哈，这个需要各位这个市民朋友要注意一下未来城市规划的这个问题。我们来推荐一下房子啊，第一套啊是北辰怡园啊，北辰府怡园。那么这一套房子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两次了哈，关注的人很多，看的人也很多，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成交啊。106平，133万啊，单价呢是合到了12000一平。然后这个12000的价格还可以再往下砍一砍，能够砍到11000一平啊，也就是说能够到120万左右出头的这个价格，哎，就可以买到这个北辰怡园的啊这个小区的房子。整个六月的挂牌均价啊，我们刚才说到看两个价格，一个是挂牌的均价，一个是成交的均价。挂牌价还是比较高的，能够挂到20000块钱的这个平均的价格。那因为它这个小区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大户型的这种产品的哈，它整个的这个价格还是往上拉了拉，但是这一套的话，只是价格合到了12000的挂牌价，是属于目前挂牌价非常低的一套房子了。六月的整个平均的成交价格是13600哈，13600的成交价格，所以说的话，这一套真的是蛮有诚意的，不管是挂牌价还好，还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底价也好，哎，都是属于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学区说一下哈，是秀云区的长滨小学啊，秀云区的长滨小学，然后中学呢是

人大附、五元河的多校摇票啊，多校划票摇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今年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这样的啊。刚刚在7月20号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新划票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个小区，我们再来说回到这个房子哈，为什么看的人很多？

为什么一直没有成交，它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有些人可能还会比较纠结犹豫。那么首先它是一个一层的房子，一楼啊，那么大家一说一楼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觉得一楼是不是会比较潮湿啊，或者一楼会不会反水啊。目前这个反水的问题是没有的，因为他已经在里面居住了啊，包括上一任的这个房主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到现场去实地查看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反水的问题可以去解决掉。那么潮湿的这个问题，这个就看个人了。如果说你接受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家里放一些除湿器的话，或者说调整一下这个通风的话，也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套房子它的优势所在是有一个一楼的小花园啊，一楼的小花园106平的室内的这个面积，然后同时它有一个一楼的小花园啊。但这个花园的话，它是小区的公区，但是它并没有对着小区的这个步行道的这一侧，它对着是靠围墙这一侧，也就是说这一个这个花园平时是没有任何人经过的哈。您可以在这边稍微摆几个桌子，露露营啊烧烧烤啊是可以的，但是它并不能说是私家围起来，你在这儿养鸡种菜那是肯定不行的啊，可以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属于您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目前这个带看的数量是非常的多的，近7天基本上每天都有2-3组的一个带看，然后已经目前带看了将近有80组的这个人群了啊。这套房子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单价合到了11000啊，小学中学也说到了。然后户型，我看到有朋友问说是几房啊，我们看到在后台，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户型是3房2卫的一个户型，是。这种标准的3房2卫，主卧是一个套房啊，它带厕所、卫生间，然后还带一个衣帽间，然后有一个公厕，然后2个次卧，然后有厨房。它做不到这个南北通透啊，做不到南北通透。但是你如果把厨房的这个窗户都打开的话，它是一个也算南北通透，但它不是那种标标准准的双阳台南北通透，它是一个单阳台的设计。阳台这边呢，这个原本的业主已经是开好了一扇门，可以直接推门进入到这个户外的这个一楼的小花园当中啊，一楼的小花园当中。全家呢是开发商精装进行了交付，然后这一个业主呢是已经买了家具啊家电，然后包括会有一些局部的定制柜的一些调整已经是做完了啊，可以直接做到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如果感兴趣的各位哈，可以去看一下，首付呢大概是20万左右啊，就可以拿下这一套房子。小区呢是2021年交付，到现在正好是这个5年的时间啊，满5交易，整个的税费也是比较便宜的。那么如果说您需要这一套房源信息的话，我们在后台可以发送给大家，只需要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就可以获取到这一套房源的相关信息内容了。西海岸再来推荐一套啊，就是第二套，它这个位置是在海域阳光，海域阳光啊。那么刚才所推荐的这个北辰府呢，是在快速路这个下长滨匝道的这个匝道口这个位置，它属于西海岸南北片区的一个中轴线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所推荐的这一个海域阳光啊，它这个位置是靠滨海大道这一边哈，长滨三路、滨海大道、长海大道围合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挨着滨海大道，对面呢就是海岸塞拉维，包括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东方海域阳光，它整个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楼栋啊，还有小区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这一套房子是129平啊，129平，140万的报价。那么单价合到了11000元啊，11000元。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哈，基本上10000出头就可以拿到啊。整个6月的挂牌价基本上是平均价格在17000，然后它的这个成交的户数不是特别的多哈。六月我们拉长时间，近半年的成交价格是在11800啊，11800的这个成交价格是海域阳光的2期。
然后呢，他刚才说到是10000出头就可以拿。

0: 到这一套房子，那么它的优势也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属于这个小区目前我们找到的，不管是从楼层也好，它是属于中间楼层，不像刚才这个是一楼，还是属于它的这个价格以及业主这个诚心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比较符合目前市场的一个预期的。小学啊，秀英区的长滨小学，然后中学呢是人大附啊，包括五元河的多小划片的小区。这一套房子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户型，它也是同样三房两卫啊，三房两卫的一个户型。然后这一边的整个房子的状况跟刚才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一套房子目前是毛坯的一个状态啊，毛坯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重新进行设计和装修。毛坯交付，然后没有任何人所住过，129平，140万的挂价，可以再往下谈，可以能够拿到120大几啊，120大几万，单价合到了10000几百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中间楼层，2019年这个完工交付，然后到目前也正好是一个5年左右的次新的小区，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塔楼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北辰府呢，它把这个窗户全打开，也是能够做到这种南北通透，虽然不是说双阳台的这种直直的南北通透哈，但是也能够南北通透。但这个是塔楼，它做不到南北通透啊，它是朝南的一个这个位置和景观面，然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个房子，海域阳光的2期，也是离着这个远大商场非常近的哈，两套房源西海岸，先给大家推荐这两套。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哈，欢迎大家能够添加我们探望兄弟的这个微信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带您线下的带看，包括把房源信息推送给大家，包括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这种服务，只要您有需求，我们都会竭诚的服务大家。还有两套是在江东片区的，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锁定到我们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早间的9:38哈，一首《如愿》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如偿所愿，买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好房子。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那么确实，贝壳也是真实数据平台哈，能够在上面看到挂牌价、成交价啊，包括整个片。各种各样的分析的数据非常的方便实用。另外的话，贝壳相比于其他像五八呀、像安居客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房产，它有更多的优势，就是它有实实在在的线下布局、线下服务。目前海口的线下门店有300多家，包括了有德佑啊、乐远、21世纪，还有以前的链家，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门店。那么也是有3000多位的房产经纪人给到大家更专业的接商服务。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核心的卖点就是贝壳它是在海口有专门的签约中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买新房简单啊，我到开发商谈好价格，选好户型，直接交钱贷款啊 ，OK， 这个房子就买完了。但是二手房的话，你要选房，要去看房，要去议价，要去过户，要去签合同，然后包括中间可能你买到这个房子，万一后续有漏水的情况啊，你买到这个学区房，学区的这个学位已经被使用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贝壳的签约中心就是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的各位消费者啊，在这个买房过程当中无忧签约。那么会有专门的签约专家全程录音录像，包括有专门的律师顾问核对您的这个条款合同，包括所涉及到的一些差异化的问题都会。

会在合同当中所列明进行签约。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能够让大家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像买卖新房一样简单。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选择贝壳找房 APP 哈，帮助您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来更好的选到自己的心仪好房。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最近聊到这个学区房比较多哈，说到这个教育比较多，很多这个后台还在问我们学区申请的一些问题，搞成我们是一个教育节目，我们也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吧。其实也是筛选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0号，海口市教育局呢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的网上报名的一个指引，并就家长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一次小学中学它的这个招生的对象啊是有符合条件的。小学指的是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哈，这个大家每年都会变啊，或者都会去争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年满6周岁呢？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啊，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哈，你之后出生就等到下一年了啊，下一年再申请。初中一年级的招生对象是小学6年级的毕业生啊，这个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啊，小学一年级的毕业生。目前如果说您在这个申请学位的，就是从昨天中午嘛，7月21号的中午12点开始，可以这个在网上申请学位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网上报名期间，家长遇到了这个报名端口没有办法打开，信息没有办法提交，系统卡顿等等的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98-6872-4630哈，6872-4630，这是教育局的一个咨询电话，主要是解答平台操作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咨询啊。如果您是其他咨询的话，就打别的电话啊，打12345电话可以。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昨天节目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各区还有海口市还有海南省的这个直管的学校，它的这个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包括这个教育局所发布的这个文章，它是一个文字型的，你看这个文字其实说实在的大家看的有点累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理解不像图片这么直观啊。那么我们汤王兄弟呢也是花费了挺长的这个时间，把他的这个文章的文字版转成了图片版，就是在地图上你比如说看到海口市一中它的画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画片，在地图上，还有是你看这个美丽沙桥中画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画片，你想看这个片区里的房子，或者说未来看这个片区里的房子，都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那么这一套材料昨天已经有5、6位听友加了我们这个微信，已经发送给大家了哈。如果说还需要看的话，还想要拿这一个图片材料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把这一份文件发送给大家啊，可以更直观的去看到2026年学区的整体的画片情况。虽然说从这个文字的角度来讲哈，你是感觉稍微有这么一丢丢的不直观啊，但是你从这个地图上看非常的直观，你就会发现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的这个区域原来也是划在它的这个学区范围内，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就不管你是今年还是明年或者未来几年要孩子上学，都可以去要一下这个资料，我们发送给大家哈，也是全程公益免费哈，我们是自己把这一个材料整理好给到大家的。那么这个就是昨天问到的啊，有一个听友问说是他在这个文字上看和地图上看他是这个有点不太准，到底以哪个为准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要以最终申请的这个平台，就是海易办 APP 啊，海易办的 APP 搜索一下学区查询，就可以查到海口市划片的具体情况。那么电子地图存在一定的技术限制，学区查询地图作为参考，具体的学区的核心招生的范围以各区教育局公布的实施细则当中的文字表述为准啊，文字表述为准，这个是海口教育局官方的答复。还有就是关于教育优待的这个问题，也是咨询比较多的哈。教育优待包括有哪些呢？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的子女、公安因谋因公牺牲的残疾警察的这个子女，还有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

女家长在报名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海口警备区的电话，海口市公安局的电话，海口市消防支队的电话啊，这个去查一下。我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你要记的话抓紧时间记一下警备区电话啊，0898-6657-3022 0898-6657-3022，公安局的这个教育咨询电话哈，0898-3165-2031啊，0898-3165-2031，还有消防支队的这个咨询电话0898-6523-00236523-0023哈。如果属于这种优待对象的这种咨询问题，可以拨打这个各职能部门的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还有朋友问到，怎样入读这个民办学校哈？那么根据要求，海口市民办学校在海口市范围内招生对象呢，是包括有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有效学区内的海口市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民办的学校实行免试入学，和公办的学校同步申请学位、同步审核录取、同步公示名单、同步注册报名、同步学籍备案啊！大家不要觉得，我先去申请公办啊，尤其是这种多校摇票的，然后最后没摇到，哎，我马上去民办保个底，这种是不行的哈，要注意一下，要同步的进行相应的操作。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选择民办学校就读，可以填报一个民办学校的这个志愿，民办学校呢是依据报名志愿录取新生啊，民办学校呢按照政策直招对口直升初中，随机派位三个类别，依次来录取新生。那么当人数少于学校计划招生这个数量时，全部录取。那么当人数超过计划招生的这个数量时，实施电脑的随机派位进行录取。那么对于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退役军人啊、现役军人等等这种情况，公安因某因公牺牲的这种伤残警察的这个子女、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等等这种优待对象，以及民办集团的教职工的这种失利子女，符合入学条件的民办一贯制学校的小学毕业生可以申请对口的直升该校的初中啊，这个是对于民办学校的一个政策的解释。还有家长问到啊，我是家里有多套住房的哈。应该如何申请学位呢？那么适龄儿童以及父母在海口市城区自有住房有多处啊，并且是多区的，以县居住地为准啊，县居住地为准。那么之前前几年也是会有线下的一个上门的核查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再来说到的是多校划片的这个问题啊。多校划片的区域内学校怎么样进行录取呢？适龄儿童符合海口市公办学校入学条件，并且实际居住在多校划片的这种区域内，可以申请一所意向的学校。那么区域内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少于或多校划片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总和时，那么由区域学校来进行接受入学。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超过多校划片的这个招生总数时，按照自有租房啊租房类型依次来随机派位的这种方式来确定最后的录取名单，录满为止。超出的部分在周边的学校统筹安排入学。那么如果说意向学校符合入学条件的这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是，该学校呢则以随机派位的这种方式，就是摇号来确定录取的名单。未能够被摇号录取的适龄儿童，也是以区域内其他学校接收为主，由区域其他的学校也无法接收的，则在周边的学校统筹安排入学啊。这个说的非常的清楚啊。举个例子哈，五元和人大附在西海岸这个相爱相杀这么多年，大家在摇号这个问题上，很多的这个二手房中介包括开发商就说，哎，五元和的中学也很好啊，你非要上人大附吗？这个你不管是人大附还是五元和，最后保底让你上这个五元和。从政策的这个解读角度来说，和我们实打实的跟教育局每次节目特邀上线的时候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都明确了这一点了啊。你只能填一个意向学校，那你如果这个意向学校摇号没有摇中的这个情况之下，是由周边的学校来统筹入学。那么如果周边的这个学校还没有这个入学成功，就是已经在他的这个情况上已经招满的这个情况之下，再来划到更大的片区当中进行统筹入学。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上人大附，你报了人大附这个学校 OK， 你没有摇到，然后呢你想退而求其次上五元和的这个中学，结果五元和中学也已经招满了，那你就只能再进行更远的一个划分，你可能到康安学校或者说到其他的这个星海学校，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哈。所以说保底上五元和这种说法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同时也不要被中介忽悠啊。那么中介为了促成他这个交易
良心的。

中介当然他会把这个事儿跟您说清楚，那不良心的这个中介加上你自己也没有太强的这个风险意识，你就会未来出现纠纷啊。那 OK， 你到时候出现纠纷我去找他，我找他闹，那让这个中介有可能都不在这儿干了，对吧？或者说是这个门店可能都没了，你再去哪儿闹，最后受损的利益还有这个金钱受损还是自己，孩子耽误了上学，对吧？这个家长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一件事儿，已经是多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今年啊。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问到，说是这个美丽沙片区的这个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美丽沙这边片区的话，虽然说今年这个中考，但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学校哈，跟这个北大这个附一直在相爱相杀，在争这个第一哈。美丽沙桥中，目前周边主要是恒大组团的这个小区，给你推荐一个吧，是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啊，天井湾这个小区。这边的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它是属于，你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你只是问这边的咨询哈，就大概跟您说一下价格吧。就是最低最低的这个价格哈，最低最低的价格也是要到120万左右能够买到一个一室一厅啊这样的一个房子啊，最低最低120万左右你可以买到一个一室一厅的啊这个户型上。啊，这个它还有小学、中学是9年1贯制可以上到啊，美丽沙的九小和美丽沙的桥中都可以上到，然后这样的话单价合到了16000-17000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目前来看是比较稳定的啊，去年、今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波动，也没有涨，也没有低，你没有，如果你要选择这种一流学校周边的这种上车房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交易流通会比较迅速，你想卖的话也很快能够卖到，你想买的话也有很多能够选择到，但是你想让它涨或者想让它跌的话，可能近几年的这个范畴内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涨幅和降幅啊。主要它这个投资也就是相对于而言，你其实花的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税费。啊，税费用作，还有这个利息啊，如果你是贷款的话，就是利息，你可以理解成对孩子上学的这个投资哈，其实算下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哈，小户型的，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120万左右，它通常这个面积会比较小，60平左右，60-70平左右，然后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户型，它这个价格，总价会高，但是单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下来一点啊，单价自然而然都会下来一点，但是平均下来的话，也至少要到16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单价才能够到这边来进行上学啊。还有各种各样这种问题，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疑问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现在到9:53了，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各位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这个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可以把刚才所说到的西海岸几套房子，还有其他的一些房源信息发送给大家。那么如果说各位有这个新房购买需求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啊。首先我们会有折上折的一个优惠，肯定会比你到开发商现场去谈的这个价格会低啊。另外的话还会赠送一些家具和家电，如果说您不想要的话，折算成现金也可以。我们全程是公益免费的，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在买房、卖房、租房的过程当中能够安心顺畅，少踩坑，少上当受骗。我们之前还有两套别墅哈上过节目，目前我看到还在挂牌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套啊是在江东这一边的开维生态城啊，开维生态城。那么之前说过，开维生态城这边的洋房，包括一些低楼层的一些住宅的这个项目，它的价格现在比较划算哈，1万块钱，900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海中的中学。小学现在还没有开学，说是2027年开学哈，这个要注意一下，说是2027年开学，因为说是2025年就要开学了，2025年没开，说是2026年开学，2026年还没开，现在说是2027年开学哈。就是如果您是要明年上小学的，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后年大后年上小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明年的这个走势。那么这一套别墅是建筑面积241平。

241平哈，地上三层，然后同时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院子，总价呢是420万，然后是毛坯交付的一个这个别墅产品，是双拼别墅啊，就是左右两边咱们各有院子，各打边，它采光还有私密性非常的好，然后是在江东这一边，然后学区也有哈，单价合到了17,420万，属于目前中产想要购一购，想要改善，想要购一购别墅产品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中，哎，可以做一个选择的一套别墅。那么还有一套呢，是可以作为投资的啊，它也是江东这一边的。然后这一个小区它很老了啊，非常的老了。它呢是在靠海这一边啊，也是这个十里金滩魅力江东这个位置。它就是建成年代至少是90年代这个建成了。然后343平的建筑面积，385万的一个价格，单价合到了11,000啊。这套房子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当时是贝壳的房产经纪人上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其实我是蛮质疑这套房子的哈，我就觉得这套房子就是不是住的，但是它也是有别的这个原因给大家做推荐，就是从住的这个角度来说，房子挺破败的，它已经不存在什么毛坯交付了，就整个的外立面。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土方建筑可能都需要重新来进行调整了，但是它相对而言比较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占地面积非常的大哈，就是它的地面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是想买来做投资的，或者说想要来做这个资产评估进行额外这个贷款的，这一个房子会比较适合啊，因为你这个385万这个价格，从资产的这个贷款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可能贷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款项，这房子住不住或者说之后后再怎么调整，那就是未来的这件事了啊。这两套房子推荐给大家啊，台上西海岸今天一共推荐了4套房源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到这里9:57啊，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啊，锁定到我们的这个频率，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口号，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那么更多的精彩呢，我们会在明早的9:00到10:00的同一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见面，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

0: 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

0: 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海岛欢乐颂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哎，我们每天呢有非常多的大板块跟各位来分享啊，有老龄板块，有健康板块，同时还有互动板块。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来和我们互动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吧。
1: 哎，是的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 logo 就可以在下面对话框发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
1: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和老年人相关的一些大的计划吧。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14部门部署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能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这是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的联合印发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一共是有6项重点任务，20余项具体措施，提出了呢要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尤其是在养老啊、还有助残等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呢，要加快康复辅助产品和服务大规模落地，推进智能化产品应用，依托现有的设备来打造康复辅助综合服务中心，也认定一批示范推广应用场景或者基地，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做优做大，脑机接口、抗氧机器人、假肢矫形器、助听器等等6到8个重点子行业，突破50项产业关键技术和产品，依托现有平台呢，建成一批国家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研发不少于80项健康、老龄、养老等领域的重点产品。
1: 好，这个好啊，就是通过科技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我们拭目以待
1: 啊。再来看到国务院发布了扩大消费15五规划的批复，总共6个方面28条举措，在扩大养老消费方面呢，提出了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还有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十五五规划当中和老年朋友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规划呢提出要优化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实现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等方面的健康来促进行动，加强老年人合理用药指导，发展老年医学特色综合医院，开展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健康管理、上门医疗和家庭病床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同时呢，支持城市的二级医院、县城医院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等这些比较短缺的服务。同时呢，推进引领医务人员服务基层，健全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康复护理的服务网络，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完善妇幼健康和老年健康的服务体系，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疗治、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等一系列场景的应用，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研发应用，发展康复辅具，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啊，整个这个产业提升康复疗养的服务水平。
0: 是的，再来看到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了27个新的专业，包括像这个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其中呢有一个叫做旅居康养运营和管理，
1: 第一次听说。
0: 作为高职专科专业正式入列了，然后新增专业呢也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明年就是大家考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来选这个专业了。此外还有一个像这个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也作为高职专科新专业正式入列，对于以后的孩子们，他们选择专业也会更多，
1: 是
0: 像这个以后的就业也会更加的广泛哈。
1: 对，这个专业没有听说过啊，证明现在的这个老龄市场确实越来越大了。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一系列的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又掌握到了一些新知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直接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当当当当，我觉得我们此处应该有一个什么
0: 音效吗？
1: 对，但是并没有，
0: 我们那个嘴动音效，
1: 对，只能
0: 自己配，
1: 是只能手动当当啊。然后小鱼来了，他说来了，今天就不发传统的打招呼了。上午好，他说送送你咳嗽的，我都要跟着咳了。
0: 送送的咳嗽，咳了好长时间了，还没好。
1: 我今天说实话都已经还好了，比之前要好很多啊。
0: 我怀疑你就是老是咳嗽，一直没好，是不是因为你会在咳嗽期间，然后也会吃一些甜食的原因啊？
1: 甜的吗？
0: 甜的最近吃吗？
1: 吃啊，当然啊。
0: 那就你就如果说你咳嗽的话，还一直吃甜的，它确实对你咳嗽的恢复不大好。
1: 凉的也在吃哎，
0: 那就更不好了。
1: 辣的也没少吃哎。
0: 哎呦，难怪咳嗽一直不好呢。
1: 这个事儿不要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你咳就咳吧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说说，就是还是说说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啊。我们首先直接来关注到榴莲，最近很多朋友应该都在吃榴莲吧，尤其是正值这个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的一个季节。
0: 对，所以我才问你甜的是不是吃多了吗？
1: 这个算甜的吗？
0: 那怎么不算呢？榴莲那么甜，而且榴莲还上火。
1: 对于我来说，只要没吃到糖，只要没吃到奶油，就不叫甜的啊。
0: 水果那是水果是吧？
1: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榴莲呢？因为之前的这个榴莲的价格可能一斤30-40块钱，便宜还得29块钱呢，价格相对来说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今年的这个榴莲价格呢特别便宜，就尤其是东南亚跟我们好像有一个什么列车来着，叫对，这个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中老泰全铁冷链班车是正式开行了。这个线路呢是从泰国直接出发，经过云南入境之后呢，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然后这条通道开通以来呢，也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干线。凭借着高效、智能、低成本的优势，也改变了生鲜进口的一个运输格局
0: 啊。今年的这个榴莲价格也下来了啊。
1: 是。
0: 那为什么之前的榴莲价格这么高呢？
1: 因为没有这个冷链班车呀。
0: 对呀，因为常温保鲜期比较短，对于运输时效啊、温控和转运的流程要求是很高的。那在全铁冷链的这个班车落地之前呢，榴莲它还

0: 主要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
1: 是啊，
0: 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大概至少要5到7天、
1: 嗯、
0: 中间的环节还是很复杂，而且果品的损耗很高啊，高达30%，
1: 嗯，
0: 所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到了我们手上榴莲一个价格那就很高了。
1: 对，而且说我们说这个新鲜程度啊，绝对不如现在就是这样冷链直接过来的这个榴莲要更加的新鲜一些。
0: 嗯，
1: 然后这个是今年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整体下来了，而且感觉品质也是有往上涨的一个趋势啊。然后同时呢，像各个这个区域的榴莲销量呢，比往年也都上涨了40%到50%。
0: 哇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做水果批发生意的这些商户们啊，也是说以前这个做榴莲生意的时候，成天提心吊胆的堵路啦，货又坏啦，价又涨啦，什么风险反正不小。然后现在的这个铁路冷链运输呢又快又稳，售后的纠纷都少了。
0: 是的，
1: 然后后面呢像一些山竹啊、龙眼呐、等等一些东南亚的生鲜，还有椰子，他们的这个椰子啊、引进的力度呢也会更大一些。
0: 是的，
1: 所以说关于这个榴莲，所以我们才说最近可能大伙儿这个吃榴莲吃的比较多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挑榴莲和吃榴莲的消费提示。
0: 是的，如何选到报恩榴莲呢？是吧、很多人说开榴莲就像开盲盒一样，
1: 确实
0: 果肉多少全凭运气。
1: 嗯，
0: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小技巧，让大家买的物有所值。
1: 是，
0: 首先呢，你买榴莲的话，你看一下颜色，还有看刺儿。
1: 是，
0: 榴莲它的气味非常浓烈，口感软绵细腻，被称为万果之王嘛。
1: 嗯，
0: 那一直以来呢，像这个榴莲都是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现在呢，我国也已经成功种植出多个品种的榴莲了。
1: 我省都种植出榴莲了。
0: 对呀、三亚的榴莲是吧、三亚的榴莲也是有望大量上市了，包括像金枕啊、猫山王呀、黑刺啊等等。那像这个金枕榴莲，原产自是泰国，它的个头比较中等，果壳就是黄色的，然后刺儿比较尖，果肉是那种淡黄色，有的甚至是会更黄一点，关键它果核很小，果肉水分充足，甜度高，气味比较淡，一般它是会有自然裂口的，但是你就不要选那个裂口太大的，因为裂口太大的你就没有办法确定果肉是否受到了污染嘛。
1: 对，我们在超市里大部分看到的就是这个金枕榴莲啊。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呢是猫山王，猫山王的这个原产地也是马来西亚，个头比较小，然后是圆形的，它的果壳是绿色偏黄的，它的刺儿呢是比较稀疏的，果肉是姜黄色，就是比刚才那个橙黄色要稍微的橘一点，意思是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底部普遍有一个褐棕色的一个五角星，也有可能是一个六角星，而且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嫩滑细致，奶油味比较重，甜中带着微苦，气味呢浓郁的，气味浓郁的话，它的这个成熟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放太久有异味，就是放坏了太热的一个情况下也不能选。
0: 对，而且猫山王的价格还挺贵的，
1: 它是要好吃过金枕的。
0: 还有就是苏丹王这个品种，它这个品种呢是原产自马来西亚，果壳比较大啊，形状呢有点像猫山王，但是尾部没有猫山王的五角星图案，它的果肉就是偏淡一些，果核比较大哈，口感顺滑，质地比较干，甜度比较低，它就捏一捏尖刺儿，能够捏在一起，说明就熟了。如果你捏它捏不动啊，说明就没有完全熟透。
1: 这个苏丹王呢，我是没有买过一整颗苏丹王吃啊，
0: 因为太大了是吧？
1: 我不知道它长啥样子，我不知道超市有没有卖的。但是我经常在那个披萨里边吃苏丹王的什么什么什么榴莲，因为买披萨的时候不是也分吗？什么金枕榴莲披萨、猫山王榴莲披萨、苏丹王榴莲披萨，我就经常在吃披萨的时候吃。
0: 吃披萨呢没有原味的那种感觉了，吃起来
1: 还凑合吧，还行吧。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黑刺，这个是真好吃，这个啊，这原产也是马来西亚，被认为是榴莲中的贵族，也是圆润球形的，刺儿呢比较短小，而且尖部是褐色，底部呢普遍有褐色的五角星，然后五角星中间呢有凹进去的一道黑刺，然后它果壳是绿中带褐，果肉呢是黄金黄当中带一点橙，层次非常的丰富。 丰富、丝滑、绵密、软糯、香甜。这样的话，如果在挑选的时候选择外表比较完整的，这样一般果实是比较饱满的。
0: 是的，还有一些品种我没咋听过，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甘瑶啊、托曼尼啊。

0: 曼尼我听说过，但是这个干窑我没有听说过
1: 啊。
0: 这干窑看着就不好吃，像那个榴莲开坏了似的，像那个运气特别差，然后堵那个开那个榴莲皮儿特别厚，然后里边那个榴莲心一点点儿。
1: 但据说它的甜味还比较重哎，
0: 这个确实没吃过，
1: 口感是很香糯的。像我在吃榴莲这一方面，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我平时也很少
0: 不爱吃是吧？
1: 很少去买那个榴莲吃，
0: 嗯，
1: 就是别人请我吃，我可以吃一点。嗯、
0: 那行那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托曼尼，其实托曼尼跟那个猫山王是比较类似的啊，成熟的时候是没有裂口的，如果有裂口，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如果有裂口，就看看它是不是太熟了，而且它裂了之后那个果肉不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了吗？有污染的那个风险。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这个托曼尼呢，它的原产是泰国啊，又叫做玲珑榴莲，个头比较小。不知道大伙儿这个吃榴莲平时爱吃哪一种呢？
1: 嗯，一般我们去超市买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个头大大的，
0: 就是
1: 金枕榴莲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榴莲哈，虽然说好吃，但是不太适合一部分人多吃。
0: 嗯，
1: 你像这个榴莲吃的太多的话，它是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的，
0: 对，
1: 导致痰湿。湿热内生，一天不要吃太多。
0: 嗯，
1: 而且榴莲我们刚刚说上火，它
0: 就是
1: 属于性比较热嘛。
0: 嗯，
1: 因为酒和榴莲都是属于大热之物，所以酒和榴莲两个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啊、
0: 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吃这个榴莲吃的比较热了，我来罐冰啤酒往下压一压，
1: 哎呀那不行，
0: 那个相冲一下不行啊。那个啤酒只是说它是冰的，但是它实际它的本质是大热之物
1: 啊。
0: 还有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肾病还有高脂血症的这些患者呢，也是不宜使用的。榴莲当中含有的热量和糖分非常的高，肥胖人士还是少吃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和急性呼吸道的疾病患者也是少吃慢吃。榴莲果肉是比较粘稠的，比较容易堵塞咽喉气管而引起窒息。
1: 对，如果说不慎吃榴莲吃太多了，导致你口干口苦口苦，甚至有这个腹胀啊、便秘啊，你可以吃山竹来化解。
0: 哦，山竹，
1: 因为山竹它是属于寒凉之物啊、
0: 嗯、
1: 所以说它可以克制榴莲的大热的这种性质。
0: 哦，
1: 反正两种水果都不便宜，
0: 是反正大家在这个吃的时候哎，这个山竹好容易买到坏的最近、啊、
1: 对对对对对，山竹就是看那个外皮看着非常的
0: 好
1: 可爱
0: 好、嗯、
1: 看着很好，然后一剥开呢就容易买到不好的，所以大家还是去那种比较信赖的水果店呀，或者是大型的超市里面去买，因为选山竹的话它也是看那个屁股嘛。
0: 嗯，
1: 山竹
0: 的、哎、那屁股有五个口的有六个口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它就是你有几个口它就有几瓣肉。
0: 那是五瓣口的好吃还是六瓣口的好吃？
1: 我觉得五瓣口的应该那个果肉会大一点。
0: 我还见过七瓣口的
1: 啊，七瓣口的你要想它就有七瓣肉，它就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挤出来七瓣肉、
0: 那它还有核呢。
1: 对啊，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
0: 我不太擅长就是挑山竹这个东西啊，但是确实上次买了一点发现里边有一些坏的、
1: 嗯、
0: 然后山竹最近的价格感觉也是比之前有所下降。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水果吧，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些水果啊，好吃确实是好吃，但是大家还是吃的时候要注意要适量来食用，不然的话都是比较容易上火的。
1: 哎，是的，此时此刻呢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小小和宋宋互动，海岛欢乐颂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吧。
1: 哎呀，每天都有特别好听的歌曲，让我来看看今天你的歌曲有多好听呢。
0: 今天我们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啊，今天给你猜三十秒。我们今天猜王杰的一首歌。说到王杰，
1: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错，你猜慢点行吗？这个歌一共是一共有七个字，然后是一首蛮苦的一首歌
1: 啊。七个字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
0: 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爱上了一个人，然后哎呀我提示你了，意思是他那个爱上了一个人，但是可能没有得到，所以苦苦的在相思，大概这个类型的吧。
1: 哎，那你直接放吧，让我来让大家来猜猜是什么歌名。
0: 行，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其实王杰很多歌都特别的好听，像安妮也是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来听这个比较苦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苦的时刻，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真爱好吗？一起来听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
1: 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重地。

0: 理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潇潇。
0: 大家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嗯，
0: 我们上个时间段呢分享到这个榴莲的事儿啊，小鱼就说呀，他说我跟潇潇一样，平时不会主动买榴莲（括弧价格贵）（括弧 B）。他说但是呢人家请我吃我可以吃，你倒是不挑啊你
1: 隔空握握手，我也是这样的，我不会主动买。
0: 嗯，还有礼拜六说又到这个环节
1: 放歌嘛，这不是，
0: 这不是放歌，这叫音乐、音乐鉴赏
1: 啊。对对对，我不太会表达
0: 什么放歌，你注意节目注意语言表达，我们那个音乐鉴赏、
1: 这个、音乐分享环节、大罗斯说了、这首歌呀比蒲地蓝口服液都苦啊。
0: 希望大家都不要有，就是我们上个时间段分享到的这个歌曲是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嘛、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时刻、
1: 对，宇哥说这歌我听过，其实我们每天分享歌曲的环节、大家有一些想要听的歌曲其实也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的，
0: 是你们说是说放不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
1: 对，
0: 你说是可以说，反正呢就是借着这首歌呢比较苦的一首歌，不，其实不太适合在上午这么开心的一个时间节点放啊、一个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时刻，二是希望大家有话说话有话直说，不要老让对方猜啊。
1: 有什么就大胆说出来，爱要大声说出口。
0: 是，我们接下来呢持续再来跟各位来关注到分享到和健康方面的一大堆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关注导航这件事情，有多少朋友的那个方向感是非常之弱的，你怎么样？
1: 我方向感还可以，时好时坏。
0: 你现在能告诉我哪边是北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0: 这现在呀、
1: 北的话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在我们的右手边吧，因为我们右手边不是西海岸这边吗？就是北吗？
0: 真的吗？
1: 是，
0: 我是说按照咱俩现在坐在这里的方位来说哦。
1: 这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指南针。
0: 就是你说是前，是前后左右哪边是北吗？
1: 我觉得我的右边是北。
0: 你觉得你的右边？我觉得啊，我也是猜的啊。我觉得我们的后面是北，
1: 是吗？
0: 咱俩打赌，
1: 来，
0: 咱俩开始打赌，
1: 来来来，
0: 潇潇觉得右边是北，我觉得后面是北。
1: 关键是我们的听众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坐在哪个位置。
0: 没事啊，这是咱俩之间的一场
1: 来让
0: 豪赌。
1: 好的，你猜对了，后面是北。哇，你的这个方位感可以啊！
0: 掌声响起来，
1: 我们现在
0: 我心更精彩。
1: 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就是正。坐南朝北的、我们的背后就是正北方，
0: 我们是坐北朝南现在
1: 啊、
0: 对吧？
1: 对，我们是坐北朝南的，然后我刚说的右手边其实是正西方。
0: 对啊，其实我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1: 啊，
0: 也不是科学依，就是我脑子里会有大概一个图，大概一个图，因为我们后面是金盘路啊、金盘路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
1: 啊，
0: 然后东西走向的路我们对面是金盘路的对面，所以金盘路的东西它是东西走向，所以金盘路的两边就是南北两边、所以我们要么前是北要么后是北、首先就要排除左跟右是北。
1: 哇，你好厉害呀，太厉害了。你这个方位感好强哎。
0: 但是我这个方位感我说实话仅限在海口市有这么厉害的方位感、就是我在海口市，老铁们咱们也不是说
1: 是不是
0: 喝了一样，
1: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做路况做了比较多，
0: 有可能，
1: 然后呢你就对于每条路它的哪个走向，因为每次有的时候听同事们播路况的时候哈、就是什么南往北北往南、哪个方向车流出现了拥堵，
0: 对，
1: 然后我在脑袋里面我就会反应半天你知道吗，然后我甚至我还会在脑海里面、自己默念
0: 开始算
1: 默念一遍
0: 上
1: 北下
0: 南
1: 左
0: 西
1: 右
0: 东。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会说南往北北往南，二个呢会直接说什么路往什么路的方向，就比如说融媒体中心往兰花花手擀面方向，我们大概这样说，可能就不说东西大家也能知道嘛。就是关于大家是否是路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跟那个平时是不是去哪儿都要开导航啊，还是说怎么着开车怎么着都能开到啊，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啊。你在哪里啊，我在一楼啊，你往北走，
1: 北边是哪边啊？
0: 我转了好几圈了，北是哪边？你说左右，因为有的时候左右没法说嘛，因为你面朝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左右不一样。但是东南西北它是固定的
1: 啊，
0: 然后。

0: 有朋友就是每次到了这个斑马线前很纠结啊，我在哪里，我要去哪儿，我要向哪里走。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比如说哎我东西在哪儿啊，然后说哎你在靠南面房间靠东墙那个书柜的中间的那个抽屉里。
0: 是，然后俩人一块儿，哎这什么，俩人一块儿睡觉嘛，他说急死了，你往西边去一点。反正人跟人的这个方向感差别确实很大啊，但是今天呢要给所有的路痴朋友们洗冤。其实说是这个洗冤，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跟着导航走啊也能走丢，真不是因为笨，而是大脑天生缺了点东西。我说实话你还不如说我笨呢，你说我大脑缺点东西，不如直接说我笨呢。
1: 怎么着就缺点东西了呢？它其实是有点科学依据的哈。在2014年的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是颁给了认清路痴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发现啊，每个人的大脑里面天生自带一套 GPS。准确的来说呢，它就是两种细胞，一个是网格细胞，负责画出地图，一个是位置细胞，负责打卡标记。
0: 是，所以说呢，意思就是不怎么迷路的人，就刚刚说到的这个网格细胞跟位置细胞就特别的发达。他们随时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儿，以及怎么去。但是在路痴的大脑里呢，你这个脑子里的 GPS 就他们都罢工了啊。然后至于这个罢工的原因，有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跟你这个父母是不是路痴有关系，也有可能呢是岁数大了，然后还有一些是疾病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有很多朋友习惯出门，比如说打车直达，然后有些朋友长期是两点一线的通勤，方便是方便，但问题就是不记录，也不需要记录，所以久而久之呢，你这两种细胞缺乏刺激和锻炼，你就越来越不认路了。
1: 难怪呢，也就是说我们脑子不咋经常用，我们
0: 就退化了，用进废退。
1: 一出门反正就跟着导航走呗，也不需要用我脑子记啊。
0: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就是自从做，我不是对那个海口的路况东南西北什么非常熟悉嘛，但是对其他的城市，包括我老家的就不是很熟悉。但是我随着做路况，好像这两种细胞确实是被刺激到了啊，
1: 就被锻炼出来了，是吧？
0: 对，回家之后，其实现在就是回老家、回唐山之后，也很容易分辨出来东南西北。包括出去玩、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去之前不是会大致看一眼那个地图吗？我看完那一眼那个地图之后，再分辨我在旅游的那个地方的东南西北，基本上也能分得出来
1: 啊，
0: 就是纯靠脑子里记，不靠别的。比如说刚刚看到小鱼说啊，早上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边是西，左边是北，右边是南，就是他的这个方法。然后还有像这个鸟人说，你们知道路牌有蓝绿色的区别吗？东西向是蓝色，南北向是绿色的哦。
1: 啊，我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0: 这个冷知识好像不对所有的都适用，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是适用的。因为我曾经还真的彻底的观察过，但是确实我们有很多南北向的路牌也是蓝色的哦。鸟人你回头看一看。
1: 宇哥说方向感好的就是用东南西北说，但有些城市东南西北方向不明确，不如找个标志性建筑，然后前后左右
0: 啊。
1: 海口的主干道问题不大哈，但是到城中村他就走不明白了。
0: 城中村我也走不明白，
1: 城中村他确实走不明白，
0: 对，他那个楼太多了，你也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如果找一个标志性建筑的话，你还得说，你比方说到那个钟楼了是吧，你面对钟楼往左走，你得先把这个人物大概的一个方向说好。但是你要是只说往左走，那他万一背对着钟楼往左走，不就背道而驰了吗？
1: 所以说呀，这个方位感不好的，有的时候你给他指路指着指着吧，反正他也不知道咋走。
0: 对，我觉得海口好找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只需要知道大海的方向在哪里。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1: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但是海口大海的方向也很多。
0: 海就是北啊，我说的是就西海岸那一条海
1: 啊，
0: 就是不算上、就是、
1: 桂林洋那片
0: 海、对对对，不算那片海、就是我们只说那个西海岸那一片，你大概找到西海岸你就大概能找着北了。然后还有礼拜六呢说指着西说北，他说西海岸不就是西吗，你们后背的显示器是北，面对的是观澜湖，然后南呢江东这边就是东啊，面对观澜湖是南，然后江东就是东边。你道理说的是很简单，
1: 是吗？西海岸不就是西？不要，西海岸那片海就是我们海南的北边啊。
0: 他的意思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啊。他说的那个西海岸呢，指的是西海岸片区，在城市的西边。你说的西海岸指的是那一条海岸线
1: 啊，
0: 在城市的北边。给我雷够呛，你们俩。
1: 哎呀，我真是，我跟你说，我这个一遇到这个指路啊。

0: 啊，我脑子就说实话有点乱。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就给脑子乱的像以潇潇为首的一大撮朋友来辟谣啊，说关于路痴这个事儿，第一个说路痴就是笨啊，你就是逻辑差。
0: 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其实方向感呢只是大脑的众多功能之一，它的好坏跟智商的高低完全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0: 嗯，
1: 方向感差的人呢完全也可以在其他的领域表现得很优秀，独具才能。
0: 是的，这一点我同意啊。
1: 就是。
0: 第二个还有就是说啊，女生天生是路痴，男生自带指南针。
1: 凭什么？
0: 这个有偏见啊。在有导航的情况下，男人的认路本领呢确实更厉害一点，但一旦要靠回忆地标来认路，那咱们就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女生的方向感可能更加的厉害。
1: 我不承认，有导航的情况下我的认路本领也是很强的。有导航了谁认路本领不强啊？
0: 那可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总用导航，总用导航你就变成路痴了。但是其实呢这个也辟谣啊，要取决于怎么来使用这个导航。如果你只是听语音啊，让你左你就左，让你右你就右，你完全不加思考，机械性的服从它的指令来左转右转，那么你下次还是会找不到路的。但是你如果主动看这个全景地图，我觉得这个全景地图挺有意思。还有规划路线认路记录，你很快就能成为活导航了。
0: 是的，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厉害。每次呢他去到一个城市玩哈，然后他就把那个城市的地图大概的看一遍，他就知道他要去的那个点在哪个地方。
1: 是，
0: 上次他来海口找我玩，我都不知道那条路。他就知道，哎，你这个快速路是通往哪儿，
1: 这么厉害，
0: 你这个夜海大道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这也太厉害了吧，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出去玩的话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对，然后有一个关于说到这个旅行的事情啊，有一个旅行跟地图的一个特别精妙的一个点，我之前经常这样干。你只需要呢在这个地图上你要去的这个城市，你大概找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把它们星标下来，星标下来之后呢，你再把你的那个地图放大，你地图上会出现很多小星星，你大概可以把这些星星串联一下，就是你能串一条非常顺的不用走回头路的一个路线。
0: 哇哦，
1: 反正我出去玩就是这么干的
0: 啊。然后你就是把你要去的点，而不是说去一个点我再找下一个点哈，就提前要去的点给标出来，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几个大的嘛，那些小的就基本上
0: 就顺路逛嘛。
1: 其实我也是一个不爱做计划的人，但是我们既然要去一个地方，肯定有哪些地方是我们特别想去的嘛。你就把这些特别想去的地方标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会形成一个串儿，然后你就按照这个路线这个串儿去走，这样你就可以不走回头路了
0: 啊。那如果说哎，说完这个已经是路痴了，还有没有救呢？
1: 有，我小时候也是路痴。
0: 我跟你说真有救哈、
1: 真有救。
0: 但是像平时我们只是说的去一些地方啊搞不明白，这个不算真正的路痴。有一种路痴它是真的很危险，你像这个年纪本来不大，方向感正常，却突然频繁在熟悉的地方迷路，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也就是说你本来之前还可以，然后突然你怎么就脑袋迷迷糊糊的找不着地方，
1: 这个可能真是脑子坏了。
0: 对，这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先兆，尤其是家里的长辈。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在就是像您这个感觉大脑没什么问题，单纯是路痴啊，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出发之前看看全景地图，了解一下大体的方位跟怎么走，而不是说只听导航的，就是你起码知道个大概。还有就是在路上记住一些显眼的地标啊作为参照物，还有就是主动找路，逛商场或者公园的时候呢，试着凭借记忆来找出口，再从自己比较熟悉的环境开始多留意家附近的这些建筑啊跟路名啊，在脑海当中画画地图，你再慢慢的拓宽范围，就可以终有一天你会变成活地图。
0: 对，总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脑子啊反正也得
1: 用尽废退，
0: 多用一用啊。
1: 你知道你去到那个以前的时候，日月广场刚建成的时候，它的那个地下的停车场
0: 特别难走，
1: 被大家骂了不知道多少次啊，大概就是说那个哎呦又是东边又是西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坐那个坐800个星座、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在里面找车找2个小时。
1: 对，然后对，而且它最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那个找车的那个功能啊，就是纯靠记忆力去找。然后呢大伙儿就找不到。我在日月广场的地下车库从来没有迷路过。
0: 你是上去之后你就从哪个口下来吗？
1: 对，这是一开始，这是最一开始，你对一个地方不熟悉的话你就只能 这么干，
0: 嗯，
1: 就是你从哪个口下你就记住再从哪个口上。
0: 我对一个地方再熟悉我也只能这么干，你知道吗？
1: 但是后面熟悉，比如说你去到比如说去那个有阳光城的地下车库的时候，你就可以任意从任何一个口下去啊，下去之后你再找就可以。
0: 我不行，
1: 那个也不行，
0: 我也不行。我对那个地方虽然说已经很熟悉，但是呢我现在去到商场我必须是从哪个口上。

0: 哪个口下。那你万一上去的时候是五楼，比如说你上是五楼，但是你就连吃带逛嘛，逛到二楼了，你怎么办呀？
1: 我必须就是同一个位置的电梯嘛，几号梯，
0: 哦，
1: 我必须得从那个几号梯下去。但是像那个新城五月，它这就比较简单嘛，新城五月的还勉强可以。但是新城五月，比如说我停在那个负二的话就不行，那个电梯口不一样，我也找不着。
0: 负二就是那个大多数人都会停在那里，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就是那个负一再往下面一层，一般我们就是停负一嘛，因为它就两个口，这个就比较简单。那你比如说像去那个有阳光城啊，这商场大一点的地方，它的口特别多的，我就不行。
0: 就是我每次去这种商场，我的朋友们最服我的是哪一点呢？我永远能找到离那个电梯口最近的停车位，然后去停，
1: 哎，
0: 这样就可以少走两步路嘛。懒，我们懒人是这样的。
1: 宇哥说了啊，他说除了前后左右还有上下啊，他没去过重庆，他去过所有的城市里最难的就是大连
0: 啊。
1: 大连我这个倒没去过，
0: 大连我去过，但是当时去的时候可能也是个路痴。
1: 但是重庆那真的是够复杂的，
0: 那确实
1: 重庆那相当复杂了啊。
0: 对，走的时候是平路，出来的时候上到十几楼了，不知道咋回事
1: 啊。宇哥说了，他是应该让潇潇去播播路况，看有没有提升方向感的效果。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效果，
0: 我觉得真的可以。然后呢还有像宇哥刚刚说到的，他说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要去邮政网点拿包裹，那个时候没有导航啊，只有纸质的地图，我也没坐过公交车啊，也不知道通不通，就拿着纸质的地图走过去走回来的。这个纸质地图我想到我们不是经常去一些游乐场玩吗？什么什么环球影城啊，迪士尼之类的，
1: 对对对对，会拿着那个地图导航，
0: 对，他们会有那种手绘地图，然后那种地图我觉得其实挺漂亮的，每次出去玩我都会拿一张地图回来。然后就是现在人家有很多那个电子地图，就是你进了园区之后扫码或者直接关注人家的那个公众号，就有电子地图，然后能给你导一个项目到另外一个项目大概有多远的一个距离，比方说这个走5分钟，然后那个等20分钟。我觉得他们这个功能出的挺好的
1: 啊，对，就会更加的方便嘛。我觉得就是拿着地图去找位置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0: 对，
1: 非常有意思。
0: 真的真的，这个如果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电子地图出现的话，我想我们一直用纸质地图也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1: 对，
0: 一去到重庆怎么办呀？
1: 去到重庆看不懂啊。
0: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地图，我一个是特别喜欢地图，二个是特别喜欢地球仪。然后每次我去我那个三姨家的时候，哎呀，扒着他们家，他们就是那种中国地图，他们会挂2张地图在家里面，就是那种上个世纪的时候，一张叫做世界地图，
1: 一
0: 张叫做
1: 中国
0: 地
1: 图，
0: 那个地图我都能背下来，我特别喜欢看地图。
1: 那你地理是不是还不错呀？
0: 地理还行，地理还行，但是我学的是理科，没学着这文科啊。
1: 来看到鸟人说了，哇，松松好会玩，下次带带我吧。
0: 我带你，完了你出钱，那行啊。然后还有小鱼说，谁给凤玲备注的鸟人？我还在想这个鸟人是谁，不是备注的，他这个人有小号，你知道吗？这个人
1: 啊，凤玲和这个人是一个人吗？
0: 是一个人，这人倍儿阴暗，这人他竟然有一个小号，他小号叫鸟人。
1: 哦，这个人和凤玲是一个号啊。
0: Yes，就是看他今天切换到哪个号而已啦。
1: 原来如此，这样我还以为我们的听众有这么多呢。
0: 没有的，不知道今天又跟哪个妹妹聊天切换到这个号上去了啊。然后看到还有朋友回复篮球，对，我们有一场那个篮球比赛的，在7月24号到27号，大家可以持续回复篮球，就可以直接购买24到27号的这场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事了，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啊。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篮球，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信息了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呢，哎呀，又进入到了这么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首歌曲，但是这个歌曲只有3分46秒，
1: 所以咱们再说2分钟呗。
0: 我们说2分钟，我们再说这个，我们最后再跟大家真的分享一个小的这个鸡汤文吧，叫做下次多了感情就远了。
1: 就是总说下次
0: 、
1: 哎这个，
0: 我特别讨厌下次这两个字儿，你知道吗？
1: 就说我们下次再约，
0: 下次再约
1: 再说
0: 下次再约。
1: 你知道上次有一个那个我们吃饭，带朋友一起吃饭嘛，然后其中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小领导在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这个一起 drink 了一下，然后呢这个领导呢就说，哎呀，今天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就再约吧，下次再聚啊，下次这个好好的聚一下，
0: 就是后两

0: 院了。
1: 我旁边有一个朋友，那你说下次你就直接说时间，下次什么时候？你别说下次，这笼统的，
0: 对，
1: 你直接定好时间，下周还是下下周，给那个人整的贼尴尬。
0: 是，那可能你的这个朋友是真的想吃这顿饭啊，主要是，反正我们就是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下次，经常会说改天，但是有一些关系就是从下次就开始变淡的。
1: 嗯，
0: 我们总说下次，但是其实下次是遥遥无期的。我们刚刚对面不是来了一位那个中医的那个嘉宾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刚才跟我们其中的一位同事，我们俩在那儿，那个医生给我们号脉，
1: 嗯、
0: 号完脉了，我可能这儿虚那儿虚，
1: 中医还在吗？
0: 一会儿你看看，完了给你薅一把。然后呢，他说那个这儿虚这儿虚，然后建议我可以去扎扎针灸啊，去去湿气啊，什么什么提提气啊之类的。
1: 嗯嗯、
0: 然后我那个同事就说，我们那个行，我们那个下次提前在那个公众号预约。然后我就说，我们今天下午去行吗？我特别受不了，就是约下次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就直接说我们下午去。
1: 嗯，你就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
0: 啊。我们下午去不了，我们明天中午11点下了节目去，行不行、
1: 啊？
0: 就是我会给你约到具体的时间。
1: 哎呀，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0: 但是我特别真的很讨厌谁跟我说改天呐、啊，说下次，我真的受不了。
1: 所以说嘛，很多就是比如说跟老同学说，哎呀，改天吃饭吧，下次吧，然后就约了很多很多
0: 年，改了3年也没改上。
1: 你谁也不知道改天是哪天，有些改天就成了永远、
0: 嗯、
1: 所以下次多了感情就远了，想做什么咱们就立即去做吧。
0: 对，真正的在乎呢是把对方请进你的时间里，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时间就是最宝贵的资源，一个人呢愿意把时间分给你，就是在把生命分给你。
1: 哎呀，
0: 面对面坐着，哪怕就是随便聊聊天，也不是说手机屏幕能给你的，也不是说就是通过手机屏幕两个人聊天能聊出来的感情。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线上社交让我们会误以为跟很多人还保持着联系呢，但是呢那些社交其实往往缺乏深度。慢慢的你会发现，人生到最后呢，是你需要的时候看看能有多少人会出现在你身边。
1: 对，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要用电话代替了对话、
1: 嗯、
0: 从今天起呢少说几句改天，多说几句就今天、
1: 哎、
0: 把屏幕里的问候变成现实里的温暖，把疏于表达的爱意变成主动的相聚。
1: 礼拜六他发了一个图啊，
0: 嗯，
1: 这个上面说的下次等于星期八、
0: 啊、
1: 没有，改天等于32号，
0: 嗯，
1: 以后等于13月，有时间等于25点，
0: 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看到风铃也发来了这张图，你们俩那什么吧，你们俩互相给对方发过是吗？
1: 啊，你们俩为什么都有这个图呢？
0: 不知道。然后还有鸟人呢说造谣，纯造谣，小号是接单手机，所以证明我在好好工作。
1: 相信了，相信了。
0: 行，
1: 我要把这张图存下来，下次谁跟我说下次，我就把这个图发给他。
0: 你刚刚就说了下次。
1: 哦，是吗？
0: 你说下次谁跟你我说下次？
1: 嗯，
0: 先发给你自己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基本上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希望大家不要再说下次，不要再说改天了，我们说此刻，我们说当下就是最好。来自陈绮贞和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希望大家还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0: 上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近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5: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里心怀感恩，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儿，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让感恩之心成为生活的底色。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

0: 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当前海南正聚焦企业创新主体，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成果转化全链条施策，破除科创堵点，集聚创新要素，推动企业研发活力不断释放，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科创成果转化落地，现代化科创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海南省贸促会近日启动2026年国家级境外系列重点展会的报名工作，推出专项参展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出海的参展成本。针对我省企业推出专项参展扶持政策，免收每家参展企业的标准展位费，以及每个9平方米标准展位免收1立方米展品去程运费。海南省贸促会优先推荐专精特新、绿色贸易、数字贸易、品牌出口类优质企业参展，意向企业需于7月27日前完成报名。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提出并组织起草《海南省糟粕醋质量通则》和《糟粕醋术语及分类》两项地方标准，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上述的两项地方标准，相关单位和个人若有修改意见，可于2026年8月20号前反馈。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59号，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电话号码0898-6535-8429 6535-8429，电子邮箱 bzh6531-0955 @163.com。 7月21号，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正式的启动海口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第三批项目申报工作，面向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征集优质的消费创新项目，项目的申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单位自愿申报。项目单位对照着官方申报模板编制了完整的材料，并向注册或项目所在区牵头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报项目名称应明确具体信息，不得简单以开展首发活动、引入首店、孵化 IP、 国潮 IP、 相关 IP、 历史文化 IP 等名称申报项目。各个项目申报单位需于7月31日前将项目申请和申报材料报送至各区园区的牵头部门，8月5日前各区园区的牵头部门将初审意见及项目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商务局。7月21号，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的优奇榴莲种植一号基地，六年龄的榴莲树上是硕果累累，即将迎来收获。该基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的榴莲今年从7月初开始上市，目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将上市到8月中旬。七月中旬，临高县波连镇钱彩村种植的红心蜜柚抢先上市，基地里果农们赶着晴好的天气穿梭林间，摘下今年的第一批果实。依托临高独特的气候优势，波连镇种植的蜜柚比国内其他主产区提早四个月上市。目前临高县柚子种植面积是 2.1 万亩，波连镇占 1.3 万亩。全镇呢布局了30多个种植基地，品种以红心蜜柚为主，水晶柚、泰国红宝石柚等优质品种协同发展。2025年临高红心蜜柚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再来看一下海口。

0: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留学生公寓及外籍教师公寓项目迎来关键的施工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筑，项目主体结构是正式封顶。为了优化海口江东新区营商环境与人才安居生态，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制定了信用加人才住房租赁应用场景管理工作方案，将信用价值转化为可落地可兑现的安居红利，通过分层分类的激励政策，为守信企业及人才提供了优先选房、租金减免、流程提速等专属福利，构建信用有价、守用守信受益的人才安居新模式，助力园区实现人才兴产、以产聚才的良性发展循环。信用画像达到两级以上的企业即可解锁人才住房租赁专属权益，在房源供给、租金价格、办理流程等全维度享受激励政策。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海南出口咖啡产品货值1177.8万人民币，同比增长 82.35%，出口国家涵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9个，较2025年市场覆盖面进一步的扩大。近日，海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推出欢乐节专属消费券，涵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等四种场景，还可以叠加银行的优惠活动使用，本地市民和来琼游客皆可领取。此次活动消费券的发放时间为7月18号到7月31号，每日发放时段为上午的10点到晚间的11点。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政府消费券专区，进入2026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活动页面，即可领取相应的消费券。消费券可在海南各个市县的参与门店使用，同时可与银行优惠活动叠加使用。近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支付宝在全省各级社保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大厅创新设立碰一下服务墙，实现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一碰即达。碰一下服务涵盖了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参保信息查询打印、异地就医备案等30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业务。那么这个服务依托 NFC 进场通信技术，实现手机背面对准服务墙不同业务板块轻轻一碰的单步操作。近日，海南省志愿服务公众外宣训练课及开放日成果展在海口开展，活动为期两日，吸引近2000多名的市民群众到场参观体验，近距离学习志愿服务的专业知识，感受海南志愿服务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本次活动打破了志愿服务培训单项教学模式，让群众深度参与其中。活动创新设置多项实操体验区域，现场开设应急救护、环保实践两大实操课堂，让市民群众从志愿服务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0: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1: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4: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5: 对航天科技工作，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6: 牢记习总书记的
4: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7: 习总书记的嘱托，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9: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8: 腾飞海南
9: 新闻速览。
10: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最新的中国五百强，海南有家企业上榜。7月21号，财富中文网正式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2025年度 58.76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3亿元的营业收入成功上榜，位列第359位。作为我国天然橡胶行业的国家队，海南橡胶在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应安全方面的基石作用稳固。这家集团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唯一的天然橡胶全产业链上市公司，目前已经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集天然橡胶科研、种植、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跨国企业集团，产业版图延伸到美国、英国、日本、泰国等中国以外的15个国家，贸易网络遍布全球。近日，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码头及航道工程项目用地用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在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成交，成交总价1亿5590万元，由海南省港航高排港港务有限公司竞得，这标志着全省首个陆海自然资源组合供应项目正式落地，开创了我省土地与海域使用权同步出让、一体供应的先河。本次组合供应呢，涵盖了 539.8745 亩的港口码头用地与 4158.3195 亩的交通用海，未来将建设通用及多用途泊位、散货船减载乘槽单向航道，并配套码头、陆域形成、道路堆场、口岸监管仓库及水电信控等工程。项目采用陆海组合出让模式，将原本分属不同审批体系的用地和用海从串联审批转为并联审批，一举破解了权属界限复杂、协调难度大等痛点，实现陆海要素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协同配置，土地与海域权能同步获取，既压缩了审批流程，降低了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又保障了陆域与海上工程整体规划协同建设，真正做到了一张蓝图统筹、一个平台交易、一次审批到位，为港口基础设施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也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加速产业项目落地注入了强劲的动能。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通过名单，认定佛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8家企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根据工信部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在海南省市场主体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获得科技型或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可提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2023年已认定2026年内达到3年有效期限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提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申请。那么今年第一批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认定名单有海口市的

公司、东方市的海南东方悦达科技有限公司、屯昌县的海钢屯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澄迈县的海南利蒙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精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海南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超过了2700万人次，港口货物吞吐量也完成了1.24亿吨，无人机飞行量达到675.71万架次，同比增长 32.18%。空中游览和跳伞飞行载客量分别为10.8万人次和2.67万人次，持续居全国第一。这是全省交通运输系统2026年上半年工作会议上晒出的海南交通令人瞩目的半年报，还勾勒出全省海陆空的发展新蓝图，孕育牵引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看岛内是路网织得更密，向岛外两个枢纽的能级不断提升，交通更畅通，见证封关以来更加自由便利的运输往来、人员往来的足迹，让流动的海南是更有活力。全国首条的第七航权客运航线三亚到布拉格由每周一班增加到每周两班。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立足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定位，统筹航运航空两大开放载体，优化航线布局，稳定市场运行，强化枢纽赋能，持续提升外向型的交通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国际航运的航线布局。下半年新开通两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重点加密东南亚的外贸干线，稳固洲际远洋核心航线，稳定运行全省80条集装箱航线，持续壮大中国杨浦港、传奇港规模，力争年度登记船舶达100艘以上。同时紧盯全年境外航线突破100条目标，全力攻坚，精准落实民航的纾困政策，稳定国际客货运航线的基本盘，持续织密自贸港国际航空航线的网络。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2: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1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6: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下半时段有两个小板块的内容为大家送上哈。第一个呢是主播说安全这块。
1: 主播说安全。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继续昨天和大家聊到的家居生活当中的消防安全的常识内容哈。昨天聊到了居家安全的一些小常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就详细来聊一聊消防逃生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尤其是居住高楼的朋友，其实可能居住这个三两层的甚至是平房的朋友，这个逃生起来相对容易哈，比较简单的多。那么高层居住高层楼的十几层二十几层以上的朋友，你又不可能像平房一样从二楼窗户直接打破窗户直接跳出去，也没啥事儿，对不对？那高层楼跳从窗户跳出去，那简直是找死啊！所以对于高层发生火灾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些知识，非常重要。比方说第一个，火灾来袭的时候要迅速的逃生，一定不要乘坐电梯，记住了，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好多朋友们都是这个存有侥幸心理，说啊这火灾刚刚才烧起来，什么什么的电梯啊，天花板上的那个自动感应的消防水都没喷呢，电梯都有电呢，我赶快乘坐电梯下到一楼，也不过就是十几秒二十秒的功夫，我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忘记，当这个消防水喷雾开关一打开的时候，自动感应的时候，电梯有这个遇到消防火警感应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停止运行。如果那个时刻你在电梯里面的话呢，那就很抱歉，你就被卡在电梯里再也出不来了。如果万一电梯下面有这个门啊，通往这个着火的地方，高温的热气通过底下不断涌上来，通过电梯井涌上来的话，那你想象一下在蒸笼里蒸包子，那个包子是什么感受，估计未来你可能这个电梯里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感受。所以说记住，当火灾来袭发生的时候呢，迅速逃生一定要走消防安全通道，绝对不可以坐电梯。电梯不是你侥幸的，因为电梯本身呢就有设置这样的一个门槛，遇到消防安全警报的时候呢，电梯可能会自动的卡死，自动停止运行。所以那个时刻如果在电梯里的人的话，那就完了，被关在牢笼里面，你出都出不来呀，就笼子里的老鼠一样，就蒸屉锅里边蒸屉上的馒头一样啊，非常危险啊。所以一定要走消防安全通道哈。甚至在这里提醒大家，是一定要熟悉居住场所的逃生路线，清楚灭火器所在的位置，会正确的使用灭火器。你就像我出差在外或者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住酒店，你知道第一件事干什么吗？首先第一件事看门号，打开门之后

关上门的时候呢，要看这个门上，门背后贴的那个消防通道图。我出门在外的时候住酒店，我第一件事都是干这个，就是进了房间之后，东西放下之后呢，马上看这个门背后贴着的你所在的这个门房间号的房间所在的消防安全通道图，比如这个整个楼层的布置，我的房间在哪个位置，距离最近的消防安全通道在哪里，消防栓灭火器在哪个位置，电梯井在哪个房间，整个楼层一共有几条消防安全通道等等等等。我会先看这个，这是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然后再去检查房间有没有这个隐藏摄像头啊什么的其他的，再去看一下洗手间的卫生情况啊，房间卫生情况啊，才去安心的去休息的。所以呢，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哈，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在外，一定要记住你所在的楼层的一个楼道的布置图，你家房门在哪个位置？出口在哪个位置？消防通道在哪个位置？电梯在哪个位置？你居住几楼？你的窗户对应的哪一层？有些这个好，比方说好一些的酒店，在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都会布置高层逃生逃逸装置，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窗户位置有一个牢固的一个消防安全绳，会直接下在通窗户外面，直接下降到通过索降降到一楼这个高层，窗户的这种逃生装置啊，这个好的酒店一般都会有备有哈。但是普通的快捷酒店一般很难布置这些，那么你就一定要了解酒店门背后所挂着的整个楼层的消防安全通道布置图。这个玩意儿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有多麻烦呢？看它干嘛？有啥用啊？我又不一定能遇上火灾。你说这个不一定，就怕你这个一定有可能啊。咱们都说呢，不怕一万，怕万一呢。你准备了一万天，说我，哎呀，你看我都一万天没有事了，没事啦。这个10001天遇上了怎么办？那不就，我们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试错，对不对？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又不像游戏里面的人打死了，直接到水池那边直接重生了，对，复活广场直接复活了，是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一定要珍惜哈。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走廊当中那个消防安全通道，我刚才说的消防标识，这个绿色的长条形，然后右边有个箭头，有个人进一个白色的门里边，那就是消防安全门所在的位置。为什么放到低位呢？因为着起来火灾的时候，烟雾都在你的楼道的上半层，所以你在这个逃逸的时候呢，第一，拿湿毛巾在房间水池水龙头浸湿了之后，捂住口鼻。弯腰低头，在烟雾的底层，也就是接近你整个楼道的下半层，弯腰低头，甚至说烟雾大的时候，在地面爬行都可以，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消防安全指示标牌的指示灯，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在高层烟雾挡，你看不见嘛，所以你刚才看到很多的消防标识，这个走廊楼道里的消防安全指示灯呢，在这个墙角这个梯线上面都在这个位置摆放着呢。大家弯腰低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是指呢，有这个烟雾初期、着火初期，大家能够迅速的拿湿毛巾捂住口鼻啊，然后呢低头弯腰走消防通道，迅速下楼。第二个呢，如果室外着火的话呢，那么就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窗，并泼水降温。因为初期水管没爆之前的水管里边都有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防止烟雾啊进入房间内。就很多时候人不是被火烧死，是被烟雾熏死的吧？所以这个要注意，一定如果是室外着火的话，你走不了、脱不了身的情况下，用这个无论是窗帘、被褥啊这个东西啊，都用那个水浸湿，把门窗的缝全部堵住，然后不断的往上泼水，进行物理降温。防止这个烟雾进入室内呢，能够，一个是烟雾这个毒气呀，容易熏死人。第二个呢，如果和窗户通风的话，形成一个这个风场，那么容易火苗就窜进房间内的。第四呢，就是用手电筒照明、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说到这里啊，这里家中有一些白色、黄色、红色这些，鲜艳颜色的和亮眼的信号的一些衣物呢，在关键时刻还蛮有用的，家中也没事备一件哈。换个衣服，换个颜色，就换种心情。

0: 行嘛，对吧？家中常备一些手电筒，尤其是强光照明的手电筒哈，多多少少家中要备一件。一个呢是呼救需要，第二个家中照明需要，第三个咱们海南也经常来台风嘛，如果家中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呢，家中照明也需要哈，手电筒、蜡烛哈。第五呢就是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并且派人到路口呢迎候消防车。这个呢是在居住一楼二楼的方面比较方便的朋友发现火灾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不要慌哈，不要打起电话，哎，赶快来吧来吧，我这里着火了，哎呀妈呀，不要着急，马上就说，打开119消防员同志，我这里马上报警，这里是某某某某街道某某号，三层，一共是一栋15层楼的楼房，在一号门3楼右侧房间窗户外冒了浓烟。发现已经着火，请消防员同志迅速过来。目前看到的是从一个窗户冒出浓烟和火光，是吧？详细的报告，其他窗户并没有明显的发现冒烟和着火的情况。这样的迅速的把这个着火的一个情况、数据、大小、火势大小，还有这个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的电话号码多少多少，我现在就在这个楼栋的一楼门外打电话报警，你们来之后呢，我穿着什么样的颜色衣服立马就能看到我，或者打电话给我，哎，这样消防员来这里进行消防灭火的时候能够迅速第一时间找到你，然后你把你的情况带领他们直接能够看得到，能够缩小和缩短沟通的时间，让消防员能够迅速的投入到这个灭火的这个效率当中哈，能够救出更多的财物和人员哈。那么至于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比方说干粉灭火器，使用前呢，先把这个灭火器摇动数次，使这个瓶内啊，因为长期放这个干粉能够松散一些，然后呢，拔下保险栓，对准火焰的根部。压下压板来喷射，记住对准火焰的根部哈，不要对准火焰中间和上面，没用，要对准火焰的根部。那么在灭火的过程当中，应该始终保持直立的状态，不要横卧或者是颠倒使用啊。这是干粉灭火器。救火的时候更加不要贸然的开门窗，以免空气对流让加速了火势的蔓延和火势加大。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要多多注意几个几点小的一个内容哈。不玩火，不玩与火相关的危险物品，像打火机、蚊香、鞭炮等。不玩弄电器设备，不要在一个插座上使用多个电器设备。当发现某处冒火星或冒烟的时候，要及时告知成年人。这些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哈。小朋友看到大人扔的烟头后，要提醒大人踩灭，或者自己帮忙踩灭。主动远离老化电路，并提醒家人注意更换。离家或睡觉前要提醒家人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不要把易燃易爆品往有火源的地方放，并提醒家人注意。及时的排查消除火灾隐患是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这些小问题，就能够创造安全的和美的生活环境。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哈。今日关注和大家首先来关注财经板块方面内容。今日呢，海南海钢集团哈，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成功发行。那么债券的简称呢是26海钢 K3， 代码是520234。本期债券的发行的规模是5亿，期限呢是3+2年，票面的利率是 1.97%， 全场的倍数呢是 2.64 倍。那么继6月9号成功发行首期的科创债之后，第二期的科创债的票面利率再次的刷新了海南省 AA 加级的主体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新低，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海钢集团综合实力、经营质效、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持续高度认可和充分的肯定。那么这一次的发行是海钢集团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的又一生动实践，也是海钢集团呢持续以金融创新赋能科技创新，以资本力量服务实体产业的务实行动。下一步呢，也将以持续向好的经营质效和稳健扎实的信用实力，更好的服务主业发展、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努力为自贸港建设呢贡献海钢的力量。另外呢，在7月17号海南矿业 A 股上市公司哈，代码是601969。海南矿业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的股份回购。海南矿业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24.25 万股，已经回购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2%，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每股 8.44 元，最低成交价是每股 8.23，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1.96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那么根据海南矿业的回购方案呢，本次回购的金额是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回购的价格呢不超过每股 14.31 元，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的权益。回购期限自6月30号公司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起，不超过3个月。在7月17号的同一天，海南矿业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首批碳酸锂产品顺利的下线。这次的产品成功下线呢，也是充分验证了碳化线整体工艺的可靠性、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为后续实现了良性试生产运行、产能稳步爬坡筑牢坚实的基础。那么自6月30号新增碳化线正式投产以来呢，星之海的专项项目组持续跟进设备的磨合、工艺优化、参数调校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各个技术生产团队持续发力精益求精，逐项的攻克了试生产过程当中的工艺匹配、设备联动、参数稳定等关键问题。经过阶段性的精细化调试与带料试运行，产线整体运行工况稳定，工艺流程畅通，顺利产出首批合格的碳酸锂。

产品。那么海南矿业表示呢，作为锂电池核心的上游原材料，本次下线的碳酸锂产品品质达标，性能优良，依托现有产线的碳酸锂呢，氢氧化锂柔性生产优势，那么星志海将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调整产品的供给，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竞争力。另外呢，受到锂盐价格的回暖啊，公司扩大了产销的规模，且国际油价上涨，公司油气的业务稳定开展的影响，海南矿业的上半年业绩是非常亮眼的。根据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海南矿业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是 4.7 个亿到 5.5 亿，同比增长 68% 到 96%， 扣非净利润 3.8 亿到 4.5 亿，同比增长了 53% 到 8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感谢大家对琼山消防工作的关心，也欢迎大家对琼山消防工作给予监督。
1: 今天除了严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说到琼山区呢，是我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府城所在地，不光是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浓浓的烟火气。如果是从消防安全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这种老旧街区啊、高层建筑啊、这个酒小场所呀等等，我相信都是你们工作布置和作战的重点区域。说到这里，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结合我们琼山区的独特的区位，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像我们面临的一些特殊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0: 好的，主持人，琼山区从消防安全的角度，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体现了三个多，第一个是老城区多，第二个是老旧小区多，第三个是高层建筑多，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深化基层消防治理、联合部门执法、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我们也组织开展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的专项整治，还有动火作业及外包文材料等专项治理，也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这个社会的消防环境也遭到了有效的一个整治。
1: 节目之前呢，我给您这个进行节目前的一个沟通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比方说，像我们每天的这种这个出警率吧，其实呢有将近1/3是跟火有关，而剩下的2/3其实是跟救援有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是不是也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种安全意识以及119的这种需求，这个安全意识提高了，所以说呢，展现在救援类的这些方面我们可能出警率会更高。而结合我们整个琼山区来讲，整个火情这几年大体形势又如何呢？
0: 主持人，琼山从这个近几年，我们组织开展了各种的专项治理、专项整治，这个包括对这个老旧小区，包括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对这个餐饮场所进行了一轮整治，也开展了这个对这个广大市民的宣传教育培训，既提升了大家的这个防火意识，也提升了这个应急处置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整体火灾这个得到了可控，整体这个火灾起数也在逐年的下降，保持了一个整体平稳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广大市民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做了一个梳理，把这些典型的问题呢面对面给我们琼山消防做一个沟通和问政。那说到第一个问题呢，我相信不得不聊到琼山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定位。历史文化名城让我们这里呢赋予很多的一些旅游资源的禀赋，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呢可能会来到海口，来到琼山，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悠悠文化底蕴。说到这里呢，有些朋友这个来到这里不得不入住一些，比方说酒店，就会发现呢，有些酒店呢，在消防安全这方面依然还是有很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在我们的日常的巡查当中、突击的检查当中，有没有及时的发现？有没有列入台账？下一步又有哪些对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南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是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暑假开始，小花姑娘来海南旅游度假，入住琼山区喜卡顿酒店。没想到酒店暴露出的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让这一次本该开心安心的旅行，平添了几分令人提心吊胆的冒险意味。
3: 在这边住的话，发现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消防报警器，它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它那个窗户的话，这房间里的窗户是有点小的，然后也没有贴那个消防的标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会到时候，如果发生火灾的话，会很难逃生。
2: 小花告诉记者，她所入。

0: 住的这家酒店存在多项消防安全漏洞，酒店一楼火灾报警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一旦突发火情，预警功能完全失效，无法第一时间提醒住客避险逃生。除了报警设备失灵，客房逃生设施同样存在严重隐患，房间专属逃生窗口空间狭小，难以满足紧急情况下人员快速疏散逃生的需求。同时，墙面、窗边未张贴任何消防警示与逃生指引标志，住客无法清晰掌握逃生位置、疏散路线，增加了火灾逃生难度。除此之外，酒店疏散楼梯内随意堆放杂物，占用公共疏散空间，严重影响疏散通道畅通。酒店人员流动量大，密闭空间多，火灾风险系数高，堵塞逃生窗口、疏散通道，无异于危难之际在生命通道上使绊子。
1: 我希望消防部门督促该酒店的那个消防报警器该更换的更换，然后该整改的整改，还有窗户的话也要贴上消防的那个标识，还有就是窗户太小了也需要改大一点，然后保证我们旅客的那个人身安全。
0: 消防安全无小事，隐患排查零容忍。随着海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琼山区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人文景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优质的住宿服务和完善的安全保障是展现城市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在此呼吁辖区消防部门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守护游客旅途平安，维护海口良好的文旅口碑。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是从文旅的角度聚焦到我们消防安全的领域确实有一些旅客朋友游客朋友来到海南旅游，那就敏锐的就发现，比如像这家酒店呢，一些典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疏散通道堵塞，或者是报警器失灵，或者是逃生窗不合规，这些问题绝非小事。那在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网格化的巡查当中，会不会存在某些盲区？那这里呢，我们就会打个问号。
4: 这就是针对他这个酒店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前期也做到了大量的这个排查，也特别是针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就是这个我们的宾馆酒店，商场市场，这个学校医院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场所，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消防安全的集中攻坚治理，重点整治的就是它这个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这个员工的消防员是否经过培训等等。但是也从刚才的这个视频中也暴露出了这个问题，也说明我们平常在这个整治中还是存在盲区，还有不到位的这个死角。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这个属地这个街道社区开展这个排查，针对存在的这个隐患问题会第一时间督促整改，针对逾期不改或者是拒绝整改的，我们会依法处理。
3: 好，具体到这家酒店，我们怎么去督促酒店方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就下一步怎么能够去让他们真正的落实我们的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
4: 下来我们会派出专门的检查组、检查人员、行政执法人员，深入到实地，对他所有的隐患问题进行全面的核查，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会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会给这个行政处罚。同时我们也会联动行业部门对这个加强行业监管，并且落实这个临歇这个属地，落实这个属地的网格化排查，形成这个长效的这个监督机制。
3: 对，您说到这里呢让我想起来其实在消防领域近几年来我们也特别的重视基层治理工作怎么能跟消防安全直接挂钩，让我们的整个消防安全的这种 工作能够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当中也提到。

0: 三管三必须以及自主管理等等，这个在琼山区怎么体现的？
1: 我们一直在探索推进这个基层消防治理，也将消防工作很好地融入到这个其中。特别是在这个意见里面提到的一条，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这么一个工作机制，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一直的做法是，社区、街道第一关进行劝导、排查，对于这个难以整改的相关的部门，包括消防部门，介入进行技术指导，对于逾期拒绝整改的进行联合执法，形成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方式，来确实督促这个隐患，达到闭环的整改。
0: 对，您说到这儿呢，也是，就不管是你酒店的经营主体啊，主管部门，甚至包括我们的街道，哎，这方面呢，我们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消防安全的这种工作当中啊，这样呢，才真正的能够把隐患我们能够灭杀在摇篮里啊。也希望咱们更多的一些酒店的经营方这方面要特别的重视起来，因为整个琼山区呢，确实你也说了，老城区，尤其是这样的商铺林立，这样的业态也很丰富。那除了像这一家呢，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哈，就整体情况来讲，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酒店、旅馆，大抵是一个怎样的体量？就他们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是不是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1: 琼山区像宾馆、酒店，刚刚说的几个类型，商场、市场这种属于人员相对集中的，这种是在我们的这个是消防法明确规定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我们做了一轮统计，大概有470多家。
0: 470。
1: 对，它这个这类场所，它的消防方面火灾隐患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消防设施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第二个就出通道堵塞，包括这个安检出口、上锁，还有这个窗户违规安装防盗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平常检查、督促、指导的一个重点。
0: 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呢，更希望我们的消防部门以这样的零容忍的这种态度来去守住我们文旅的安全底线。来，再来往下看内容。这个话题呢，前不久啊，我们在跟其他几个区对话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什么呢？一些餐饮机构。餐饮机构呢，您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啊，这个不管是从省市各层面上来讲，我们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探索和努力，啊，这个包括燃气、包括油烟管道等等。当然了，这个前些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惨痛的案例，让我们能够知晓。尤其是集中在后厨，可能呢明火比较多，油污比较大，集中体现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就会更为的突出。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餐饮场所后厨明火集中，油烟浓厚，是火灾事故的高发区域。油烟管道定期清洗，疏散通道时刻畅通，是小型餐饮门店不能打折的常做功课。然而，市民反映，琼山区凤翔街道一家名为"老陈后厨"的餐饮店，长期未清洗油烟管道，后厨油垢堆积严重，且疏散通道杂物乱堆，昏暗堵塞，暗藏一定火灾风险。
3: 这家饭店每到饭点的时候，生意还是可以的，来用餐的人很多。我经常来这里吃饭，但是我发现这里啊，还是有些问题，那后面的那些过道啊，那些通道啊，都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黑灯瞎火的，那白天都是黑漆漆的，都看不清路。然后厨房里面那个墙上啊，那个油烟机下面那些油都滴下来了，那也没看到洗。那下面那个炉火就那样火焰那样喷起来，那稍微那火焰一碰到那个油，不就着火了吗？
2: 琼山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陈曦介绍，这家老陈后厨餐饮店属于500平方米以下小型餐饮场所，日常客流量大，饭点用餐人员密集，属于典型的人员密集小场所。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0: 指引明确要求，小型餐饮场所每季度必须对排油烟管道、燃气管道开展至少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同时全程留存检查清理记录，建档备查，从源头杜绝油烟起火事故。
1: 这些油烟管道上面的那些油垢啊，你每季度都要清理一次，然后每个月你们也就是进行一些维护，就是该擦一下就该擦一下。你也可以看，你看这些消防安全提示一步一步都是有的，你就每个月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上面的然后来看一下。
0: 记者现场发现，该餐饮店并没有落实常态化消防保洁和隐患自查制度，后厨区域抽油烟机及管道外壁油垢厚厚堆积，油污长期积累，甚至出现滴落现象。后厨炉火明火作业，高温火焰紧邻厚重油垢，火灾风险极高。除了后厨有火情隐患，该店店内专用疏散通道长期堆放各类杂物垃圾，挤占全部通行空间，同时通道环境昏暗闭塞，一旦发生火灾，食客和工作人员无法快速逃生。
1: 这一块是你们的疏散通道，然后呢，这些东西你们进行清理一下，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干净，因为这样的话发生火灾的情况之下也方便客人的逃生疏散嘛。
2: 这种情况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事情就不小。像消防的同志们，那应该要督促他们要进行整改，那个油烟机啊要把它清洗，那些过道啊逃生通道啊要让它畅通无阻。
0: 餐饮店火灾缘起油烟管道，新闻中已屡见不鲜。小型餐饮场所体量虽小，但明火多，油污重，人流密，火灾风险不容小觑。消防部门应该加大对辖区沿线小餐饮店的排查力度，督促经营业主严守消防规定，彻底清理各类隐患，确保客人安全用餐，自己安心赚钱。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一些餐饮机构的后厨啊，主要体现在油烟管道的清理。因为呢，在去年的时候，全市就开展了这个餐饮行业的这么一次攻坚行动，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可是呢，不得不说啊，这个活动的这种长效机制、长效效果怎么能够体现？我们呢也是寄希望于消防部门能够继续的加大这种工作的力度。除此之外呢，经营者在意识上也要做一个极大的扭转。那这方面你有哪些体会？
5: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展了一轮针对餐饮场所的集中整治。我们采取的是宣传加排查的方式，就是边检查边宣传的这种形式，对这个整个琼山区大概是2300多家左右的餐饮场所，进行了一轮那个排查，也督促这个经营者整改了一些像类似视频里面提到的堵塞通道、灭火器损坏等等这些隐患问题。但是像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油烟管道没有及时清洗的这个问题，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我们那个检查日常排查过程中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它这个油烟管道这个没有清洗，它这个风险危险性主要就是因为里面它这个如果是在炒菜的时候有明火引燃了油烟管道，这个火不容易扑灭，它在油烟管道里面这个就很容易进行向上蔓延，造成蔓延扩大，造成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财产损失。所以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还是压实这个排查的形式，我们现在是派出了9个技术小组划片对全市的这个餐饮场所进行集中攻坚，逐一的进行登记造册。但是我们也呼吁这个广大的经营者，这个也要重视这个消防安全，要定期的清洗油烟管道，特别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规定要求，每季度清洗不少于1次。这个建议还是邀请这个专业机构来进行清洗，确保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
4: 好，您刚才说了9个小组

0: 分区域的进行这样的一些专项的检查，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动作，怎样一个频次？
1: 我们是把我们的公行政执法人员，直接划分为9个工作小组，对应的这个整个辖区里面不同的业态场所，然后针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火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的整治。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整治的重点，就是这个餐饮场所、有烟管道，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0: 您刚才也说了哈，特别的鼓励，甚至是要求，相关的一些经营者每个季度啊都要完成一次清洗，因为这个呢是硬指标、硬要求。
1: 是。
0: 这个在市场上大概它是怎样一个费用的标准？因为尤其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经营者，我想啊，他考虑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觉得可能要花点钱，是吧？那当然了，这个花这点钱，跟我们如果是万一哪一天发生一系列的隐患，甚至是事故，那我想这个是完全不能划等号的。
1: 是的，这个我们也前期也了解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整体市场上对于这个有氧管道的清洗，有资质的单位是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市场行为，整体按照不同的体量，大概我们这个小餐饮场所，500平以下的小餐饮场所，它的有氧管道清洗每季度清洗一次，可能也就200-300块钱，这个金额来投入，对于消防安全的保障来说，是值得的，
0: 对，您说了是值得的。这也回归到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其实不光是消防部门冲在最前面，是不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咱们说这个叫这个比方说这个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反之，我们把这个压力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执法权下沉到基层，是不是街道在这方面也能够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方面，怎么在体现？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从前年开始，省政府就把消防的一部分的执法事项，消防执法事项赋权街道来实施，街道乡镇来实施。比如说，对于我们当前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个执法已经赋权给镇街来实施，但是对于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需要这个部门来认定的，目前还是在消防部门。
0: 对，以前呢，一些街道或者是乡镇，我们部门他们呢是有责无权。现在呢，如果是正如您所说，这个权力下放，他们呢有一定的权限之后呢，对于我们整个消防安全的形势来讲，可能来得也更直接，也更希望咱们的一些市场主体这方面呢也要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每年呢省那么几百块钱哈，您知道那个呢完全刚才也说了，不能够划等号。真正的如果是引发了火灾，这个价值就不只是那几百块钱了。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聚焦到啊这个小区哦，这是大厦，叫京城大厦。这座大厦呢，这个也有30年的这么一个年头了哈。有一些市民呢就反映啊，这里比较典型突出的问题就是消防安全的警报一直处于失灵当中。那要知道，消防安全警报关键时刻它是能救人的，把我们的火灾隐患能够压缩到最低，能够及时的反应的最为迅速。可是它如果是一直处于沉寂失灵的状态，老百姓的这份安全感怎么来呵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琼山区京城大厦多名业主向叶城秋风栏目反映，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多年老化失修，功能尽失，整体瘫痪。加之小区附近2年前的火灾情景历历在目，他们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3: 年久失修了，也有30年了，所以就是好多都老化了，所以现在他们没办法启动。今天要火灾起来，没有报警系统，没不提前知道，所以业主也很危险的。那后面有，毕竟有那么多住那么高的楼在里面，25层楼在里面，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2: 京城大厦是一栋25层的高层居民住宅楼，楼栋住户密集，居住人口多，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速度快，人员疏散难度大，消防安全防控压力极大。按照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居民小

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必须全天候正常运行，这样才能第一时间监测火情，发出预警，为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争取宝贵时间。但记者现场了解到，金城大厦小区消防现状令人堪忧。该大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投入使用近30年，设备严重老化，常年失管失修。

0: 预警功能失效，整套系统已彻底沦为摆设。更让业主心有余悸的是，该片区前两年曾发生过火灾，惊险画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1: 住在这里面的业主也要就是想敦促物业尽快把这个套设备更换掉，更换掉就也给我们业主一个安全感，消防部门也要尽快督促他们把这整个好，所以我们业主才能住得安心的。
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作为小区消防安全的哨兵，全线瘫痪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广大业主希望消防部门立即展开实地核查，迅速促成消防设备检修、整套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为他们撑起消防安全保护伞。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里说到了京城大厦。如果是确实消防警报系统沦为摆设了，关键时刻呢，它不能够发现，不能够应急，不能够救命。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什么呢？就是琼山区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旧小区，几十年了，很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呢，确实也跟不上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这个如果是把火灾隐患消灭到最低，又离不开这么一套设施设备啊去加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专项的排查的台账做得更细，发现火灾的隐患的这种速率能够更高，消防部门能够做些什么？
4: 主任，针对京城大厦存在的问题，我们前期也做了几轮排查，发现了它这个存在的这个消防设施损坏的这么隐患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给物业下发了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并指导物业进行整改，但是截止到目前确实还没有整改完成。我们也了解了他目前这个情况，目前物业是准备启用这个公共收益来进行修复这个消防设施，这些目前正在走这个程序。我们也针对他目前消防设施还没有修复存在的这个风险，我们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这个技术指导组，也算相当是一个监督组，以物业进行一个捆绑作业。前期的话是指导物业加强这个排查，及时的清理楼道。第二个是联合物业开展这个消防宣传的一个培训和演练，提升物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有紧急的话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的处置。整个琼山区就像主任刚才您说的，琼山区有老旧小区有200多个，这个前期的话我们进行了联合住建住保中心还有这个街道社区进行了全数的排查，摸底了情况，做了一个分析汇总，也建议把这个小区纳入这个旧改进行消防设施的改造提升。截止到目前，截止到目前是已经改造完成了190多个，今年计划是纳入17个，目前我们也跟这个住建部门还有住保中心积极的去沟通，协商推进这个旧改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针对这种情况，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这个按照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方式来推进旧改工作，借助这个旧改等多种方式来提升老旧小区的这个消防条件。
3: 好，这里呢我再来分两个维度啊，去深入的给您来探讨一下。之前呢也下过相应的通知书进行整改，但是呢有一些小区啊它有物业还好，甚至有些呢它是三无小区，那涉及到一系列的这种设施设备的配备啊，这个消防系统的完善呢，这个最直接来讲就是没钱，甚至物业在这方面呢他也这个无能为力。如果是有些小区呢启用这种维修资金可能也还好，但是呢他还可能还达不到那么一个重大消防隐患的一个等级，就这个矛盾怎么去化解？
4: 现在是物业这一块包括小区整改，整改资金确实是一个比较 突出的一个问题。
3: 嗯。

0: 主要体现在这个维修资金的申请难。
1: 是。
0: 因为维修资金它申请，除了属于重大火灾隐患，可以走紧急绿色通道。一般的隐患，它需要经过2/3的业主投票同意，才能够启用。但是这个投票同意这个过程，我们跟这个经过摸排，确实是比较难的。包括像现在这个，京城大厦，目前就是正在做工作，推进这个，业主投票同意推进来资金的使用。
1: 如果是涉及到消防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又非常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那这个时候呢，消防部门也需要在中间进行斡旋。另外您刚才也说到了关于旧改的话题，确实呢，现在有大量的这种老旧小区正在进行改造，那如果是把消防这个环节纳入到旧改当中哈，基本上就是说，哎，这一口气就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呢能够彻底解决了。不过呢，这个也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旧改跟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个升级，它具体是怎样体现的？我们在这方面做哪些指导的工作？
0: 是的，确实，现在旧改工程对于消防设施相关条件的提升是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现在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在牵头做这个旧改工作，也是把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作为旧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每个小区纳到旧改里面的消防安全是一个改造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消防部门会提升一个，给一个技术的一个指导，对于这个结合一个现状，安装一些消防设施。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市里我看针对消防的一些专题的会议，也特别的强调紧盯一些高风险的场所。那所谓的高风险的场所呢，其实涵盖到一些老旧小区。那今天呢，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寄希望于下一步能看到啊，这个小区呢，也通过消防部门的这种指导和督促啊，怎么能够我们真正的给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筑起这么一堵安全保障墙。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严局长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通过三条短片、三个典型的问题，其实呢也是直指我们的消防一线啊，涉及到生产和生活两端，非常典型且突出啊。那接下来呢，即将给大家聚焦到的，这是星河广场。星河广场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让我们呢也是觉得哈，这个想起来呢挺后怕。为什么呢？您要知道，这样的一些这个尤其是综合类的商场啊，这个有餐饮啊，有这个娱乐啊，甚至有住宿于一体，消防的担子肯定会更重。那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隐患啊，我们能够杜绝在一线啊，即使是出现一些情况呢，也能够反应得更及时啊。这就涉及到一些，比方说我们的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国家有明令的一些规定，比如24小时2人或以上的要持证。

0: 上港，而我们即将聚焦到的星河广场，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消防控制室是高层建筑的安全大脑，24小时专人持证在岗值守，规范台账记录，定期应急演练，是火灾早发现早处置的关键防线。近日有市民致电叶成秋风反映，琼山区星河广场消防控制室长期脱岗控岗，人员无证上岗，多项消防安全制度悬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2: 我来了区，我看到这个消防那个什么值班室啊，经常是没有人，几乎是形同虚设，有的时候关着门，有的时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老小区万一哪里有什么火灾火警，没人值班，那又是什么？
1: 据了解，星河广场楼栋集餐饮、娱乐、住宿、写字楼于一体，人员高度密集，业态交错繁杂，属于火灾风险较高的重点防控场所，对消防值班值守、应急处置能力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按照消防管理规范，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必须实行24小时双人持证在岗值守制度，不得控岗、脱岗、漏岗。同时要规范填写值班记录，定期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全面筑牢安全防线。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者现场实地核查，抵达消防值班室时，室内空无一人。面对记者质疑，物业主管陈先生辩称有人在岗，并临时调来一名值班人员。与此同时，主管口中另一名在岗的吴师傅却并没见到人影，经主管多次呼叫后才现身。
3: 值班人呢？
4: 有啊，这个一个在这个门前，这个一个在门前，马上到了这边。啊，
3: 现在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4: 啊，有啊有啊，这个
3: 啊
4: 在这里啊，这个吴师傅啊。
5: 雷震，你不能在这里值班呢。
6: 我没值班呢，我在这里就是有什么事，我都听到了。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明确要求，消防行业特有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星河广场所见，该条例在这里还只是挂在墙上，并没有落地实施。
2: 我希望消防部门应该加强对这里的督促检查，要他们落实这些值班制度，严格的执行，不能够这样心存侥幸啊，麻痹大意。
1: 本应从严落实消防管理制度的场所，却出现诸多消防问题。由此不难看出，相关责任单位和负责人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管理松散。火灾猛于虎，消防无小事，消防值班室只有时刻提高警惕，严防死守，才能确保防患于未然，护百姓周全。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说到星河广场的消防控制室，比较典型的一些问题哈，可能会体现在有岗无人、有人无证、有证呢不管用。那具体到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根据我们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它已经达到了比方说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这么一个界限？
8: 是的，主任，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他要实证上岗，而且要保持24小时双人在岗。针对星河广场刚才视频中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已经责令他整改，并且启动这个调查。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消控室没有人值班脱岗、未实证上岗、业务不熟悉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开展了一轮这个整治，包括我们从20号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会开展连续3天的集中夜查，集中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实证上岗，在位值班，就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同时我们也组织这个整个琼山区 178家消防厅重点单位。

0: 对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进行了这个集中的这个培训，到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这个培训，但是从这个实际上落实的这个情况来看，还是存在这个脱岗或者业务不熟这么一个情况。下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加大这个排查的这个力度，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也通过1235热线发现这个隐患问题。通过1235给我们反映问题，参与这个监督，我们也这个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并进行这个督促整改。
1: 我们有相应的排查核查的机制，也有相应的一些培训的课程，但是呢，这个我们总是很担心哈，比方说类似于刚才这种情况，检查，然后呢曝光，曝光之后啊整改，整改最后它又反弹，就好像形成一个怪圈了，就是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如果是当然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去思考的话，有些情况呢，可能基于一些具体案例的一些具体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从甚至理想化的角度来讲，让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更高效，跳出这么一个怪圈。
0: 是的，主任。我们的执法坚持的原则是刚柔并济，服务在前，执法在后。检查发现的隐患，我们会指导、督促单位进行整改，立即整改，符合柔性执法的，我们会给予教育、批评教育。对于逾期不改、拒绝整改的，我们会根据。比如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条例的相关的规定给予处罚，像这个人员未进行实证上未脱岗的情况，可以给予1000元到5000元的处罚。
1: 1000元到5000元的处罚，我印象当中好像对于高层建筑，可能这个更高。
0: 是的，高层建筑消防的管理规定也明确了这个消防控制室人员。未实证上岗，这个情况，处罚的额度是2000到1万，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适用相应的法则，给予相应的这个处罚。
1: 处罚不是目的，但是呢，消防治理呢又要严字当头，这就涉及到不光是消防部门主动作为，我们各个主体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发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老旧小区，有物业公司这样的一些星河广场，它有这个物业公司，那他们是不是这个物业，它很大程度上就承担了第一责任人这么一个角色？那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就跟住建部门呢，跟街道部门呢，怎么能够通过这种协同，让我们的这种效率能够更有效？
0: 是的，在我们日常的监督，需要的是多部门协作，避免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要形成合力。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联合这个，比如说住建对物业的进行监管，联合属地对于属地的场所进行网格化排查，形成这个整治的一个合力吧。
1: 对，刚才要说到，我们说星河广场，因为呢它有餐饮、有娱乐、有住宿，那这种叫做多业态的一个混合场所，我相信它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可能就会纳入到我们重点的这种一个监控的单位。那像这样的一些重点的消防安全监控的单位，是不是也有非常完备的这么一个台账的管理机制？甚至包括日常的巡查、检查、突击检查，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我们一个重点关照的对象。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像星河广场，它是属于我们的消防局重点单位，咱们重点单位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省里面的消防局重点单位的鉴定标准来进行划定。消防法对于这个消防局重点单位有明确的这个职责任务，比如说，它要明确消防局责任人，明确消防局管理人，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还要确保像刚刚说的消防控制值班人员值班在岗、实证上岗，这都是这个单位应当落实的

0: 主体责任。从这个我们的消防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会采取双随机检查，还有这个跟其他行业部门的综合查一次，还有针对特殊节点的开展的这个专项检查，等多种这个监督的方式，对这个单位给予这个监督，这个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做好这个服务，所以我们都是这个也划片，每个辖区都有这个专人的对接指导，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单位主动跟我们联系，邀请我们上门去做好这个指导服务，这个给予更多的这个服务类的这个帮扶。
1: 对，好，今天呢就聊到了关于控制室，因为关键时刻呢，它就是一个大脑啊，所以说呢，我们一些硬指标、硬规定没有落实到位的话，确实让我们觉得，想起来很可怕。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消防安全隐患能够扼杀在，最小？很简单，制度上强，但是呢，落实也要到位。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朋友们呢，如果是在您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哈，对于我们的每轮的智能局上线有哪些特别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提前呢在我们的新媒体端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的编辑老师呢，经过筛选啊，也会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拿到台面上，咱们有些不懂的就可以直接问一把手。我们本期进入到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今天呢对话的是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来看看这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是琼山区某高层小区的业主，看你们的节目呢，才意识到我们小区的消防控制室啊，只有保洁在看管，不清楚值班人员有没有证件，基本脱岗无人值守，可以反映给你们吗？”嗯。
1: 好的，感谢网友的提问。
0: 嗯，
1: 我们非常欢迎网友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包括1、2、3、4、5等，给我们反映这个消防室人员未脱岗等这个火灾隐患。我们收到这个举报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
0: 嗯，
1: 啊，核查，并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并行这进行这个处理。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们会加强与这个基层的联动，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社区网格员，啊，网格员会第一时间，那个发现问题以后，第一份给我们推送，我们进行这个联合执法，同时我们也会对这个物业进行这个宣传培训，督促他落实这个消防的主体责任。
0: 嗯，好，说到这里呢，确实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见到效果了，有些朋友可能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消防控制室普通的业主也很少去，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以后哎，那基于对我们哎自己的这种呵护，对我们小区的负责，您呢也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如果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咱们呢一起努力，也可以倒逼物业这方面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哦，尤其是府城啊，属于老城区，很多业主呢，这个不得已把这个车呀停在消防通道，那一旦是这个起火，大型的消防车呢开不进去，啊，结合老城区我们有哪些对策，啊，他这就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有些老旧小区确实整个结构呢比较拥挤，啊，不管是这个汽车、电动车，把这消防通道一占用。关键时刻呢，我们的消防车这个进不去。
1: 是的，有这个琼山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比较普遍，比较多。
0: 嗯，
1: 我们也对这个整个辖区的情况进行了一轮这个摸排。
0: 嗯，
1: 有这个由于这个历史原因，这个小街巷这个量还是不少。
0: 嗯，
1: 我们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登记造册。
0: 嗯，
1: 特别是让我们的这个消防站，
0: 嗯，
1: 加强这个熟悉，
0: 嗯，
1: 特别是有些大型消防车进不去的情况下，
0: 嗯，
1: 有一些小型的那个四轮摩托车等等，这个能够进行能够怎么样快速的到达现场。
0: 哦，
1: 另外一个针对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

0: 有消防车这个占用消防车道、堵塞通道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以后，都会第一时间，联合这个社区街道上面去，首先是劝导，劝导这个拒绝这个开走的，那我们进行这个依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进行这个执法，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车主啊，还是要主动的把我们这个车停到这个合理的区域去，不要占用这个消防车道，这个保留我们这个相当于是生命通道的一个畅通。
1: 我看很多小区呢也在探索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如果是确实基于先天不足，停车的区域呢它本来就很有限，那如果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把钥匙，比方说交给物业公司或者是门岗有的呢甚至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贴到那儿，关键时刻需要挪车，咱们反应的能够更迅速啊。
0: 是的。
1: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滨江路附近高层小区很多，不少业主啊，把一些纸箱、自行车、家具堆放在楼梯间安全出口。我们物业啊，也经常，哎，这位朋友可能是物业方的一位朋友留言，说也经常上门劝导清理，但是呢，业主说属于自家区域，说实话，这个物业也没辙，消防部门出面，大家可能会配合的会好一些。呵呵，这个道出了很多这个物业从业者的心声。可能呢，他们总觉得吧，这个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执法的权限，通过劝导，大家的配合度会比较受限。
0: 是的，是的，应当说，现在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消防安全的意识是大大的提升了，但是还是会有占用这个通道，比如说放一些这个鞋架呀，放一些自家的一些物品啊等等这个情况的存在，有我们这个消防部门也经常接到这个物业的这个反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去。还是以劝导，上门劝导这个业主及时的进行清理。如果拒绝的，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的措施，帮他把这个东西给清理掉。这个我们就希望这个市民朋友们吧，这个要主动的这个开展三清三关。三清指的就是清阳台、清楼道，这个清。
1: 就是
0: 卧
1: 不
0: 室，
1: 管，
0: 对，还有这个三关，关燃气、关电、关电、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确保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
1: 您说的三清三挂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可能呢，对于大家伙来讲呢，有时候呢就总觉得，没事儿啊。但是呢，
0: 是。
1: 往往一些火灾隐患，它的起因都是一些小事情。
0: 是的。
1: 甚至就是您的一个开关没关，甚至呢就是一个烟头乱丢，所以说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把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再次传导给大家，安全方面咱们人人有责。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知县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呢您看完之后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2: 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你比如一个游客住在酒店里，轻易就发现了多项消防安全漏洞，比如火灾报警器无法使用，逃生设施存在严重隐患，房间没有粘贴任何消防警示与逃生指引标志。堵塞，那样楼梯间杂物堵塞，连游客都可以这么发现的问题，酒店发现不了吗？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餐厅那么长期未清洗的油烟管道，那么厚的堆积的油垢，而且还明火，那一旦点燃了怎么办？而且疏散通道又是堵塞的。再一个，我们也看到案例反映的，25层的高层住宅楼，自动报警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功能尽失，整体瘫痪。而且我们又看到此前的报道，这个大厦曾经它的电动车棚发生火灾。

0: 90辆电动车、自行车被销毁，辖区的居民至今还心有余悸。还有星河广场消防控制室长期脱杆控杆，人员无证上岗。看到很搞笑的是，视频中反映，啊，把人叫过来以后，啊，那个脱杆人员口气还蛮大，我在这里，我听得到。所以看到视频曝光的这些案例的火灾隐患，我就想到存在这样触目惊心的火灾隐患的单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通过常规的消防检查的。在节目中啊，领导显示了一种亡羊补牢、亡羊补牢的态度啊，比如派出专门检查组，比如3天集中夜查，比如派出9个组划片排查，比如限期整改，比如服务在前执法在后，这些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想到海口市委书记啊范超军呢、啊、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树牢安全责任意识，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范书记要求紧盯突出风险，实施全链条监管，强化隐患排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隐患演变成事故，要求相关部门强化执法检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形成群防群控合力。我们还看到海南自贸港消防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消防工作作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未履行消防工作职责，致使本地发生重特大火灾的，应该根据有关规定进行问责。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预备。
1: 停。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7: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8: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椒。
7: 一来景物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9: 夜家农家。
10: 各位节目就大家同我，我来大家带来读下文戏的夜家农家，大家大家好，农地钓鱼，
11: 农地高粱，
10: 今天是二零二二的七月二十二。

0: 那过去嘞，那这块海咯，那这个会像那罗江，我讲的，那的湖江的这块地，搞绿叶都是做的，我这里块地个，块放的地有咯嘞的，我这里块地哎，这
1: 哦。
0: 会像的，哎，那搞这块地人有，这会像的，那就那个风不顺好啦，那罗那大旱不啦，
1: 哦。
0: 我那下的我那我有湖，下我嘞，但搞的干的一直刷了，我这块地，
1: 啊，
0: 刷呢刷够高，哦，哎，那个林。每次哎，我的父母真家的好哎，
1: 对，
0: 哎，你也当用，俺们老公喊那个，我发喊的，我发喊的，咿呀，我都吃了，你动动嘴个嘞，哪个指定我的父母说呢？
1: 都是有那
0: 哎，
1: 个给个感觉啊，非常温暖。
0: 我们老公喊那里，伊喊那里，搞大爷说的，话就我到家喊苦，喊那父母说的喊伊也好了，大爷把这弄一些都都给俺们到家啥苦，俺都熬个，把我们老公啥么么在家，服啥那啥苦咯。
1: 哦，
0: ผมนึกว่าที่รักไปฝนก็ได้ผมไม่ตกใจเอาที่คักว่าโอ้บางแก่เราสาเขาชนกันตรงนี้ไม่ตกใจ
1: เออดูว่าแต่คนนี้ไม่ดีชื่อตัวตาที่แกคนนึงเราหนึ่งก็บ้านอยู่ทางบักอย่า
0: บอก็เรื่องอีสิชนเอาโตดีเลยดีขี้เหล่าไงยินเสียเอาแต่
1: อ
0: ชนเมี้ยวโลแต่ไม่ตกใจคักว่าโอ้เราโบสีนั่งเชื่อเชื่อฮิวเจ็กกูโดนนั่งฮิวเจ็กบอกกูโดนจีเจ้าดังเยอะกูชาวบ้านโตกลางโตหรอผีเหล่าก็จะมีเยอะอยู่如果那个，如果多得钱咯，
1: 哦
0: 多来
1: 哦，
0: 还是
1: 到
0: 多
1: 第
0: 啦，
1: 几页了？
0: 多
1: 是到
0: 来
1: 第
0: 还是
1: 几
0: 多
1: 页
0: 啦？
1: 就二供了，二供能够还福啊！对
0: 多
1: 的，
0: 来
1: 那
0: 还是
1: 个
0: 多？
1: 级别交嘞，就难得几跟哪人讲我的一样给他嘛，就是过两个对门就的啊，就该呢都五百啊，我记得我沿五那个浙江青岛的条，那么协大户去了，协大户啊，这个就的父母辈，那么这俩个啊，不管地米辈咯，那么大。啊，打我眼
0: 是
1: 呢，
0: 是是，
1: 打痉挛
0: 我
1: 打治疗。
0: 话都好呀，是的好了。那地方都然后啊，恢复然后啊，阿姨就讲呢，而且我都点大用，几哪股清楚啦？
1: 啊。
0: 几个没有点哦，我恢复几么那清清楚？干后我那个
1: 如果
0: 咯，
1: 你有的更多还疲劳的，对不？
2: 你做马克龙
0: 这不不咯，炖
1: 他们
0: 尿
1: 都
0: 啊，
1: 一样。
0: 炖尿咯，啊，怎么炖尿？大不阿姨带么炖尿咯？那就到家话，我不至少就更多啊咯。
1: 你
0: 哦，
1: 要么的到家
0: 闹，
1: 是去更加，代志更多，不过
0: 是是，但
1: 咱
0: 是
1: 的
0: 搞
1: 也
0: 那个
1: 好自
0: 知
1: 理
0: 道
1: 过，
0: 咯，
1: 咱的
0: 搞
1: 个
0: 个
1: 家
0: 知道。
1: 黄，为了这个建立为了家，为了屯，都
0: 对
1: 该
0: 对
1: 付出，
0: 咯，对咯，对咯对咯对咯。
1: 都是建立个呢，也肯定该我该，爱惜未买嘛，要
0: 对
1: 紧
0: 呀，哪
1: 未
0: 里
1: 买，
0: 讲？对呀，那就那边都贵呀，是呀，不搞涨的，哎呀，要选到大用发了个，都。
1: 对
0: 现在
1: 呀。
0: 你这不好啥嘞？你这不好
1: 因
0: 嘞？
1: 为伊
0: 你
1: 要
0: 这不
1: 加
0: 好？
1: 更活多个调，你都好前期呢，就更容易着的。现在都单黑股呢，就承接了伊个东西或者暗器。对人一讲别那也好集中，一讲个地间段利用东西暗器。
0: 过两啊，好吧，你小区广州都就好多还难都摆个。都还能都摆个，做广州么？广州么？伊在那讲啊，如果应该都还难多嘞，哪里讲？我招个医院医代表了，这哪里讲？这我的会员广州就不
1: 密
0: 能
1: 条
0: 做了，
1: 的
0: 这
1: 应该
0: 啦。
1: 的，哦，对，一代个些，
0: 到底搭话去个
1: 都
0: 嘞？
1: 怪
2: 哦，
0: 还
2: 都怪
0: 是大吧？这个啊，到底有贵些嘞？
1: 要
0: 搭底怎么可以啦？
1: ，OK 的，
0: 这个啦。
1: 要有意个条搁哪啦？
0: 老多了。那好
1: 那
0: 多
1: 你
0: 嘞，
1: 那
0: 就
1: 南
0: 是
1: 个就的医疗对比啊，医疗设备啊，也的
0: 我把
1: 治
0: 我
1: 疗
0: 也
1: 更多那个还改
0: 我还是在的，反正就问你讲到那个东西，这个的外在都不如这，东西多那个名声俗上，我还是在问了，多的呱呱的没呱呱呱的呱呱了哦。
1: 不，当地跟人那不就当，那应该对不？
2: 几多的六这个进步嘛，
1: 对啊，
0: 这到底能医的？
1: 都是那年那哎，那
0: 我
1: 边
0: 那
1: 就的
0: 个
1: 叫
0: 嘞，
1: 做
0: 都不是要有
1: 罗阿
0: 好
1: 伯
0: 多
1: 不
0: 吗？
1: 出道，罗阿伯不出拐罗阿伯不出气，
0: 对呀，
1: 那
0: 对
1: 样
0: 呀。
1: 好，人家真个外国该医疗呢就得回上那样，为了该医德个队伍呢个基督部队个护亲家回拐德比呢更点更加个带钱，那 OK 个爹阿伯伊个么样带起来，
0: 一条板路吧，等你把这
2: 一条了，一条
0: 了，
2: 了
0: 准咯，
1: 好，
0: 多谢，拜拜，拜
2: 得带起了，
1: 带起，几大接下来微风就点来吧，
2: 喂，多，
3: 能，
1: 多，
3: 那那那那难咯，
1: 刚调药酒，
2: 刚调药当地就办，调药可能可能这个下不地有多，不
1: 工
2: 得
1: 位比较
2: 对
1: 久，
2: 呀，工位比
1: 量
2: 较久。
1: 较。

0: 急了。
1: 那这么难过。
0: 嗯。
1: 那我那我那我我我那我还有啦。
2: 你得不丢到嘞？
1: 那我怎么丢到啊？
2: 用你莫丢唔记丢的嘛？
1: 对啊，那我莫莫要要恁平，莫丢到啊。
0: 啊，好，我改咁过一遍这个丢下个方法啦。啊，要手机来丢。
1: 你那能莫吗？莫吗？
0: 啊。你叫这个手机呢帮忙录录带子，录带这么 A P P 新兴 A P P 新兴这个 F N A P P， 那么伊阿帮录效果，都那种发挥点东西不就就回给啦，那多点。
1: 我那那手机不回呢。
0: 哦，原来的机我对都讲，这个智能手机嘛，都断尾有那个智能手机不发点东西多点，都断尾下断马街。有那个古手机比较比薄吗？
1: 哦，
0: 嗯，有那个古的手机嘛，都不不经常不用的呢。因为伊么我顶下就讲去大啊，
2: 去旅游关系，
0: 哎、
2: 嗯，各方面的印那个印度欧欧阳搞这个电脑嘛。
0: 当地过两个带到这个要地那日本小这边那地丢那边较贵个。
1: 要要是就是了嘛。
0: 嗯。其实要我也丢不掉、
1: 啊。要我也丢不掉啊！
0: 你你太丢这么角度，你丢不掉。去海地方有，一种一种个一种个海嘞，有地方丢掉，有地方丢不掉。但是过两路，屯长那边又丢掉要我，啊，那么又丢不掉要底，有地方又丢掉要底，不丢掉要我。
1: 哦。
0: 嗯，这样个人呢，你比如手机就从网络就丢下来的，动作算或者丢下多个。
2: 那时候都有这个网络动或者下来多，都是咱也点改变的这个丢下个方顶嘛，跟我俩跟性质。
0: 都现过就是数数来人啊，我尽量有那个智能手机能够落台，这个新型 FN 个就咁啊，咪本那么古手机的都就断尾下来下下断嘛个啊，贴纸哦。
1: 没
0: 事
1: 啊，
0: 啥
1: 都很
2: 好。
0: 咩
2: 啦？不是要回这个微软嘅，那是要有这个网络嘅。
0: 有网络就多啲啦。
2: 那你网络嘅话，就俾你拿下这个丹麦嘅就行。诶咧，这么贵都应该你不怪嘅，都不用回去下嘅这张嘅后山。
0: 要做点乜多啲啦？
2: 嗯，做点乜多啲，这个 WiFi 又多啲，不断网。
0: 诶，都数数来，应该都要调动 WiFi 嘅啦嘛，对不？诶，有啲冇嚟丢啲俾我，干，得记得不？
2: 嗯，得记啦。
0: 嗯，得会。好、哦、AB 就来下来就过香子了啊，这微风就呢就带单来子了，还接还多一大个人。
2: 嗯，下来就过香子就多单了，单独单了这么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好了，那到今天记得的呢，就加一点农给大妈跟啊，给大妈就过两天就用呢，为了给来都是。
5: 都见到大妈当中呢，也得非常万难到给红给这个诺不抓到，因为啊，我这里红给这个非常厉害，就去了三只武汉。那个大脚就跟乌这位朋友，但也得比较古了来吃片的。喂，多。
4: 哎，多这位朋友。
6: 喂。
5: 哎，难点得的。
6: 哎呀。
4: 哦，过滤过滤啦，过滤个啦，过滤怎么又难过的个？
6: 冇加，难过未过啦。
4: 因为但是过两经纬讲过滤也难过，到底冇加冇加用啊？呀，对面地间都地间
6: 嘛。刚刚怕我冇认为刚记住一个未咩干
5: 呢？宁怕的了，
6: 对呀，我未怕要加要高
4: 嘞。你个过滤都讲的论不哩？
6: 都讲的游戏多个哩。
4: 嗯，落去多呢，都当落去无多工也无多点啦，对不？
6: 是啊，咩无多工也无咩价啦呀？
4: 哎，更多起来就讲呢，是无咩价，对不？有期待，恁个呢，那有送点就滴，别掉落矮也无低咪的。
6: 那不搞价，不搞怕降呢？
4: 降不降怕啦？啊，那我得去刚刚好好啊。就的发，
6: 有没丢？
4: 发诺言呢？我的是，就我晒都系一个像，别发动诺言也不说，我别办，
5: 我别办，
4: 啊，我别办，对不？
5: 那鬼都不得，没事都得，六零年，
4: 不得我的
5: 意，六零年就一定涨的嘛，
4: 我的个一棒嘛，
6: 一别我的个一棒，我改不稳啦，
4: 他的个，啊，这个谢谢晒啦，我觉得你的个，几多六米啊？啊，
6: 就六号呀，
4: 哎，到六号，
6: 六号，
4: 哎，然后这个，几多我。卖莲藕，卖莲打，

0: 对不？
1: 你别也在提了，哦哦改呀，
0: 该呀，就得这
1: 改。
0: 像一棒了的，啊，也得像该放人的。派来钓就得对哦，我派来钓呢，那你也得演，跟演那演的电影，卢俊杰拍一样。
2: 对这
1: 你别
2: 公演给你
1: 提，
2: 有这个好的个。
1: 你别提叫我一直讲了，哦哦对，这些采访我改了多呢。
0: 哦，都保密，哦，都
1: 要不安全噶，
0: 保密，不安全
1: 呀，
0: 的啊。发酱料呢，我那边被我采访呢，也得未读个密度呢，人就得这个不公布啊，不会讲那个咱阿丽，咱阿丽都我会办，好
1: 是呀，
0: 不？我
1: 讲你就讲嘞，
0: 过里间话，甚至丹麦里钓，感到给公密，对不对？跟钓蛙有关，能懂个就滴钓蛙等的。
1: 对我，
0: 过量每对着吧。哦，
1: 哎，没吧，没吧。
0: 都也那平地呢，就得你加尾对对啊，你加饮料对，还是啊加的对，你加个米对。
1: 加个鸡啊，加啊对，这个两个吧。
2: 我
1: 不过，
0: 就都花了，
1: 要
0: 加我的
1: 吃
0: 加的啊，你加加这个尾对。
1: 不过不花的话，要不加尾对。
0: 也
1: 不过
0: 就，
1: 还会各位送给吃啊。
0: 哦。那一些就公度日子，一个吃的就吃不对啊！你那
1: 对
0: 那
1: 啦，
0: 包括果皮呀，对不？那你
1: 果
0: 用料可能就
1: 皮
0: 吃个，吃胡萝卜。
1: 用料我冇会，人家用料就不说他那边那个，
0: 哦，
1: 这家的家的另外，
0: 明白。
1: 那家另外我冇会的，
0: 完了对不？
1: 家咧冇咩
0: 不
1: 大
0: 是
1: 嘞，
0: 风了啊？
1: 老大嘅，
0: 哦，那是
1: 对
0: 明
1: 啦。
0: 白明白咩呢？就你就吃，对不？
1: 对啊，我就家用了先啦，我从家的钓不住啊，那里送来吃。对
0: 一
1: 啊，
0: 个就关注你叫我，那究竟你吃咩？咪对哟，我你吃咩哦嘞？昨天我大忙东呢，过两个钓鱼也钓看到过来公公者，也一般人下场很久呢，这个该升级啊！
1: 一改过五百个，哎，
0: 我改
1: 我改
0: 就一样
1: 几
0: 啦，
1: 多少个？
0: 啊，再见了
2: 再见
0: 啊，大
2: 了，
0: 家对升级啊！
2: 还得有什么话题呢？就是讲，刚那个公共搞的这个价位都有嘞，也得价位有嘞。闽南那个国里有开的这个平顶头的，加价这个国币更低，还没来这么可能的位对价格比较久了。
0: 都、就是落去价这个位对你落去价的你让更给更行，你让更我都大忙同你看到给讲哈，来拿我这个电话来接下去咯。
2: 喂，
0: 喂，
2: 多。
0: 多。
3: 我要教育如何啊？
0: 没得多，
2: 没得多。
3: 我现在是华学的，中国人马群啊，马群。
0: 不陌生。都比个电脑不低，还有都没少少嘞。
2: 网比较大点，
0: 应该不低网吧？
3: 啥货？
0: 没得你读书嘞，怕电脑买多寡。
3: 好嘞。
0: 那。读书来，他这边没电脑不？
3: 我忘底少了。
2: 应该你忘底少嘞。
3: 这个是墨镜的，哇！地位墨镜摆到你那比较贵了。
0: 地位就够买个呢。那读读的能得能懂的，懂的读的该，就得美暗该，路轨了的，欧暗中路轨。
3: 喂，有啲房价，而家摆到人价，冇房价咯。
0: 就是音协大，目前模糊嘅条啦，就是波斯福嘅条呢，什么协大呢？好多嘅移转都前置。
3: 会有都那多啲人，我失败咯。
0: 那么多条尿条呢，要铺这个尿垫，对不？
2: 这讲一般的比较这个险呐、
0: 就是，就是摸一个密转炎到家这样个店名。
3: 我
2: 有二块钱出价。行呢，你两个位置该挖掘掉。挖掘要保沙保管的，别莫攞起贵啦，少咧。
0: 因为我哋挖掘呢，伊就会点讲，

0: 啊，这个目睛要协的协大夫这个治疗。嗯，特别你哈，别你都比我目的影响不清楚。嗯。
1: 个是系南乌日镇乌日，这预算这都小级预算，这个预算有，你睇都这都
0: 嗯，
1: 小
0: 小
1: 级。
0: 级鼻砖不带对不对不对，公不咬就比个小级鼻砖。
1: 六点，
0: 啊，六
1: 平安
0: 点。
1: 六点。
0: 啊，那么就紧给个带紧吧。啊，又能够治有啲比较疑难杂症。
1: 我在这来就跟我给讲什么，在我就跟你讲，
0: 嗯。
1: 一开始我最会下地，这跟你讲的呢，为什么小说话，还是当我下说话，你会给我讲的呀？
2: 嗯，因为这个下底这个高速人行的嘛，都顺着个咪说过，被你给一下咪了，然后就拉起下咪，怕一下难了，懂你不？我跟你讲。
1: 红啊，这四年我话，那
2: 嗯，
1: 回归的都不休息啊，的都不好，
0: 嗯，
1: 完
0: 对
1: 了。
0: 呀、啊，啊，这么就是讲个，这下个条个一般
2: 嗯，
0: 啊，
2: 按算一般没对了。
1: 这件事情起啊，应该就帮我修啊，那就帮我好说啊，就这归这。我还对的。
0: 对啊，因为那有条，有那个楼价也几高，那个因为人家屋里写的有气象的，
2: 嗯，
0: 你要建呢就算一来呢路不好出来，
2: 莫面带
0: 啊，莫面带，一定要那个条呢都会会卖，而且带下人呢就点每周呢自己这样的价位，写路带回调，不管你大写都咪对不，东来旅游来点爱。
1: 会下个两张。我怎么安算我啊？
0: 嗯，不管你台币跟澳币，啊，都落得个安全多啊。对啊，你得讲个赔偿啊嘛。
1: 太会了。
0: 嗯，
2: 再
0: 好，
2: 见。
0: 再见啊，你得比个电脑入底还有啊。
2: 你得比个这个电脑不底还有，然后比这个一定个眼睛莫忘记这个网比较像哈，都是有这样个大用。
0: 嗯，OK，Amy 来这个。播放，咱阿伯伊，轻轻的两部个这条歌曲，一共一百六落来，就是那多吞米了不？这个阿伯伊多吞米啊，我们那就播放这个另安六家，将咱阿伯伊呢先加录制，另个呢，也将录起来我给音调。

0: 这就另安有加哈哩，那阿伯伊两伯个，不大伯伊路这个对唔起大连人，有不有用这个手机或者用其他这个设备录这个软件啊？
1: 希望能够当今人更多去掌握住呢功能的不呀？好 ，A B 咧，我咧个另外头咱来接下者。
2: 你话啦，那按掉，你按掉这条歌。
0: 都按掉没了。
1: 那么的连 I E 啊，我改 A B 也讲我的网，网地图下来的。对不，我动作点转了。
2: 就把下了，我是就这个不讲，这话筒不加对个，我这到底这边不对嘞？
0: 这不对对的。
2: 到底这边不对对。
1: 那么这边不对对，我如来嘞啊，如蛋白中那看到过来公公啊。我改到要过多少啦？啊，要公度该啊几贵啦？我改就太贵了，对不？太贵了，要蛋怎么过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要能够放得来，你下搞这个，对于玩个过客，要么多了都该点赞。哎，下面的王念瑞来接下。
0: 喂，多。
3: 喂，我这华南梅一来。
1: 哎，多。
0: 华南梅一多。
3: 又是人中啊我。
1: 电脑掉，看到给公咪。
3: 大光加不住吧的，就是加提高不住。
1: 哦。
3: 也不住。帮助用住咧，加条也上山，也红。还讲也红会车，也。
1: 对呀、对，我对人咧同你，二只你不对啊。为这个。就是对天气哦，那些给咁大是一样的，对只，对不？大帮你养着对不？
3: 是啊，帮你养。
1: 那么就忙养还对啊。
3: 我是家不，你是感冒晚上也就是帮些，就是养。
1: 没有的老养帮的，可能就听我。
3: 养的呀。也讲讲现在的。
1: 哦，一二的，原来真不。
3: 俺说你家农村的，你家人家把我喝，伢在不接的作用我包，
1: 讲
3: 个不咯，阿龙罗巴的的。
1: 阿龙的不？
3: 阿龙咯。
1: 就你不吃的啊？这该去治疗。
3: 我主要不注意伢的。
1: 别买，可能以前也不办嘞。
3: 不办。
0: 就这个一般的会比较显薄。
1: 用哎呀，感冒不能乱说。我觉得他很在意不给表。对呀。都是都为这个就是阿龙啊，也不讲个就是难丢。那么多一点卖呢，点来也不讲个难亏啊。好，就提干过你这样了，太急了啊！太喂，好，那下面王建伟去多少片？
0: 喂多，
1: 喂多。

0: 喂，多，
1: 喂，
0: 那多这位朋友，对不对？电脑不？你还有啊？底下比的没电脑不？哎，多，
1: 那个不？
0: 啊，
1: 哎，
0: 听
1: 听
0: 到
1: 到
0: 了。
1: 了。
0: 单身无能呢？单身无能那位校长，
1: 是吗？哎呀，
0: 啊，听到了，啊。
1: 倒背的呀，
0: 啊，倒不得，
1: 啊，
0: 哎
1: 倒
0: 呀，
1: 背
0: 倒
1: 的，
0: 不得多，倒不得，但是你讲到这个，给叫的，
1: 在你大的，
0: 哦，在你大，
1: 嗯，
0: 哦，在
1: 在
0: 你
1: 你
0: 大，
1: 算，
0: 哦，那不嘞？
1: 那我那师傅那那个会经常讲，经常都做做晒姜，就是都做做晒姜吗？
0: 对啊，嗯，那都
1: 哈哈哈哈。
0: 即使咁了，都是南北两地都吃对的，吃米为多，吃米为对，还是吃这个饮料，还是吃嘞？
1: 嗯，
0: 听
1: 你
0: 到
1: 那
0: 不？
1: 边可能电脑不厉害，我看到。 你有我都不太懂了，
0: 哎，都贵，电脑不听哦。
1: 哦，反正我搞不定，但我少来，
0: 好，录
1: 哦，
0: 出
1: 录
0: 来
1: 少
0: 掉。
1: 来掉，
0: 嗯，
1: 我
0: 这
1: 也
0: 里
1: 听
0: 刚
1: 得懂
0: 刚，
1: 了，
0: 哎，好，待机。
1: 嗯，再见了，
0: 嗯，电脑不厉害哦。
1: 再见了，
0: 嗯嗯啊，那么录这个一点能懂呢？他弟弟吃对的离不开的。那有的人呢断开了这个吃不对，有的人断开了吃这个的，或者的可比。啊，个味可能不会吃好多，那你嘞呢？有的人就记嘞味道，有的人就记这个啊，味味对味道，有的人就记这个啊，饮料味道啊。
1: 那底下屋里干呢？你就讲就讲个你这个饮料啊，就海凉的，然后会比较海海凉的，一直会炖改这个加这个淡的嘛。
0: 嗯，啊，那么罗西呢？加味对个人呢？天气更寒啊，有咁咩有地呢？啊，A B 就跟到过来讲者。啊，这个每位队就是咱平地呢，都个每队
1: 不对线。
0: 啊，也或者蛮多嘛。伫在瓦人同呢，我们比较就抖音人啊，负责种个。也咱的清淡规划又不得不比手啊，也不温和，也不过鼻炎啊，也不就无个这个地道个险格，都、就是每日天气呢就到家也挂个复杂。不过对阵每位队呢去补防，那里对冷气个地理。更激烈啊！污染油嘅效率都重啊，包括一个卫视电力嘅分工缩减、电线内跌。那么一个呢，电器断网断开哦，你电器呢嘅断开哦啊，这个未推入这个卫视起来对分嘅分工，无将电器又包括电供应方面呢，我为了能源嘅都重，伊啲气温较低，用将不精准之技术。恢复快速令地理过程嘅关键三字者啊，幼保嘅质量，更灵嘅需要有呢个对分。
1: 当地人的那个不对线呢，一般就无个这个险格子哈。这样
0: 嗯，
1: 呢，就是证明一般对这个电器呢，当地这个压挂该复杂，也是对安全的啦。
0: 对啊，这位对的非常好嘅，另一个呢就是有呢个电线内跌，对电线内跌也是非常好嘅。
1: 因为关于这个电器呢，各种会挂的这种的来电啊，电位反应啊，个过程中离不开这个对分。送作的这个对分的电池呢，累积这个卫星能器的电线来电的接电的准度呢，几乎无好负这个配的这个作用哈。对分能够这个有效的缩减电器的这个电线来电的过程，也能有导致卫星电器更强的吸能跟吸引。
0: 嗯，应该玩物理打量的这个雷电啊，电器的震荡啊，雷震荡呢更加个健康啊。原来咱负责个咩地方买到一条一点动物，可能检查无震荡者啊，因为震荡呢，的人个这个恶点嘛，对不？
1: 我忘记。
0: 嗯，第二恶点同个恶点，都、就是有这样个研究也表明，就每日无毒。一个对分，嗰是降落这么稳定定大个方言，并且呢，监管定当更灵个也强。
1: 都是咱那个研究啊的研究人专的，这个哈，我每只这个吃对嘞，为者总个这么叫到底，卫生纳嘞就爱我这边话，路线过每只严重这个多高个对嘞，就好是降落这个卫者来个卫生纳跟立即这种个定当个进行。
0: 嗯，我那里地点那里不种植片面。啊，这未对呢，不容易辨别，这么啊也非常哦。从这来呢呢，就分点对这里个未对。
1: 这么应该多给动带到了哈，就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边边的弯折嘞，多对动顺带这个接对量不多的接黄，因为这个粪便嘞对这个路道当中嘞很老的，地间轨道嘞，

0: khi tổ ăn cái tuổi phân lại bên là cái đồ đạo đó là cái hô kiếp tiểu à, chú chẳng cái đó bên là chú biến lên nam gì phải số là mà
1: à, quan tôi giờ làm chủ đề kết chỗ để cái kết chỗ,因为特别你即风大队，风大队就多有咧，因为有这个黄不接落下来，那么有五可能呢就会到这里个结局啊，来呢能有有这么啊风险啊，都、就是呢接尾队，因为队来来边呢就无有个咩一个大只个，特别你即啲呢就达到啊英雄队一样个啊，这个大队来讲呢。啊，都炸掉呢，就不乌呢个啊，就啲对呢个脚就老啦，或者啲呢个叮当啊，啊，到时结脚嘅一样嘅风险。
0: 嗯，因为非常非常多一种嘅，脚老结脚嘅，我哋同间一个绝对不多嘅啲有关系嘅，就是平地男多一绝对，那你阿唔能讲只海洋得哈？
1: 啊，我呢个讲呢就啲，有那能下网一堆，都是下网呢，啊，我可能讲啲用去下嘅呢个，像呢、那个。用料啦，或者啲下个队咧啲有关，都是接尾队呢，因为下网嘅风险也对。
0: 嗯，因为这个票零就对了嘛。
1: 啊，食好食好呢就容易到家，啊，那么就你就啊就对怪。
0: 就系那么浓火啊，就非常固嘅，即系好咬嘅，即系固固嘅。比如讲，就系一个金毛嘅血，
1: 金毛掉
0: 啲
1: 血，
0: 诶，金毛啲血，就你嗱，那个金毛掉啊掉啊，就固一个对只对，啊，不止讲那个公里度下嘅，就那个公里度这个多下会讲嘅咯啵。
1: 嗯，就平地都不地一点，如果一点掉都，我觉啊，这个感冒卡倒一点，我对只对都有的啊，都是只对呢，对这个感冒呢，我的血啊，我这个促进啊，这个多用。
0: 嗯，好的的，那你这里只对动力有优点啊，接下来你讲那个公共的那么只的跟对电力健康有一样的优点。
1: 嗯，那么这么也有。哦，对方面，啊，因为地呢，地乌的红地、绿地、白地、乌凉地，嘛哩有地啊，零零地，反正现象非常多。你拿乌的威胁，讲个风烛链，唯独等待的接下子咯。
0: 唯独，
2: 我来找一个亮火
1: 啊，多，行点点点，
2: 哎，
1: 行点点多，啊，恁见到恁要威胁讲风烛链，两个多。
2: 讲什么？讲什么？健康的嘞，就你讲。这每队就是队好的啦，
0: 这每队是队好的。
2: 哎，每队的人一流的健康。
1: 嗯。现在现在呢，那个麦香呢，麦香呢就蛮灵的，多每队的。
0: 多只乌
1: 啊，多只乌每队啊，只落来吃队乌，那里不种，这每队就养公狗啊，这个呢就是不种海啊，革命啊。啊，革命家呢，你你也不，你应该不能海热，海火啊，海丢家不。
2: 家里哪里哦？今麦围堵，高兴那边吃最好的。
0: 啊就拉过那边线路咯，那个跟围堵线的咯。
2: 也不用工，发病也不用发嘞，也不多的，吃也不好。
1: 那你大就去了，那边你吃的就讲那个温
0: 味暖的，
1: 暖的。
2: 暖的你怪伊，多的热伊，吃暖的也不美好。
0: 大就去了，大
1: 去大去，那热水那种吃这个暖的围堵。
2: 怪伊没伊那个新的价格嘞，就这样讲弄的价格。
1: 嗯，那的不管你怪伊，或者你这个抓伊，算你的贵，都是这个就是现在就大招啊，那边的工那么大招，甚至那个弄个不对。
2: 把送来吧，我讲弄不对，我挂吧，你叫新的不对。
1: 啊。
0: 那你就还没对啦。
1: 嗯，那么的啊，就管的没对。
2: 你跟哪堵这个老人哪边家的堵一堵一些火根？
1: 嗯，那个就接家堆嘞。
2: 那家堆大了，就接那个拉根堆了，拉接到屋喽。
1: 哦，改的真严哦，
0: 滴滴严啦。
1: 就把你工地挪西挪西后顶，挪西后顶那的地根堆就接。
2: 堆少大根，搞地根大的后，你再拉根。
1: 啊
0: 哦。
1: 那么对面都这个音对量基本就够了啊！
2: 你个顺通，我哋都是国多大嘅咧，对大嘅当脑筋对嘅，即系重点上脑国搞大国咯。
1: 啊
0: 哦，我计啲非常
1: 对啊，我计到就冇量问题，空气都比较钝啊。你咩点咩点都多感受，可能揸住经对啲嘅嘛啲喎。
2: 你都讲对起啲，即系大家比较国了啦。
1: 嗯，所以呢，行天地过几度嘅天气状况，我哋不说啊。
2: 啊，就啲嗱，你冇什么嗱，你讲嗱，你只股东澳人只对股子
1: 啊，
2: 你好在同你只对啦，只唔对咯。
1: 啊，
0: 哦，
1: 即系冇只饮料嘅习惯啦嘛，对不？

0: 去拿了酒家用去带另外家里去拿不家也没有了。
1: 嗯，就是饮料那里不管尿解药啊，就是老人哦啊，都有个人来供应饮料呢，就两酒家。
2: 嗯，他们得量哈。
1: 一给了就给那屋里呢，就那饮料就别点都没个，然后你喝嘛，屋的个来喝来里来边呢，对不？对不对？把那个香给挤来边呢，嗯。
0: 不得
1: 过，饮料不中奖。
0: 饮料的米呢，也对的呀，你不搞干净的嘞，都不可能讲多这么大米咯。不得我都干净的，对多个路当吃，对不？
1: 嗯，这么也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伊那个啊，特别嘞，都那个就是管理的，佫是能通啊，也会不晓得对。
2: 嗯，那到底这个指标呢？那何止定来这个用不用的嘛？
1: 那你检测就是检测机里面的硬酸带的嘛？
2: 给好啊，给这个国家吧。
0: 而且这个，咱刚上街的多那里五部分不搞吃吧，上街的多那里。
1: 啊，对啊，对呀。
0: 而且那在边吉林嘞，那那家里家了不，几个火车好吃吧？那乌家吃吧，会贵起了的，贵起了不吃难过，我就再加个了。这那起了现在大年，那起要吃，那不打吃，动不打不边吉林那是哦。
1: 啊。都是咱路背的，佫是咱东南亚咱背较贵的上街，或者你对多房啊，啊，伊多那个冰淇淋的雕，落料的雕，对不对？干净嘞，啊，伊这么这么容易，对的，黑不好。
0: 路曼就外面先拿下啲好多东西先吃个，把有把么夹好些，外只包边干，伊夹的夹。对啊，地气毛巾比较干的不？毛巾比较干，就鲜艳。
1: 啊，
0: 那地搞，
1: 哎呀，地干搞了啊，掉掉这个行根底了啊，再见，
2: 再见了。
1: 好，那么咱这时他们呢搞出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了各位心志啊，跟条下，再会，
2: 再见。
3: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

0: 色，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变化。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3号星期四，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7度。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7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二四六重播，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在网络上收听我们同步直播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当然，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会呢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同时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那么接下来在管家梳理板块，我们一起来连线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吴浩。吴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吧，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2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66宗，当天处理率为73.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1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8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467宗。以上是7月2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浩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这是昨天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秀英区。近日呢，市民刘女士啊是专程来到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执法人员的手中，对该局的城管大队依法妥善处置其所在的小区楼顶闷层违建及占用公共区域问题表达诚挚的谢意。自2026年的2月3号起呢，该局多次接到了群众的投诉，反映某小区业主擅自在楼顶闷层违规改建、破墙开窗，并在公共区域摆放木质

0: 鞋柜安装空调外挂机，私自改变楼体的原有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及噪声扰民等问题，持续的引发邻里矛盾。该局的城管大队立即展开了案件的查处工作，然而当事人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勘查取证，现场调查是一度陷入僵局。面对阻力，执法人员是多次到小区开展工作，调取楼栋的建筑规划图纸及平面图，主动对接资规部门进行违建认定。在查明违法事实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法律后果。因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改，该局城管大队联合属地执法中队、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增设的门窗。历经五个月的反复核查取证、多轮联动整治和持续的沟通疏导，目前违法搭建的设施及私人物品已经全部拆除，违规砸墙开设的门窗完成了封堵。该局城管大队同步督促物业修复受损的墙体，楼栋结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占用公共区域的鞋柜和空调外挂机也已清理完毕，困扰居民许久的违建及占用公共区域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为了进一步的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的治理，那么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一部署，近日晚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联合市场监管、公安、工信、住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镇街等成立检查组，集中开展夜查行动。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的行动的具体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占用疏散通道，极易发生火灾，夜间呢更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本次夜查实行的是全域覆盖分类排查，检查的范围囊括了四大类的重点场所：住宅小区、出租自建房、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小餐饮、小网吧等酒小场所。行动聚焦两大核心整治的重点，实行隐患清零闭环管理。在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上，严查高层楼道、门厅违规停车充电、非线入户充电、自建房门店室内充电等相关行为，核查小区的架空层充电区域防火隔离、消防设施配置的情况，严厉打击电动车私自改装线路、更换大容量的电瓶、使用劣质充电器等违法行为，同步督导小区消防控制室落实24小时持证值班制度。在生命通道整治方面，检查组逐一对各类场所的疏散设施开展排查，清理占用堵塞消防车道、登高操作场地的车辆、石墩、隔离桩等障碍物，整改封闭安全出口、长闭式防火门敞开、应急照明损坏等问题，拆除防盗窗、广告牌等封堵逃生窗口的障碍物，要求场所预留可以快速开启的逃生口，确保火灾发生后人员能疏散、救援能通行。检查组坚持检查加普法同步的推进，对现场可以立即整改的非线充电、楼道堆物等隐患，当场劝导群众清理整改，对设施缺失、管理漏洞等问题下达整改告知书，明确整改的时限，跟踪复查，同时向商户居民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案例和消防安全法规，引导群众主动的自查自纠，摒弃侥幸的心理。当天晚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共派出检查组165个，检查人员808人，联合检查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公共聚集场所等757。

0: 7家，督促完成隐患整改462处，现场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450辆，罚款0.45万元。 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将海口电动自行车5个一治理举措延伸落地，依托市区镇街社区四级联动机制，以夜间措施检查，破解日间监管的盲区。下一步，消防部门呢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平安夜城的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近日呢，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联动属地镇街，成立了检查组，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靶向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等火灾隐患。
2: 那么，详情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吧，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当天晚上呢，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酒店、商场、市场出租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检查楼道门厅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检查住宅小区架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消防器材配备状况，核查小区消防控制室24小时持证值班制度落实情况。此外呢，同步的排查整治占用消防车道、堵塞这个疏散通道以及门窗加装防盗栏、广告牌遮挡、 逃生窗口等隐患。那么，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呢，检查组逐一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督促责任人现场清理占道杂物、拆除违规的充电线路、移除遮挡障碍物，实现隐患当场整改闭环。对于拒不整改的人员，依法实施警告。同时呢，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动的自查自改。 那么，据统计呢，这次的夜查行动一共派出了17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79人，排查各类场所34家，整改火灾隐患41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49辆。美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呢，全区将会持续的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紧盯电动自行车安全、生命通道畅通两类重点风险，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筑牢
4: 辖区消防安全屏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 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哒啦哒啦哒啦！
6: 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我也不知道啊。
6: 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0: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3: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4: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5: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6: 园林管家，
1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8: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龙华区。近日呢，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依托暑期公益课堂，开展学习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守护儿童安全，倡导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帮助儿童呢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倡导文明新风尚。课堂上，老师通过

0: 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带领孩子们认识身体隐私部位，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身体接触。孩子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识别危险、迅速脱离、立即报告、自护三步法。现场还发放了儿童防性侵知识宣传手册，引导孩子与家长共同学习，构建家校社联动的安全守护网。活动结合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围绕文明上网、文明礼仪、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宣讲。老师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网络沉迷等不良行为的危害，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康上网的良好习惯。孩子们在听讲和答题当中加深了对文明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本次活动由苍溪村联合城西镇妇联、团委等部门共同举办，旨在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苍溪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未成年人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批牌坊列入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当中。海口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日前结束，此次的普查当中，一批长期隐匿于乡村田野、受风雨侵蚀的石牌坊完成了信息采集、登记建档，正式纳入到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目录，生动折射出海口乡间石牌坊的多元历史价值。其中散落于琼山区乡间的玉仙东村牌坊和七姨斜老牌坊是本次普查的标志性成果。这些记录家风传承、孝善礼智的实质遗存，是海口乡土文脉的实物见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野外古建筑管护的短板。在7月13号下午，记者走进了位于南渡江畔的琼山区云龙镇云郊村委会玉仙东村。距离江边不远，一座由玄武岩打造的明代牌坊矗立在田园之间。这个牌坊为显氏家族所立，此次普查当中，玉仙东村牌坊是正式入册。走近了看牌坊上刻着的文字，寓意族人科举顺遂、才学登峰，背面提世科二字，彰显显氏家族世代崇文重教、科第绵延的家风。仿身铭文清晰的记载嘉靖年间显氏族人科举入仕、官至督察院经历的史实，是研究海南明代科举制度与宗族文化的珍贵文物。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牌坊整体结构稳固，立柱辅以斜撑加固，历经数百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周边绿树环绕，与南渡江畔的田园风光相应。牌坊边上碎裂成多块的石刻静置于地上，碎裂的石刻是牌坊的本体。云郊村党总支书记冼恩喜介绍说，因修复难度大，2017年显示族人集资对牌坊进行修缮时，对石刻进行了复刻。这一琼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科举文化石牌坊，承载着厚重的宗族文脉与历史底蕴。这处牌坊记录显示先祖科举为官的事迹，是琼北稀缺的明代宗族科举实物遗存。玉仙东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说，牌坊被列入到文物名录，成为研究地方史、家族史和民俗学的重要实物资料，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一件大事。距离玉仙东村不远的红旗镇昌文村委会北山村附近，另一处藏身于树林中的牌坊也被列入了名录。在昌文村两委成员吴淑慧的带领下，记者呢来到了一处槟榔园，穿越林下茂密的散尾葵，七姨斜老牌坊。

牌坊的现状是整体较好，表面有清晰的刻铭记载，时代特征明显，是海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清代牌坊的标本。对牌坊进行深入研究与良好保护，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本村的文化。玉仙东村牌坊是全村代代相传的精神符号，但此前仅靠村民的自发照看。北山村的村民大多是只知这个牌坊年代久远，却不了解背后的完整的文史故事。记者走访发现，长期受风雨侵蚀，加之过往缺乏常态化的专业管护，这些牌坊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据了解，海口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了多座的牌坊测绘，文字拓印、影像建档，细致地记录了石刻铭文、建筑形制、病害现状。两座牌坊暴露的管护短板，也是海口全域古牌坊遗存普遍面临的挑战。海口现存的古牌坊多散落乡村野外，分布零散，年代跨度大，长期存在自然风化、植被侵蚀，群众文物保护意识不足。在保护层面，海口将实施差异化精准管护，如对玉仙东村牌坊这类结构稳定、价值突出的明代遗存，增设斜撑加固的结构，纳入到月度的常态化巡查。那么针对北山村牌坊石质长霉、藤蔓缠绕问题，红旗镇也计划开展专业清理、石质防风化的养护工程。下一步呢，将全面的推进全市古牌坊资源修缮、建档、科普一体化工作，平衡好文物保护与文旅活化开发之间的关系，让一座座篆刻着家风礼制的古石坊持续留存夯实海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根基。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4:30，那么接下来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直播城市管家节目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

0: 98.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在下半时段呢，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吸烟。另外，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欢乐节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的相关情况。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7月18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拉开了帷幕。

0: 会场5万平方米的欢乐岛，那是欢乐满溢呀，一站式的满足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其中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作为本届欢乐节旅文商深度融合的核心板块，是汇聚了琼味美食、北国风味、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主题市集，搭配的精酿营地、品牌互动等多重体验，让市民游客呢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蕾盛宴与视听的狂欢。海南厨房呢是集结了60多家的特色摊位，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呢多样的美味。在琼味美食区，海南粉、清补凉、糟粕醋等非遗小吃呢与地标美食以老字号加新国潮的创新形式亮相，让传统琼味是焕发了新生。海口的老爸茶美食推广联盟也是积极响应，组织会员商家参加。北国风味区呢则是汇聚了肘子、肉夹馍、烤冷面等北方的消夏爆款，满足异乡人的味蕾乡愁。港澳时光则是复刻了琼式港式茶餐厅的经典。四海风味呢是汇聚了川渝麻辣、湖湘鲜香与异国料理齐聚。欢乐节期间开通的云端速递无人机外卖航线，也是联动了岛内外知名餐饮品牌，实现了空中配送，让市民游客呢感受美味从天而降的便捷与趣味。此外呀，市集区呢也是设置了美食趣味服装，提供给呢游客免费的穿戴和拍照。精神堡垒欢乐在此新鲜打包，以巨型的充气袋包裹仿真的蔬菜，打造强视觉冲击的打卡地。而欢乐岛舞台是每天晚上7点上映视听盛宴，乐队演唱、国风表演、精彩舞蹈是轮番登场，更有全民 KTV、互动问答等环节，打造快进慢游、昼夜精彩的沉浸式体验。欢乐节期间，现场也还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全场消费满20元立减2元。精酿区呢，则是周末消费赠酒，舞台互动送美食券，让游客是吃得开心，省得实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7月18号到8月2号的16天期间，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海岛风味与各地市井的烟火气息。无论是寻觅地道琼味的资深食客，还是追逐潮流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狂欢。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体检，邀您来打分。在昨天，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呢，2026年海口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是正式的启动。即日起呢，市民可通过城检满意度收集微信小程序来填写问卷。海口市住建局呼吁广大市民呢是积极参与，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海口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此次城市体检满意度评价主要关注城区、街道尺度在安全韧性、生态宜居、智慧高效、历史文化保护、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方面的情况。问卷主体分为城市整体评价、街道评价、小区评价、住宅楼栋评价、住房和出行信息、家庭属性信息等板块。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之后，点击填写居民调查问卷，进入填报界面，根据要求填报所在城市及居住的社区、小区，可通过地图选取或手动输入所在位置。随后呢，填写单选题和多选题。在城市改善建议方面，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之后，点击发表城市改善建议，在填报界面呢，填写改善建议，需要写明问题的具体描述、相关建议，并上传照片。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建议就可以了。
1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今日海口市总工会2026年法律大讲堂及耶小工说法劳动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走进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80多名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量身定制的法治讲座和互动普法。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环卫工人的路面作业特点，活动也特别的邀请了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的律师张芳林，围绕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法相关的法规量身定制了讲座内容。张芳林重点解读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上下班途中等关键标准，也详细地讲解了意外伤害后的证据固定方法以及工伤认定申请流程。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保的缴纳、用人单位随意罚款是否合法等环卫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也逐一地进行了剖析。那现场的职工也纷纷地举起手机拍摄课件，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那在全员举牌法律知识问答的环节当中，在工作中中暑算不算工伤等贴近实际的题目一出，在场的职工也纷纷地举起手机。
0: 喂，方文，方文在吗？啊，可能信号的情况不太好，掉线了哈。我们让前方的这个记者重新联络一下哈。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信号接通了，请您继续把刚才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5: 好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全员举牌法律知识问答的环节当中，职工们也学习到了和自己这个工作当中有关的一些这个保护知识。那随后职工也就自己遇到的实际困难现场的寻求解答。那张芳林也在现场统一的进行回应，给出专业的建议。全体人员也共同宣读了遵守法律学法守法的一个倡议书，承诺会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理性的表达诉求。那么在现场还展开了遵法守法。

0: 携手筑梦职工公益活动的这个法律服务。叶小工说法小分队也为职工们提供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服务，并派出了法制宣传资料，还有这个叶小工的普法礼包。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环卫工人王大姐说道，今天听完课之后才弄清楚了工伤认定的流程和条件，以后再遇到相关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同时市总工会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会继续擦亮叶小工说法的品牌，依托这个法律大讲堂等载体，持续深化职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用更加接地气的方式为广大职工筑起防护墙，也让每一位劳动者在法治阳光下体面劳动，舒心生活。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方文为我们带回来详细情况的报道。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海口创新探索基层治理自我造血的新路径。7月21号的一早啊，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博巷便民疏导点，那是人头攒动，吆喝声、交谈声是交织成热闹的烟火图景。这处用坡巷社区闲置的边角地块改造而成，由社区成立的社区服务公司运营的便民市场，既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还为社区呢40多户经营户配齐了带水电的规范摊位。这一方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市集，正是海口社区开办社会企业、激活基层自我造血治理功能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部分的社区是习惯于等靠要、等拨款、靠上级要资源，不仅影响了服务效能，也在无形当中消磨了社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而近年来，海口多个社区打破了传统模式，通过成立社区独资合资服务公司作为市场化的载体，盘活闲置的辖区空间，吸纳群众就近就业，公司利润回流，反哺社区的公共事业，创新走出了一条市场运作聚活水的基层治理自我造血的新路径，为全省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板。就业是民生之本，海口各社区服务公司是立足辖区的实际，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创业就业平台，精准破解居民的就业难题。坡巷社区作为棚改回迁与商圈融合的新型社区，曾面临基层治理薄弱、群众就业需求迫切、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社区两委仅有几名的工作人员，需要服务的居民却有上万户，要单靠这几个人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是不现实的，难免是顾此失彼。那么为了破解治理难题，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在2024年7月坡巷社区成立了全省首批社区服务公司之一，海口与你同行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公司采用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资模式，引入椰宝乐、椰草及临街商铺等42个爱心社区合伙人，有效激活了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便民疏导点的设置也是服务辖区居民就近就业的有力举措。目前总共运营了3处便民疏导点，设有70多个摊位，为200多名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了固定的经营场所。琼山区的潘丹社区则是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市场赋能加公益反哺的基层治理路径。2024年的7月，由潘丹社区居委会100%持股的海口市琼山区潘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其昌

0: 介绍说，以前社区想花钱办事，要么等财政拨款，要么靠居民凑钱。那么社区公司成立之后，协调联建单位控制场地，打造公益夜市，设置了65个摊位，并提供130多个灵活就业岗位，让困难群体优先入住。公益夜市一个月才要几百块的摊位管理费，比附近的商业夜市便宜多了，也不用担心占道经营被处罚，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夜市的摊主郭远亮也笑着对我们介绍说，此外呢，攀丹社区服务公司还摸排困难群体，出资送9名困难党员的家属、残疾人家属代表参加消杀培训，购置消杀设备，组建了专业的病媒生物防治消杀队伍，全员持证上岗。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海口社区服务公司是坚守公益为民的根本方向，将经营收益反哺社区和居民，补齐民生服务短板，让社区服务公司的经营成果是真正惠及居民。从破解就业难题到补齐民生短板，海口的各个社区服务公司也是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谋划多元特色发展，着力构建便捷高效、普惠共享的家门口的服务生态圈，让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在后天星期五的时间我们再次相约，再会。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4: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5: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03锁定到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播出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今天呢依然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一二三四五职能部门上线周的特别直播节目，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将会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直面市民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和诉求，在线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去解答问题，解答诉求。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多频率多时段进行播出，大家呢可以通过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以及在海口 APP 的网络端同步收听。那么同时今天我们还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哈，那么大家可以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去观看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之后也会在线来回复大家的诉求和问题。下面呢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节目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副主任曾玉成曾主任，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玉成，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节目，在这儿和大家见面。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周浩宇，欢迎您浩宇。
2: 很高兴来到此次参加本次节目。
0: 是的，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诉求和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到海口12345进行自主的问题填报和反映。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还有基层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对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12345在线播报，共同联系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啊，跟我们来介绍过去一天7月21号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一些办件受理情况，相关的数据汇总是怎么样的。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情况。
7: 好的，2026年7月21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3696件，其中满意率97.51%，其中咨询类8184件，投诉类3586件，求助挪车类1433件，建议类87件，其他类40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796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跟我们如何查询片区的学校。第二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886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缴纳的失业金的申请跟途径跟如何打印社保清单等。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449件。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227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201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79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55件，第三是退费纠纷问题202件，第四是劳动纠纷问题169件，第五是噪声污染问题166件。今天是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做客我们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医疗卫生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当然近期也是我们这个划片区招生入学的这个政策，也可以拨打我们1345进行相应的这个咨询，我们现场都会有我们的教育局安排的这个做客老师在现场进行解答。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

0: 做点发现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班长您的介绍哈。我们刚才也是通过了解了12345数据平台上的一些情况，其实也不难看出哈，像这种就医服务、药店的监管以及妇幼的政策相关的这种诉求以及咨询，都是市民非常关注的民生重点。那么值得点赞的是，面对辖区源源不断的一些卫健的诉求，秀云区卫健委呢是快速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这种诉求处置的流程。那么下面呢，就请曾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上半年我们区卫健委主要有哪些工作的安排，包括成效如何呢？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今年上半年，我们秀英区卫健委锚定了健康秀英建设的总目标，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扎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首先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服务持续的升级，例如我们深化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实现了远程会诊、检验结果互认、全覆盖等等一系列的成效，还打造了这个秀英西秀镇的联合康复病房，还有我们美德村中医阁等特色的诊疗阵地。我们基层的这些医疗技术是不断的拓展，群众就医更加的便利，然后还能实现一些就近去就能获得一些三甲公立医院的一些医疗资源。其次是我们的民生保障底线不断夯实，重拳开展了医保基金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的行为，健全了基金监管的长效机制，更好地守好群众的看病钱，以及我们的基本工位、妇幼保健、免疫规划等一系列的指标都是在稳步提升中。我们的普惠托育、育儿补贴等生育支持的政策也是落地见效，然后给我们辖区的群众带来更多的政策红利。再是我们的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同步的加强了，通过公开招聘、定向培养的双向渠道，去更加的充实了我们基层医护人员的力量，全系统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卫生监督执法常态化推进，疾控防线是持续稳固，全系统的这个干事创业的氛围也更加的浓厚。从整体来看，我们上半年打基础、补短保、补短板、惠民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1: 确实近几年我们能够感受到看病就医的种种以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我们卫健委的不断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我们相信在接下来这个15之后，等到2030年未来的这个几年，又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像以前可能所说到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特色医疗中医的诊所的一些建设，将会更加的差异化的满足我们群众就医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需求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12345的一些办件那么办件的快速解决以及咨询的快速回复，其实也是我们市民能够感受到这种幸福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那么12345热线当中集中反映的，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卫生健康医疗的这种问题，我们是如何配合12345去建立群众的这种接单核查、整改、回访这种闭环的机制，更快速的去解决市民朋友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更快速的这个回复呢？
2: 好的，主持人，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我们委近期的这些12345，然后投诉群众比较集中的一些类型，一方面是基层就医服务类，比如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这些门诊的力量不足，然后一些就医的体验不是非常好，一些服务细节还有待优化。然后一方面是购药的保障类，涉及到一些处方药购买呀、医保结算呀、慢病的开药标准统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行业监管类，包括诊所诊疗规范啊、医美纠纷、消费纠纷，还有公共场所卫生等等诉求。还有一类是政策咨询类，涵盖了一系列诸如出生证补办、育儿补贴的申领、疫苗接种、上门医疗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咨询，都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办件。针对这些诉求，其实我们委也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流程，建立了接和改访这些全闭环的一些处置机制。一是快速的接单响应，我们严格落实了3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的要求，第一时间对接群众来核实情况。 第二是做好分级核查的

0: 处置，服务类的相关问题我们及时第一时间的去督促医疗机构厉行厉改，涉及违法犯罪一些违法违规的问题交由我们的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和依法依规的处置。三是做好台账消耗的管理，实行一单到底，咱们办结一件消耗一件，确保是件件有回音，办到群众能够满意。四是办结回访能够闭环，我们通过逐渐进行短信还有语音进行回访群众，如果群众还是对办理结果不是非常满意的话，也是即刻去启动二次的督办，然后让这个办件回流继续的去处置和整改。同时我们还坚持着接诉即办和未诉先办相结合，把这些高频的诉求做一些整理梳理和分类，然后作为我们改进工作的一个整体的风向标，举一反三的去补齐短板，从最源头来提升我们基层的诊疗服务质量。
1: 嗯，是的，听完这个曾主任的分享，我们也真切的能够感受到秀云区卫健委所扎实细致的民生服务的工作啊，整套的诉求闭环的这种权责的机制是非常清晰的，响应也是非常速度的啊。那么每一步都落实到位，切实的去减少群众办事跑腿反复投诉的一些麻烦。那么今天我们通过曾主任的介绍，也是了解到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卫健委是不是就跟医生跟医院有关呢？其实这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美发卫生啊、妇幼保健这些民生诉求，包括育儿方面的这种咨询，都是归我们卫健委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所以说今天特别好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为群众办实事能够在线帮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去解答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反馈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诉求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的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之声啊，目前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端的直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也是正在观看着直播间内大家所留言的一些信息，可以在线来解答还有回复视频朋友的一些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就结合一二三四五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办件啊，来进行回访和跟踪，在线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去解答问题。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第一类啊，跟卫健相关的，就是在就医和购药方面的一些咨询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则办件，是市民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在秀云区的丽香路永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市民反映说只有一名医生坐诊，但是现场呢有大量的这个居民在排队就诊，就想咨询一下能不能说是更合理的去规划，然后包括能够更快速的进行就诊啊，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安排没有，能不能这个之后做一些工作上的这种调整。那么也请这个浩宇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一则办件的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这个排队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事情我们第一时间接到以后，我们就已经去前往现场核实。永兴卫生院当天是组织召开会议，从早上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召开了全院医生的一个会议，但是因为会议这个期间导致说卫生院内工作量加大，然后加上说过来前往就医的市民人数较多，导致他这个卫生院的这个诊疗方面的话是比较短的，就是比较
0: 会受一些影响。
2: 会受影响。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及时联系了永兴卫生院的这个院长，然后就是说针对于这当前的情况，我们这边要求永兴卫生院安排好医生会诊，然后就是做好这个诊疗服务诊疗工作，保障好这个卫生院内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运转，就是避免这个情况再次发生。同时我们这边也要求卫生院内就是说做好这种建立好长效机制，就是不要说在就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就是召开这种相应的会议，导致说卫生院内的这个运转就是出现情况。就是建议的话是嘞，我们这边是和卫生院这边沟通，建议他们是在下午2点到2点半这个期间，就是
1: 对动态的调整一下开会的时间。
0: 是的，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妥善的安排好我们的医护的这些力量，然后做一些应急情况下的调整，然后让我们的市民到现场来的话，都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就医体验。例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坐诊室挂一些提示牌，然后有一些紧急的联系的电话。

0: 样子可能对市民来说就更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又着急看诊。
1: 那我们通过这一次的沟通，或者说是对相应的这个社区的医院进行了这个要求之后，我们想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就是我们有去做一些回访，或者说有去再观察一下他们开会时间是否有调整，以及目前的这个就医的人数，可能集中的一波人来了之后，能不能满足这样的一个就医的条件，或者大家等待这个时间是否有缓解呢？
2: 是的，有缓解，因为我们这边永兴卫生院嘛，平常都是安排两个医生进行坐诊，就是都是全科医生，然后就是除了开会时间。我们这边也让他们进行了相关的调整，不会说再出现说常规的就诊时间内缺失啊，出现出医生缺失这种情况发生。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多多的观察一下，看看社区的这个卫生院是否会有一些动态的这种调整，以及它是否会存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生配备不太够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内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位叫做一丫丫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咨询说，女性的疫苗接种有哪些免费的吗？接种的话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啊？我们看到其实区市都有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些事项啊，我们可以查询一下，等一下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朋友的一些问题。
2: 女性的话，她这种的疫苗接种的话是这个学校14岁以下的这个二价 HPV 疫苗接种，在学校期间学校会组织就是学生去进行这个相关的接种啊。一共的话是接种3针。对，
1: 是的，也是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卫生院进行咨询，还是去哪里进行这个咨询？
0: 由
2: 学校统一安排，
0: 然后我们会安排的靠谱的这些医疗机构，然后到我们学校进行一个上门服务。
1: 明白了哈，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低年龄段的一些女性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哈。那么如果有其他咨询的话，或者说具体哪一个疫苗的这种免费这个接种，或者说具体什么样的一个详细的问题，也可以做具体的补充哈。我们继续来看12345的办件。第二则办件呢是有市民也是通过12345反映啊，说在7月15号前两天，上周的这个时间早上10点钟，因为爱人怀孕肚子痛啊，然后带爱人到了秀云区中山路的东山镇卫生院挂号，准备做 B 超检查，发现现场的这个排队人也是比较多，一直到11点40分才排到他爱人。然后呢，当时这个门诊的医生就表示说，这个点儿要下班了啊，让他下午再来挂号重新做检查吧。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态度有一些恶劣啊，认为不合理，然后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算是投诉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2: 第一时间我们这边先联系永兴卫生院和这个东山卫生院和
1: 东山
2: 和这个当事人进行情况了解。然后经我们的情况了解的话，是发现就是说市民当时就是说因为他的爱人出现说孕期肚子痛的情况，因为当时卫生院的这个全科医生是许医生，然后我们这边卫生院是有医生轮岗值班，就是到11点半的话是要换医生轮岗，然后当时市民挂的话是全科医生号，然后永兴卫生院的话是有妇产科的，他就是可能是说医生和这个患者在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就是可能是存在说医生对这个本次事件的解释的不清晰，导致患者出现了误解。就是我们这边也要求卫生院这边就是加强，就是说针对于这种患者反馈的问题，就是相关的沟通解释工作，就是提高说这方面的这一个服务质量吧，就避免说这种情况的发生。
1: 是的，就是您刚才说到东山镇卫生院它是有这种妇产科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还是相比于以前这个基层的这种社区的医院，它的人员配备包括这种科室的配备不再像以前的那种全科，是有一个更规范的一个升级了，现在是吗？
0: 我们的这个各卫生院的随着我们各卫生院的诊疗能力是逐步加强，然后对一些市民一些比较急需的科，比如像孕产科这种群众比较需求的，然后我们都进行对应的去开设，然后同时我们院里面也是逐步的去开放这个住院的病床，这样子的话市民如果有住院需求，我们也能够及时的满足。像刚刚这类的情况的发生，实质上也是由于我们院内的这些医生还有包括前台啊就诊挂号的一系列的可能不够完备，也然后解释和沟通的也不够充分，然后也没有正确的去引导市民到对应的科室去就诊，然后 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和投诉，
1: 是的，
0: 我们也是要进一步的去自我检讨，
1: 嗯，
0: 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到位一些，
1: 嗯，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更多的市民朋友哈，也是去

0: 社区卫生院去了解一下，看一看它的这个变化。其实相比于以前的，大家可能觉得不会去到这个社区卫生院，觉得一有病，哪怕是感冒不太舒服、咳嗽，都要到这个市人民医院或者省人民医院去挂号。其实这个也算是对于一种公共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哈。那么现在实行这种分诊制，就是你如果身体不是特别舒服的话，其实可以先去社区的这个门诊先看一下啊，看一看是否是最近有一些这个流行的一些流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原因，先做一下初诊，然后再去到这个市省这个医院来进行这个更深的治疗，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缓解大家这个排队的问题，或者说是就医人数太多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问题暴露之后呢，后续也会进行更合理的一个人员配置的一个调整啊，包括他这个检查时段的一个调整。其实现在看到这个省市医院如果做 B 超的话，它其实排的相对而言已经是很准了。比如说这个做 B 超，我上午可能已经挂了号，但他直接看这个号，他就说你大概下午什么时候点来，就精准到这个十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误差，他都是可以准确的来这边排队进行这个做这个 B 超的检查的。其实这样的话也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群众所反映的这个诉求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看到市民朋友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哈，像这种就医类的问题，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进行答复啊。我们看到这位市民朋友是通过12345来电反映说，孩子因为尿酸高啊，高尿酸血症，在五元和肿瘤医院化验，然后医院告知是超过12小时需要吃药，药品呢是秋水仙碱，然后这个药品只有药店售卖，然后他晚上到五元和的一星堂购买，然后工作人员又告知说这个是处方药，要开具处方之后才能够购买，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秋水仙碱这个药在医院里没有吃到，然后要去药店进行购买，然后结果药店又说要开处方，他就来回跑，这个折腾了这个整个开药的这个过程，可能导致他这个病情，因为痛风还是比较痛的哈。像这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1: 这个情况我们也有基本了解，就是当事人当天的话是前往肿瘤医院有开具处方，但是他没有当天的话去取这个药，去药房去买这个药。
0: 嗯，
1: 因为我们处方的话，根据处方管理办法，他处方开具是当天有效，如果是说有出具特殊情况的话，是可以跟医生进行沟通去延期不超过三天，如果是说他平时开具的处方的话就是当天有效，因为他已经隔天去开具，导致说这个处方可能是处于这个失效状态，就是我们这边也和市民反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后续我们这边和这个市民说，就是大处方开具当天使用，如果是说出现特殊情况要及时和医生沟通，就是不要避免说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处方的过期的情况。
1: 对， 对， 对，是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一些药店啊，它以前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电话问诊开具处方这样的一个功能，现在我们这边的普及情况怎么样？还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远程的问诊来开具处方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1: 这个部分的医疗机构是有开设这个叫做远程处方，它是可以去通过说患者直接向药店进行反馈，然后医生远程进行问诊，然后开具这个处方药是有的。但是这个的话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这边药品开具，就是说处方药的开具是要通过医保刷取的话，必须要有执业药师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是说药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他是不能进行医保刷取的，虽然说能开具，但是刷不了医保。
0: 就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提醒哈，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觉得忽略的一点，就觉得能远程开处方就能直接购买，但如果说你要刷医保的话，当然秋水仙碱这个药可能不是特别的贵哈，如果说您是比较需要报销或者有其他的这个需求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要开具专业医师的这个处方，然后来进行这个买药，而且它的这个时效性是有一定这个时效性的啊。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内，包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先把这一板块跟大家告一段落哈，就是关于这个就医购药方面的一些咨询还有问题，我们后续呢也会有这个职能部门回头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把大家今天可能问到的没有答复的一些问题进行再次的这个跟进和更多线上的一些电话的连线解决问题。那么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12345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相关问题的反应和反馈，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刚刚所聊到的主要是就医购药方面的一些问题。

体，那么也是针对这个基层门诊的服务短板，包括诊所啊这个违规行医，这个医药药店服务不规范等等的一些问题，雄安区卫健委呢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之后第一时间介入到核查，该整改的整改，该督促的进行督促，然后全力的保障我们群众的安全，顺畅就医。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半点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解读其他的。

0: 也会来回复各位的诉求和问题。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7: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6: 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2: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 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

0: 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1、2、3、4、5，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1、2、3、4、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2、3、4、5，直播1、2、3、4、5，靠谱靠谱。直播1、2、3、4、5，很高兴为您服务。
4: 15:35，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播出，同时今天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啊，我们职能部门上线周的特别直播节目，来自于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直面群众的诉求，来在线答疑解惑。再次为大家介绍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副主任曾玉成，欢迎您曾主任。
5: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同时还有海口市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周浩宇，欢迎浩宇。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聊到了区卫健委在上面总体的一个工作情况的汇总哈，也说到了像就医购药市民朋友所咨询和投诉的一些办件。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除了日常看病购药之外啊，像医美机构的经营、公共场所的一些美发卫生以及妇幼的育儿政策，也是我们市民所咨询到的重点问题。秀英区卫健委呢，是兼顾行业监管和便民服务，两手抓两到位啊。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像这个医美还有美发公共场所的一些相关诉求。其实有不少市民有反映过，像这个医美机构的像退费难啊、整形效果不佳呀，还有理发店卫生不达标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12345上的一些办件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第一则办件啊，是市民反映在秀英区长滨四路8号啊华府蓝湾地上的花仙子理发店。他表示说，店内的这个沙发和店内的理发器均存在卫生的问题啊，并且这一家店没有公示这个店员的卫生证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到现场去核查吗？或者说，这个其实还让我比较意外，就是我们这些剪发、理发的这种机构，还需要有这个卫生证才能够进行经营吗？
6: 主持人好，是的，就是理发店它是属于公共场所，而且理发店需要办理公共场所内的健康证，并且明确要求是要上墙公示，要保障说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安全，加上说店内的环境卫生及它这些相关证件公司都属于我们单位的一个管辖范围，它是属于说公卫方面的。因为我们这边接到这个办件以后，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卫生监督所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现场核实发现就是店内首先是存在了卫生问题，像市民反馈的这个沙发过脏，或者和他那个剪理发的这个剪子推子这一块的这个用具存在未消毒问题，及他那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未及时办理，和公共他这个场所这个健康证他们人员内这个相关的健康证没有上墙公示，我们这个第一时间现场核实情况，并下达了这个卫生整改意见书，要求他们期限内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置。并且我们这边后续会不定期的对他们进行抽查，就是若他们这边没有完成相关的整改，我们这边会从严进行一个处置，下级下达这个相关的处罚。
4: 就目前这个整改的过程当中，是还可以正常。

0: 进行营业还是说是暂停营业呢？
1: 是可以正常营业的。对，是有整改期限。
0: 是这样，这种类型的半件整改期限是多久？
1: 一般的话是一个月。
0: 一
1: 个月内整改完成。
0: 一个月，它的这个卫生的问题，包括这个它的这个理发用品消毒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所说到很多市民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哎，这个理发店也是像这个医院一样有这么要求的这个卫生的严格吗？其实是需要的哈、啊，包括它在这个剪发过程当中可能会。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伤口的出现啊。如果卫生本身这个不达标的话，也是容易造成一些感染和疾病的这种传播的。也来跟我们再普及一下，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种理发店，如果说市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关注一下？哎，他有没有这个上墙，或者说他有没有健康证啊，以及他这个卫生问题更关注的哪些点是需要注意的呢？
1: 首先的话就是进店内，咱是可以看到说墙上。必须有张贴公示的一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这个证件的话是在由我们就是审批局，现在的话是移交给卫健委进行办理的一个相关的证件，这个是我们就是对他的一个卫生管辖的一个依据，然后及他们工作人员的一个相关的健康证的公示，包括店内的任何工作人员都要有相关的公示，因为健康证是保障说就是消费者一个安全，毕竟没有办理健康证可能会造成说相关的这种病症的传染，就是他办理健康证就限制了这方面的传播，这个就是说一个正规的理发店应该具备的一个条件，对，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可以先优先查看他们的相应的证件，这些是可以查看的。
0: 是的，我们看到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半件啊，是市民反映在大华锦绣的四期啊，也是西海岸这边，叫做正轩美容美发店，他提出了两个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没有在明显的区域公示从业人员的健康证；第二就是他觉得现场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就是卫生问题也不是做得特别好。那就这一则半件，我们有到现场进行核查吗？
1: 是的，这个半件我们也去现场上门进行了核查。这个机构的存在情况是，他们是公示了这个相关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但是他们存在说公共。这个相关的健康证未上墙的情况，及他们的门店存在说有部分的卫生问题，就是我们这边也一样的下达了整改意见书，要求他们就是在期限内整改完毕，我们后续继续进行核查，直到他们说整改完成为止。
0: 对，这一个月的整改时间，我觉得包括综合行政执法哈，包括整个的这种执法部门，现在都叫做这个服务型的这种政府，我们在达到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包容审慎性的这种执法，能够尽可能的去不打扰这些经营商家的这种正常的经营的这种行为情况下进行整改。那么后续如果说哈，就像是一个月之内他还没有完成相应的这种整改，我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一种方法来进行管理？
1: 后续如果是说他按期未整改完成，我们这边会进行研判，对他下达相应的行政处罚。对，
0: 就是本身我们也是能够这个执法下达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的，
0: 会大概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具体的话是要以他们机构，就是他们这个相应的整改情况，若是他们这些相应的问题都没整改，
2: 拒不执行的这种，
1: 对，我们这边就会进行讨论，下达一个什么样处罚。比较合适，
0: 明白了哈。包括这两则办件，我们刚才也在说到，我们之后会有回头看，也会在可能一周两周过后再重新联系我们区卫健委，包括重新再回访我们这个市民，看一看效果怎么样看一看整改是否已经到位达标，然后能够满足我们群众正常的这个卫生的需求和健康的一个需求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哈，继续来反映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到后续的一些进展和情况啊，这个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后续的一些回头看，包括每些节目的一些汇总以及市民群众的一些问题，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文章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进行发布哈，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育儿的咨询啊，就是发布了这个育儿补贴之后，其实它的这个符不符合标准啊，或者说它能不能申请，怎么样申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每家还不太一样哈。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育儿类的这种咨询的问题。首先一则咨询类的半天说，咨询他是在琼山区出生的哈，如果他在秀英区办理出生的 那这个出生证补办的业务可不可以啊？这个情况，
1: 这个的话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市民了解情况。市民孩子当时是在崇山区的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出生。

0: 因为我们这边的出生证也叫出生学证明，它的办理是依据说就是孩子的出生医院进行补办及相应的这种签发更改，都是在同一个医院进行操作。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也建议市民就是可以前往这个孩子出生医院进行相应的补办，只需携带自己的身份证还有小朋友的户口，这个相应的户口本，
1: 哦，
0: 就可以去现场进行办理。
1: 这个办理的话它快吗？就当下就能够办理完成，还是说需要
0: 当天就可以出证？
2: 对，
1: 嗯，只要核对好这个信息哈。但是这个的话它不是说在哪个区生在哪个区跨区办啊，这个回答也是比较准确的，就是需要回到出生的这家医院啊，不管你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还是什么医院，妇幼保健院还是这个现代妇女医院，
2: 嗯，
1: 需要去到你当下的那个医院哈，来进行这个补办。那么就补充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个人补充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医院到时候它调整这个地址了，或者说这家医院以后没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又应该如何补办呢？
0: 如果是说存在这种情况，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档案会保留，这边的话可以向联系我们秀英区卫健委去进行一个补申，就是我们这边的地址的话是在秀英区海交路四号，可以到我们单位过来，我们会现场帮您处置。
1: 就是您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区的啊，就是如果说您像刚才所说到这个在琼山区出生，这个妇幼保健院他可能迁址了，或者说有其他这个原因，他这个医院不在这个原址上进行开办了，去到区卫健委去做了解啊。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咨询育儿的问题，他说他是海口市秀英区的西秀镇拔南村的居民，然后申请育儿补贴时呢被卫健委的工作人员退回了，告知孩子是属于四胎啊，这个没有办法申请育儿补贴。他这儿也说到他其实是第三胎的孩子在出生第二个月就夭折了，所以说没有上户口，他觉得这个不应该算在这个三胎内，他这个目前的孩子是真实的第三胎，虽然是第四胎生的，然后目前村委会呢也是没有出具证明，然后就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如何来进行办理这个育儿补贴，或者说是需要怎么样来进行操作呢？
0: 这个育儿补贴的话啊，就是咱这边主要它是根据说孩子出生及他的这个相应的胎次，像这个市民反馈的他是第四胎，但是出现了说前面孩子死亡的这个情况，他是可以认定为三胎，但前提的话是需要办理这个相应的孩子的死亡证明。他这边死亡证明的办理，他不是在这个居委会进行办理，死亡证明的话是由医院进行办理，像他居住在这个秀英区的拔南村，他需要前往这个我们秀英区的西秀镇卫生院进行办理，然后我们这边也第一时间和市民沟通，同时也引导他去西秀镇卫生院这边办理这个相应的这个死亡证明，后续将证明上传至这个育儿补贴系统，我们这边会联系西秀镇的这个卫健办去进行审核。对，
1: 那他办理这个死亡证明，那他首先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吗？或者说是会不会办理的过程当中受阻，方不方便办？第二就是他办完之后他再申请的话，是要把这个死亡证明附在他的这个第四胎的这个一块上报的育儿补贴的材料当中，还是说需要再到这个卫健委去核销他的这个已经三胎的这个情况，四胎的这个情况，把他四胎重新变为三胎，需要后续的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方式来进行更细致的办理？
0: 就到卫生院办理死亡证明，他需要提供部分的材料，比如说当时孩子的这些户口本啊，或者死亡病历、出生医学证明这一块的这些相应的材料，才能说完成办理，因为这些是办理死亡证明的必要条件。如果是说他办理完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死亡证明，他可以作为这个申请第所谓的第四胎嘛，其实是三胎的这个育儿补贴，需要作为附件上传到上面，并且他的那个育儿补贴申请的孩次要选择三胎，就可以去做一个申请，我们这边会通过后台进行审核。
1: 明白了啊，明白了。大家呢，如果说是这种特殊的情况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原本的这个政策文件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做界定的啊，还是需要拨打一下这个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更加快速的一个处理和解答，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快速的帮助大家，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给出具体的这个意见啊。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也是咨询想要了解育儿假怎么休啊，育儿假的休它各个单位好像不太一样，或者公司这个有没有法定的依据，就是说不管你是属于公司私企还是属于政府单位还是属于事业单位，就是这个育儿假它休的这个时间是否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不同的人群可以休，或者说它还是有些公司可以要求不允许休啊，这个情况。
0: 首先

0: 就是我们海南省的育儿假是根据说海南省的相关政策，叫做《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执行。它条例中是有明确说，女方可以享受，女方和男方都能享受到这个育儿假。
1: 嗯，
0: 如果是说公司拒不执行的话，这边可以依据这个相关文件去和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事去沟通。
1: 嗯，
0: 若是沟通失败，可以向这种劳动部门申请，就是仲裁或者是说申请介入。
1: 是的，是休的时间是有多久？有不一样吗？就不同单位？
0: 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任何单位，国企、私企、政府部门，及就是说，就是能享受到的都是一样的时间。
1: 嗯，是的，这个就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包括很多在这个职场上，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个休假的问题啊，或者说对于女性的这个问题的一些答复，一定是要遵守我们这个劳动法，包括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来进行啊这个享受相应的这种待遇哈。那么如果说是哪家公司真的是啊就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老板的管理没有符合这个规定啊，是要有非常严格的这种处罚的这种规定的。那么各位也需要去收集相应的这种证据哈。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法定这样的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刚才说到这个出生医学证明，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到哈，说是他是在龙华区这个出生的，然后也是医学证明丢失，然后他说需要怎么样补办啊，就刚才其实也跟这个第一个问题差不多啊，我们是也再回复一下这位市民啊。
0: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和市民进行了详细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市民他反馈的出生医学证明他丢失，他的前提是在医院内出生，这个的话用我们的术语叫做机构内出生，就是在医院内出生的婴幼儿是可以在医院直接进行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办理。但是他这个市民的话他不同，他是叫做机构外出生，就是在医院外的地方，比如说家中路边就是出现了分娩情况，就是孩子生产自行剪断了脐带后由接生婆进行接生的这种情况，
1: 也是有这种现象的。
0: 是的，他这个的话办理的这个证明他与这个医院办的不同，他医院办的是有在医院内出生才能进行办理，他这种的话是需要这个当事人，比如说孩子的父亲母亲持有双方的这个身份证及这个户口本到我们树荫区卫健委来进行办理，因为这个我们要进行后续的一个随访的工作。
1: 明白了啊，这个不同的情况就是确实看这几个咨询类的这种办件还真的是每家每户的这个问题还不太一样，就是确实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咨询类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以及业务人员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对于政策的熟悉是非常高的。那么也请曾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咨询类的不同的这种问题哈，一二三四五可能会给我们派件一些，或者我们在工作当中以及实际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是如何来锻炼大家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快速的去解决市民朋友这种各类这种不同的甚至有点小众的这种咨询类的这种问题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在市民朋友拨打1345接到咱们单位派件派到咱们单位了以后，我们单位首先是我们的接见员第一时间就进行响应，第一时间就对接好市民，然后将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然后再分流到咱们的各个科室，然后要求各个科室不管是医疗对接，不管是医疗机构也好还是当事人也好，就做一个详尽的从政策层面的去向市民朋友做一个详尽的解读，或者跟市民朋友们解释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去为他排疑解难，然后而且我们对于这些科室的这些处置实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根据这个办件的实现，甚至会有一些接到一些紧急件，有可能是半夜一两点两三点的这种时候，我们也要求他们一个是对接，第二个是如果市民朋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帮市民朋友去解决问题。
1: 是的，
2: 然后在这个12345办理的处置的时限内，然后我们快速的在科室这一层级去完成这个具体事件的具体的处置，然后再将这个处置的结果然后到我们的12345办来统筹的去跟市民朋友去答复，然后让市民朋友一个就不需要市民朋友去多头的对接，然后能够给他更好的体验。
1: 是的，这样的话市民他的整个 从他反馈的这个问题和得到答复这样的一个感受上，就觉得特别的有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样的一个收获。

0: 获哈，也是确实一二三四五作为这个连心桥哈，能够联动到多部门，然后只要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快速的去解决群众的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在后台还看到了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趁最后的这个时间再来回复一条哈。就有市民问，他说他想在秀云区开一家中医养生馆，包含了一些养生的项目，例如像这个艾灸啊、刮痧啊、拔罐啊，就想问一下卫健委，像这种他这个项目合不合规啊？或者说需要办理一些其他的一些手续吗？啊，这个可能是经营这个企业的问题啊。
1: 就是首先啊，这个市民他想开一家养生馆，养生馆和我们所谓的中医诊所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是养生馆他所经营的项目叫做中医养生保健类非医疗，这个的话是要在他的那个营业执照上明确的，就是我们中医诊所就是简图生医疗机构，他所开展的都是医疗行为，不管是说针灸推拿或者是拔罐，都叫中医推拿、中医艾灸、中医拔罐。但是他所开展的这个养生馆他是不能带说医疗方面的，比如说他在这个给市民开展推拿按摩养这种养生方面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不能以诊疗为目的去开展，就是不能给人家看诊，
0: 不能看病，
1: 对，不能看
0: 病，
1: 是的，而且不能有针刺性的这一种
0: 针灸
1: 入侵行为，最简单的是说针灸这种是明令禁止的，
0: 不允许的，
1: 对，如果是开展的话其实就是涉嫌非法行医，就是他们这方面的话是要就是比较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
0: 他在营业执照写的会很清楚，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去这种养生馆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比较擦边的这种行为，他可能是养生馆，但是他会有这种针灸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是明令禁止，是不可以的啊。包括这个一旦出现纠纷之后，或者说一旦出现这个医疗事故之后，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哈。也奉劝我们一些这个经营者啊，一定要谨慎啊，即便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要符合规定啊，要办理相关的这种资质和证件。对，我们也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看到了这一条条工单的快速的一个答复哈，更方便就医啊，以及更多样化这个就医以及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工作安排是怎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在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锚定秀英健康秀英的一个建设目标，紧盯好我们群众济南筹盼的问题，重点还是在四个方面去推进工作。一方面是深化医改强基层，落实紧密型医疗集团六统一的管理，加快新建社区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让好的这些医疗资源能够在群众家门出现，还抓实慢性病的防控、妇幼健康、基本工位等等一系列的重点工作，扩大普惠托育的供给，优化生意配套服务。也跟大家打下广告，我们的这个秀英区的普惠托育中心可能在年底就可以竣工，在明年的话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享惠的一个托育服务。还有一方面是筑牢底线、筑牢防线保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去做好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然后强化重点传染病的疾控预警、监控预警，因为我们下半年也是一个疾恐恐染热或者登革热高发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还是要在这些重点传染病上下好功夫，同时还建立起常态化的规范的卫生监督执法，牢守公共卫生安全底线。最后是优化服务，暖民心，我们持续以12345热线诉求为抓手，聚焦高频问题的源头整改，推动接诉即办和向未诉先办去延伸，持续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以实干的实际交出健康民生的合格答卷。
0: 也听完曾主任最后的一个介绍和下一步的这个计划之后，我们直播12345秀云区卫健委的这个特别直播节目也即将落下帷幕了啊！再一次衷心的感谢两位嘉宾全程在线耐心的细致的去回应我们每一位群众的诉求，用高效贴心负责的这种工作态度为辖区老百姓去化解各类的医疗卫生的难题。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后续的回头看也会持续在我们的直播12345节目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包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后续的一些情况。那么同时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在24号本周

有五是来自于龙华区的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更多的精彩啊，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
1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6: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

1到9级。7月2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7摄氏度。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7摄氏度。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4点18分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海面22日14点25分到19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0: 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0: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好了，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继续来走入到同声同心栏目，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正式开启今天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直播节目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竹子。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小朋友可以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101.8 进行收听。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一些朋友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或者是实现节目的回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有三个板块和大家共同来呈现。首先，每日一课会和大家来聊到孩子们喜欢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会和大家来解答一些问题。在前不久的时候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讨论到的就是天上的飞鱼哈。那今天呢，我们想说到的就是这鱼到底有没有耳朵？相信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在他的小脑瓜里面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至少我没有在鱼的身上看到这个耳朵的出现哈，到底它有没有耳朵，能不能够听见声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每日一课就会和您共同来分享。那第二个板块是童声秀场板块，是和孩子们分享一些他们非常不错的一些声音作品。那么这些声音作品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投稿，把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自己学生的一些作品发送过来，无论是一些朗诵啊、讲故事、配音等等啊，只要是声音作品都可以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后台之上，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发送了。大家可以来通过这种音频的方式进行发送，那我们呢也会进行简单的剪辑之后，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放送。那最后一个板块呢，也是占我们整档节目篇幅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是童声秀场。那么这个童声秀场之后呢，要来进入到的是成长贴士。成长贴士呢，会和大家来聊到一些我们的孩子们、家长们，在这个育儿过程当中的一些烦恼或者是困惑。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一些家长大家的参与哈，可以说一说目前您对于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小的困惑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麻烦，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探讨，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哈，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经验。今天呢，先把这个话题抛出去，就是家有高敏感的孩子咱们该怎么办，如何把一个玻璃心的娃养成一个大心脏的娃。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大家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啊，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等着您的互动啦。简单的介绍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后呢，就和大家一一来走入到节目板块。第一时间先来进入到的是每日一课。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啊，这样的一个百科知识还是非常有趣儿的哈，是这个鱼到底有没有耳朵。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鱼到底有没有耳朵呢？它能不能听到声音呢？这个问题呀，恐怕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有的小朋友认真地观察了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呀，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哪里。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哼哼，其实啊，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外部形状。比如吧，大象的耳朵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是藏在它的头骨里的，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确切地说，鱼儿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啊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呀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对鱼儿来说，这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含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啊，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就会失去平衡了。有的人呐，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啊，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捞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呐，原来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呐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科学家们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两个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这条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你说这鱼儿的耳朵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鱼儿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既然鱼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嗯，博士爷爷告诉你吧，原来呀，在鱼儿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啊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的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出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啊能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一来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耳石的作用啊非常的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呢，可以用耳石来代替鱼鳞，来推算鱼儿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 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啊，生物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

0: 好啦，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第一个问题，是鱼到底有没有耳朵这个事儿呢，终于是定下来了哈。我们到底这个鱼有没有耳朵，它的这个耳朵起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个耳石对于鱼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性，节目当中呢都一一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讲过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来放过这样的一个板块，咱们进入到第二个板块，就是童声秀场。童声秀场会在节目当中展播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音，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咱们的小听众的一些声音作品。那稍后的时间就来走入到童声秀场，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呢是来自于钟楚博小朋友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咱们稍后的时间和大家马上分享。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会读童诗，我是海口市第28小学21班的钟楚博。
5: 我是楚博妈妈。
2: 我们
5: 朗读的童诗是我们班和时间是个大笨蛋。
2: 我们班，作者张千一。
5: 我们班像个框框，里面有好多蛋蛋，
2: 有调皮蛋，有乖乖蛋，还有幽默蛋。
5: 我们班像个鸟窝，里面都是小鸟，
2: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鸟妈妈来了也不怕。时间是个大笨蛋，作者曾明。苗苗是个小姑娘，活蹦乱跳，滴答转。
5: 粉是个小男孩，脾气不急也不慢。
2: 分分秒秒捉迷藏，时时刻刻躲身旁。
5: 天天是个小哥哥，白天黑夜不一样。
2: 月月是个大姐姐，8月15最漂亮。
5: 天天月月手拉手，春夏秋冬到元旦。
2: 时间是个大笨蛋，从不停下和我玩。
5: 时间是个大笨蛋，看我把你来追上。我们爱阅读，
2: 快来加入我们，一起来读童诗吧。
0: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咱们听到的是这位叫做钟楚博小朋友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当中还有他妈妈的声音。其实咱们的家长朋友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和孩子们共同来进行协作出一部非常不错的声音作品来。这对于孩子啊，对于我们的亲子关系都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和大家听听第二个啊，是刘恒给我们带到的，叫做明天见。
6: 我是大四班的刘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明天见》。今天老师问，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好多同学都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也是。

师没有叫我回答，他叫了朱依依。要是我来回答，我一定会告诉老师，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的小恐龙，我喜欢带着小恐龙刷牙、睡觉、吃饭、看动画片。老师让我们画画，他要把最特别的画贴在墙上。同学们都画得好认真，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表扬我的画，他表扬了梅小朵的画。我画的是一只瓶子，看着挺普通，可是里面住着大大小小的风。我需要风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点风来吹呀吹呀吹。可是它的盖子有点紧哦。睡觉的时候，同学们都趴在床上，有些同学总会在睡觉前捣蛋。我也伸开手和脚，把被子织成一个小帐篷。可惜老师没有批评我，他批评了阿亮。我要是能变成一只大狮子，我就会真正的捣蛋鬼，我会大吼着说话，还会扮各种鬼脸去吓唬人。我和小朋友们跑步比赛，我们听到老师喊预备跑，就可以开始跑啦。大家跑得像袋鼠一样快，我也是。可惜老师没有对我竖起大拇指，他对了叶子飞竖起了大拇指。等回到家，我要把我所有的鞋子都拿出来试一遍，找到一双跑得最快的。放学时候，老师在学校门口给我们说再见，我们一对一对的从老师面前走过。可是小一凡，老师叫住了我。没错，他在叫我，他还知道我的名字里的每一个字。小一凡，你的书包快要开了。老师走过来帮我把书包扣好，然后微笑地说，明天见，明天见老师。可是除了这句，我还想说点别的，可是我还没想好。唉，今天真是美丽的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好了，欢迎各位孩子们、家长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咱们在前半段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些我们的孩子们的一些不错的声音作品哈、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各位家长大家的捧场。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收听节目的其他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还是也有一些不错的声音作品的话，记得发送给我们，找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在半点过后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讲到的就是关于咱们2026年的海口市小学初中的这个招生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家长呢是留言给我们了，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呢，就大家的一些留言来进行相关的回复。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家长呢是留言给我们了，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呢就大家的一些留言来进行相关的回复。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个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1: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1: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3: 同声同行，向

快乐出发，继续来走入到今天后半段的同声同行栏目。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来自于海南新加坡体验馆的支持和播出，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节目，可以通过的是调频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的是听见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内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就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聊到，就是关于2026年的小学初中的划片已经出来了。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大家可以正式的登录到相关的平台当中来，对于孩子的信息进行录入，并且呢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时间节点哈，都是从昨天中午的12点开始，持续到28号中午的12时，咱们可以来登录到的是海口是中小学生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来申请学位，希望大家能够如实的填写到相关的入学记录，否则呢会影响到孩子的入学。那么关于这一块呢，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会有问题，特别的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了，所以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后台所收集的一些热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他说我想去现场来咨询，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来进行咨询呢，有没有电话什么的。针对于此呢，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招生期间其实各个招生学校都是设置了招生服务窗口的，咱们可以前往到各个学校来进行现场的咨询，也可以到适合区的教育局招生服务窗口来进行现场的咨询。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像是各个区的哈，秀英辖区内的学校呢，是含秀英辖区内的市直属的学校，那么招生政策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前往到市教育局还有秀英区教育局招生服务窗口，地址呢是在秀英区福秀路秀英区职工活动中心1楼，大家呢就可以来咨询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龙华辖区内的学校，包含到龙华辖区内的市直属学校招生政策方面的问题可以前往到市教育局还有龙华区教育局招生服务窗口，地点呢是在龙华区滨海新村59号滨海小学1楼来进行咨询。那么同样这个琼山区的学校，大家呢可以前往到的是海口市教育局或者是琼山区教育局招生服务窗口，地点呢是在琼州大道47-1号琼山东门第一小学。最后是美兰区哈，如果有一些美兰辖区内的学校的一些招生政策想要咨询的，可以前往到的是教育局，还有呢就是美兰区教育局招生服务窗口是在海府一横路81号海口市英才滨江小学南门，就可以来咨询。

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是问了关于教育优待对象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个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根据咱们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和做好2026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育优待对象当中包括了烈士子女和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以及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的警察子女，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来咨询对口的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海口警备区，他们的电话呢是6657-3022，海口市公安局，他们的电话是3165-2031，还有海口市消防支队，他们的电话是6523-0023。

再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位朋友是问到，想问一下这个电脑的随机派位如果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话，那么学生接下来该如何入学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特别的采访了一下教育的相关部门哈，说8月8号之前未被民办学校

0: 录取的报名系统自动将学生信息返回至片区或者是辖区内公办学校，是由学校来进行审核。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呢还问了一下，就是关于结果的这个录取结果该如何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发现往年的经验，就是别人的孩子录取了，而自己的这个信息呢，有可能还没有被录取？那么针对于此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就是8月17号，学校呢会分批次的来向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那家长呢是可以在咱们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当中来查看审核录取的结果，还有电子录取通知书的，通过这方面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其实呢，现在咱们才走到这个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呢就是一个报名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朋友，如果大家需要申请学位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登录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按照时间节点来进行相关信息的录入，这样才能够帮孩子来及时的申报学位。再来说一下，这个时间是从现在开始持续到28号中午的12点，登录到的是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过了28号中午12时网上报名时间截止之后，咱们的报名信息就不能够更改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登录窗口，刚才说到的这个入学服务平台可以通过的是海口市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登录。那还有第二个登录的入口是在海口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首页当中，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然后来进行填报。第三个是在海易办 APP 手机当中下载就可以了，点击到首页看到教育板块，然后就有相对应的一些图片，点击进去可以填写相关的申报信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时段啊，我们和大家共同说到的这些，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在后台来留言。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7: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8: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7: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9: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啊，并不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呢，在一些家庭当中确实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会有玻璃心这样的一种情况，会让家长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咱们说话做事要小心翼翼的。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累，而如果不小心碰了孩子那个敏感的神经的话，其实孩子呢也会非常的痛苦。那处于这种高敏感的孩子，为什么有的出问题，有的却出类拔萃？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这个高敏感的孩子出不出问题呢？最大的变量不是孩子，而是教育的环境，还有教育的方式。说直白一点，你是那个能够决定这把双刃剑朝向哪里砍的人。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和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关于玻璃心这句话哈，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大家对这个

高敏感的孩子来说，还真的挺害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样的一些举动，或者是说什么样话的时候，孩子就变得格外的敏感，不能够接受了。其实有一些话呢，真的是应该特别注意说，因为有一些话对于孩子来说，看似是在帮孩子，实则传递的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并不好，你需要改。但是高敏感是改不掉的，它是刻在神经系统里面的，就像你不能够要求蓝眼睛的人把眼睛变成棕色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个思路和观念，就是从改变它变成理解它。比如说当孩子放学回来脸色很差，一进门就甩了书包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话也不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对他过多的进行干涉。比如说也许你问两句，他就会说别烦我了。如果此时呢，你再回上一句，你冲谁发脾气呢？谁惹你了？你找谁去哈？你不要来凶我。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有可能接下来就会让他真的是会闭上嘴巴，不再想和您沟通了，甚至呢，您连孩子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烦恼、郁闷、生气都不会知道。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不妨把这样的一种要改变他的状态扭转一下，变成理解他。我们停下手头的事儿，坐在他身边说，哟，今天心情不好了，不想说也没有关系，我就坐在这儿，你随时想说就和我说。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让孩子一下子觉得自己是被接纳了，而不是自己有问题。所以家长的接纳是孩子学会自我接纳的第一步。那第二呢，就是做情绪容器，不做情绪法官。那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很多的家长第一时间是压制的，是审问的，是威胁的，哎，别闹了，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再这样我就把你手机没收了，等等等等哈。其实这样的一些话呢，对于我们大人来说，说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听完了以后，是不是感觉自己听完这句话也不是非常的舒服哈。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哈是一个能够稳稳接住他们情绪的人。比如说在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孩子考砸了，回到家里摔门，进了房间不说话了，这个时候咱们真的不要去质问他你考得怎么样啊，或者是也不要说教他，我早叫你复习而你却不听，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适时的先让孩子冷静一下，给他一点时间，隔一会儿啊，就可以说，这次没考好，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不想说就不说，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对于他的这种情绪，咱们不评判、不解决、不说教，只是在场。那么情绪呢，被看见的那一刻，其实疗愈就开始了。那么在心理上啊，这叫一个词儿，叫做什么？情绪共调。那么这个情绪共调呢，是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跳过的，也不能够加速的，只能够在场。那青春期的孩子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能够接得住他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判得了他的人。

好了，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另外的一方面吧，就是高敏感的孩子呢，其实他像一面响鼓，轻轻的一敲，声音就会非常的大。你还没有开口，他内心的自责已经把自己折磨得够呛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一顿批评，哪怕是语气不重，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记重锤。那该怎么敲呢？第一步就是先来处理情绪，再来处理事情。孩子犯错之后感觉到崩溃啊，感觉到羞愧啊，先来安抚，再来讲道理，甚至呢，咱们可以不讲哈，他自己就会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了。第二呢，就是描述事实，不评价人格，就是说，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粗心呐？这道题怎么会漏掉啊？下次多注意一点，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话啊，对于一些大心脏的孩子没什么，但是对于一些高敏的孩子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我们只是讲述一个事实，而不来评价人格。多用一些非语言符号。这个语言符号呢，就是咱们平时的说话了。那非语言符号就是比如说一些肢体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拍拍肩膀，这样的一些肢体语言呢，比一万句没有关系都会管用。他能够在你的肢体语言当中读到，你还是爱我的。

还有就是高敏感的孩子对于不确定的耐受度是非常低的，像是一些变动、突发的安排、模棱两可的规则都是隐形的压力来源。那么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孩子呢就会感觉到烦躁，突然呢被通知出门就会抗拒，这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的系统当中就拉响了警报。那这该怎么破呢？就是要建立规律和可预期性，相对固定的作息节奏，提前预告变化，比如说明天下午我们要去奶奶家了，待两个小时就回来，这个规则清晰一致，不朝令夕改，对于他们来说呢，就能够更好的控制。因为有研究发现啊，可预期的环境能够降低高敏感儿童的皮质醇水平，也就是压力激素。那么规律的生活也就是心理上面的维生素。所以呢，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咱们不要玩这种突然间的这种突然袭击也好，或者是突然的惊喜也好啊，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会不适应。那还有呢，就是教孩子来积极的应对，这算是一门手艺了。容易出现高敏感的孩子往往习惯消极应对，这个消极应对往往指的就是退缩啊、自责、回避。但是习惯可以重新来进行编程，那么教孩子说出来，别憋着。比如说当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咱们就说，哎，刚才看你不高兴了，心里在想什么，能不能够说出来，就是把这种情绪呢从之前的闷在心里转化成语言，让他发泄出来，从情绪模式转换到认知模式。那另外呢，就是帮孩子区分事实和想法，比如说孩子会说，老师肯定讨厌我了，这个时候我们事实可以说，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看了你一眼，这是事实，但是老师讨厌我了是你想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要教孩子分辨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法，这样呢才能够让孩子少了一些这种怀疑啊、猜忌啊。那还有就是面对失败，其实对于高敏的孩子来说，一时之间他也是非常难接受的。那么要学会什么呢？就是学到了什么，不问哪里不好。比如说这件事儿我们学到了什么呀？我们如何把自己失败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咱们总结出来，来用在下一次事情的成功之上。我们来看在微信上的一位朋友洛洛知了，他说，高敏感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兰花型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加精心的照顾，但是一旦绽放的话，那朵花呢会格外的动人。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呢，往往能够体察别人情绪，能够非常有洞察力，有这种人文关怀，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长大之后他们会能够成为一些人的朋友，成为一些有洞察力的同事，成为有人文关怀的领导。那么我们现在的每一次耐心的陪伴，每一句温柔的回应，都是在给兰花培土、浇水和向阳。高敏是孩子与生俱来的配置，而幸福是你可以帮他写进去的程序。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4: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5: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6: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7: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3: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8: 我们一起努力。
9: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更多的一些家长呢，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看法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期待着您能够加入到其中。那时间的关系呢，感谢您的收听了，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16点钟不见不散。

0: 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谁知爬东西，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您说几道有特色的中式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独立策划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中式的甜品哈，尤其是这个甜菜的部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拔丝系列。
1: 没错，要说这个甜品啊，其实中餐比西餐少。西餐的甜点各种各样的是吧，丰富。中餐这个正经当菜上的甜点啊，我看也就是各种拔丝了。
0: 对，小吃倒是不少，但是那是碰头食哈。
1: 对，那个东西不能叫甜品吧，就是
0: 甜菜。
1: 正经这个做一席菜往上端的这种哈。
0: 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端上来，比如说那个餐厅就提供这种满足特色的这种菜品的时候，它会端上来。那过去不会这样。
1: 对，过去作为正经的菜呢，您还得有一盘子是吧？
0: 对。
1: 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拔丝了。
0: 说到这个拔丝，
1: 拔丝苹果是吧？
0: 这是鲁菜中的一道很有特色的甜菜，
1: 拔丝山药是吧？
0: 也确实是很好吃哈。那说到这个拔丝，它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好像都可以拔。
1: 对，能拔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吧，咱们这个什么拔丝香蕉，啊，拔丝面包，啊，拔丝葡萄。但总的来说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果核拔的，就是它外头要裹一层面糊。这种还有一种是不果核拔的，基本上是分这么两种。
0: 这也是看食材本身的这个质地哈。
1: 食材本身的质地，你比如说这个山药吧，就不果核，直接就可以拔。你比如说这种奶豆腐，一般就是裹了核拔的。内蒙有一道菜拔丝奶豆腐，现在很多内蒙餐厅都有，吃起来很好吃，又香又糯，是吧？它外头是裹了一层蛋糊。然后拔的丝，吃拔丝菜还有一个讲究哈，它这个呢得怎么说呀？现拔现吃，以最快的速度吃，专门上一个小碗，里头是冰水，拔完这个丝很长很长，你得在冰水里一站，是吧？之后呢吃这个，这么着吃，你稍微过一会儿变成一坨了。
0: 它是一个火候菜嘛，就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吃，而且这个拔这个丝的时候也有窍门，您不能就是筷子夹到它使劲儿一下就快速的
1: 慢慢蹬是吧？
0: 一开始要慢慢蹬，后来可以快一点。
1: 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属于这种趣味性很强的一个菜，小朋友特别喜欢吃。不过呢，小朋友吃的时候注意，这拔丝很烫很烫，别烫了舌头
0: 就一定要在水里蘸一下，或者说让它冷却一下哈。
1: 对，
0: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拔丝系列包罗万象啊，因为有拔丝苹果、拔丝西瓜、拔丝莲子，还有拔丝栗子、拔丝面包，
1: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有拔丝冰激凌啊，我还真吃过一回拔丝冰激凌。其实道理挺简单的，它就是把那冰激凌啊给冻得很瓷实，之后外头裹上面糊。然后呢？

0: 迅速的拔，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1: 就还没等它化呢，就已经出锅了。
0: 哎，对，它只不过动的姿势嘛。哎，不过呢，有一道啊，据说这种属于最高境界的拔丝，拔丝什么呀？拔丝冰溜子。
1: 这拔丝冰溜子，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了，
0: 东
1: 哪
0: 北
1: 来
0: 人
1: 的
0: 就
1: 冰
0: 知
1: 溜子？
0: 道。
1: 房檐底下冻的那个冰柱是
0: 现
1: 吧？
0: 在太少见了哈，
1: 而且谁会拿这个拔呢？
0: 这是一道老菜哈。
1: 啊，
0: 过
1: 真
0: 去
1: 的
0: 北
1: 有。
0: 京真的有，北京啊、东北啊都有这道菜。
1: 哦，
0: 它就是什么呢？过去没有冰箱啊，说咱们这冻出一盒冰壶，
1: 冰块
0: 这个东西哪儿找去啊？没有啊，是
1: 啊，
0: 吧？这得很整齐啊。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房檐底下冻的那冰溜子，咔给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弄一盆的面粉，干面粉，在这里头呢，哗和。和完了以后，让它蘸上一层面粉啊，迅速的在油锅里啊，是这样了啊。当然，这道菜呢，我也就是听说过而已，没有见过。
1: 听崔老师这么一描述哈，我们都好像听见冰溜子哗啦哗啦响的那个声音了。
0: 对，下次有机会拍个电影，拍这个哈，很有视觉效果，弄一大侠上，哗砍一溜冰溜子哈，下来哗在面盆里一晃，然后拔丝是吧？
1: 那是一个纯净的无污染的时代哈。
0: 啊，现在不好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嘛的呢？做茶的哈。哎，你看《红楼梦》里头写哈，把那个什么雪呀扫下来之后沏茶呀，说是最好的水哈。他们还真是上东北啊，东北的大山里头啊，挖了那个积雪很厚的，据说煮完了以后也不能喝，都是土腥味儿。
1: 确实是因为它从天空落到地面的时候，空气中就有很多
0: 大
1: 尘
0: 气
1: 埃。
0: 都跟古代不一样。
1: 哦，所以说那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啊，
1: 而
0: 你就
1: 已
0: 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吧。
1: 啊。有些菜我们只是听过一个概念，知道它的故事，可能你说具体在操作呢，这个可操作性不太强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拔丝，我们说它包罗万象哈，其实它的历史也挺悠久的。打什么时候中
0: 好
1: 国人
0: 像
1: 就开始
0: 是
1: 拔丝
0: 从
1: 了呢？
0: 唐朝的时候，哎，唐朝的时候，两个这个将军呢，在这个夺一个城的时候，后来着急，然后呢，这个呢，他拿了东西之后，忽然蘸了点热糖，之后把嘴烫了，后来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拔丝，这也是一个传说吧，姑且听之。
1: 就是说这拔丝的历史已经是很长的了哈。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拔丝系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拔丝冰壶。
0: 拔丝奶豆腐，
1: 拔丝奶豆腐其实还可以，这个拔丝栗子，
0: 哎，比如说拔丝栗子，这也是哈，咱们一般吃过糖炒栗子，哎，很少有人吃过拔丝栗子。其实拔丝栗子也挺好吃的，特别这个栗子呀，能做很多种甜品，不光是这个拔丝，什么糖炒栗子，还能做一道把这个煮熟的栗子啊，或者是炒熟的栗子，拿这个磨成这种粗粉。哎，因为它首先它是熟的嘛，哎，而且栗子本身有这种黏糯的感觉哈，磨成这种比较粗、不能太细的这种颗粒状的粉，搁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呢，上头浇上淡奶油，之后就这么直接吃。而且这个菜呢还有很多的变种哈，你像现在有点像现在焦糖布丁那感觉哈，焦糖布丁黄颜色的，上面有层焦糖哈，哎，还有一什么变种呢？就是。你如果是一席，把这个奶油栗子羹，刚才咱们讲这个哈，金黄色的，上面浇上淡奶油，搁在中间，外头您搁一圈什么呢？就是冰糖葫芦的那个球，冰糖葫芦，您把那个竹竿拿出去，
1: 竹签儿。
0: 竹枝拿出去，然后留一层那种珠光宝气的球，在周围码上一圈，跟个向日葵似的，很漂亮。这是曾经是当年的一个有名的西餐厅的甜点。
1: 它的名字就叫奶油栗子羹。
0: 对，奶油栗子羹啊，包括您像什么梁实秋啊、王世襄先生写的文章里都记载过这道菜。不过现在你看这么多西餐店也好，中餐店也好，没见，其实可以恢复出来，成本也不高啊，做起来也不难。
1: 那这个栗子粉它想要就是凝固的话，是不是得加一点东西？
0: 它那个不凝固，它只是给它磨碎了，研磨成粗粉，然后搁在一个小碗里，上头浇上淡奶油。
1: 就
0: 就这么
1: 可以
0: 简单，
1: 了。那你这个糖葫芦是可以。
0: 搁到周围装饰，因为上甜点一般是在最后嘛，哎，
1: 那这应该是酸甜适口的。
0: 是吧？啊，很有意思的一道
1: 颜
0: 甜
1: 色
0: 点，
1: 也好看哈。
0: 对，又好看又好吃，
1: 中国
0: 而
1: 红。
0: 且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
0: 是
1: 哈，
0: 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试试这道奶油栗子羹。 其实说到很多菜品，说到饮食文化里的经典菜品哈，有的我们今天

0: 仍然在做，那有的可能已经失传了，我们只是当作一种文化典故，一种故事去欣赏它。比如说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吃不到的甜品哈，它是孔膳中的一道甜品，那崔老师也是专门写文章哈，说过这种甜品。
1: 哎，这道菜呢就是狮里银杏。
0: 嗯，
1: 大家去过这个曲阜的孔庙吧？哎，在孔庙的您往右手这面这溜，您走过去有一个地儿叫狮里堂，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0: 孔府还真的去过
1: 狮里堂。
0: 嗯
1: 嗯，狮里堂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论语》里头有那么一段故事，说孔子碰见他的儿子孔鲤，说你学那个诗了吗？哎，孔鲤说那个。还没学，然后说你赶紧去学诗吧，等等。然后下次又问您了，又见到他以后问他，说你学礼了吗？他说我还没有，那你赶紧去学礼，有这个印象吧？
0: 嗯，《
1: 论语》里头有这么个故事，据说就发生在那儿。哎，那个十里塘前头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
0: 哦，
1: 那棵银杏树呢，应该是宋代的银杏树，但是现在呢，仍然是结果了，
0: 枝繁叶茂。
1: 哎，很奇妙啊，这个银杏树。拿这个树上的银杏可以做成一道菜，叫狮里银杏，
0: 嗯，
1: 很有意思。而且呢，这真是一个有典故的菜，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皇帝呢，经常啊要到曲阜去朝圣。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有一次就要朝圣了。当年的那个衍圣公啊，他这个接待皇帝啊，说这个皇帝来了，那做点什么饭呢？是吧？怎么办呢？哎，因为你看很有意思。这个孔府呢，它是中国应该说是唯一的传承了1600多年的这么一个，贵族，
0: 嗯，
1: 是吧？从东汉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一直到了这个民国的时代，他这1600多年干什么呢？都在做接待工作，
0: 嗯，
1: 啊，因为那阵皇帝呢要去朝圣，各种官员呢也要去朝圣，都是孔子的门生嘛。但那会儿人去不像现在，说您坐一飞机去了，坐一飞机回了，是吧？您带上个三五个随行就可以了。那会儿啊，都是得上千人赶着马车去，一住呢就得住上个个把月。所以呢，孔府的这个菜呀，应该是做得非常精美的。山东菜嘛，分成三大派系，一个呢是这什么呢？叫福山帮，就是胶东这一带。一个呢叫历下帮，就是这个现在济南这一带，还有就是孔膳。孔膳应该说真的就达到了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这种境界。哎，就比如说这道狮里银杏吧，当时呢这个衍圣公啊就忽然间的，哎，他在这儿坐着哈，说就拿这棵树上的银杏，咱们给他做一道菜。这个好不好？那底下厨师说这个太有创意了。然后他做了一道就类似于蜜饯的这种菜，哎，拿这个蜂蜜啊调完了以后熬做出来的。那么这道菜做完了以后呢，说叫什么呀？本来说这叫蜜饯银杏，啊，后来这个衍圣公呢说觉得这没文化是吧？
0: 太
1: 气的
0: 浅
1: 哈，
0: 白。
1: 哎，这没有咱们这个孔府的这种风韵啊。后来说不如叫狮里银杏，
0: 你看。
1: 那听起来很有文化底蕴，是吧？这么着，这道菜呢就传承下来了。而且呢，这个地道的狮里银杏仅限于用那棵树上的银杏做的，所以一般吃不着。
0: 但是推而广之的话，您要是用别的这个银杏做哈，那就不是地道正宗的狮里银杏，但也是一种狮里银杏。
1: 应该是也差不太多吧，这个东西咱们不好比了。
0: 那想必他之后用这个狮里银杏招待皇上啊，达官贵人的时候，也得到了这个认同。
1: 哎，应该是这个是孔膳当中的一道有名的菜。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式的甜品哈，说到甜品就不能不提糖。 其实中国人吃糖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我们吃糖还是挺晚的。
1: 哎，没错，您看哈，咱这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哈，研究什么梵文啊、吐火罗文呢、啊？其实呢，他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叫《唐史》，就是研究糖的传播历史。这个白糖，就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雪白的这种糖哈，这种技术咱们中国用实际上是明朝的事儿，很晚。哎，包括您为什么您在唐诗宋词里没见过糖字儿，您见的都是如干如饴，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用糖的历史呢比较晚，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它因为得来很不容易很金贵，而且它有这种提神呢让人兴奋的这种感觉。哎，羹类的这种东西吧，实际上你看这不也是甜品吗？
0: 嗯，
1: 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哈。这个呢，咱们这个等到藕下来啊，这个藕很有意思。你看南方那种炖骨头的那种藕啊，大个的呀，那是什么藕啊？七孔藕。
0: 嗯，
1: 它能够拔出丝来，藕断丝连，细长的象牙似的，其实没有丝儿，一掰咔嚓就断。
0: 很脆。
1: 它是什么？九孔的藕。
0: 嗯，
1: 是酥脆的。您就把这个九孔的藕外头那层那个脏东西啊，您给他拿刀夸着了去。
0: 嗯，
1: 您最好找一张鲜荷叶，哎，有卖的，买张鲜荷叶。您把这个藕呢跟砂糖啊搁在一起，搁上砂糖，拿这个荷叶您包上。
0: 嗯，
1: 包上以后呢，您拿您家那擀面杖给它打碎了。
0: 哦，
1: 啊，就这么啪啪啪打碎了，像拍黄瓜的道理一样。然后您再给它打开，就这么一拌吃，这个东西，甜品。
0: 哦，这个甜品
1: 绝品是吧？
0: 它为什么要用荷叶包着呢？
1: 因为它大概是有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
0: 有点荷叶粥的那意思。
1: 不是粥，它就是那种你像拍黄瓜似的，你、
0: 嗯、
1: 但是搁了砂糖，你那个荷叶鲜荷叶，它那种清香味一定渗得到藕里头去、
0: 嗯。就像荷叶粥要取荷叶的那个清香味一样。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应该算这算什么呢？这算菜吗？甜菜哈，
0: 也算一道甜品。
1: 我还真是给餐厅的朋友推荐过啊，
0: 嗯、
1: 我觉得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一根这种象牙白的藕，哎，您处理干净了以后，搁上砂糖，包上鲜荷叶。您想，您拿一个棒槌，当着这个顾客的面，啪啪啪打碎了，然后打开了，多漂亮！
0: 就跟那烤鸭的糖片似的，
1: 是
0: 心明眼亮哈，让您看得到。
1: 哎、对、
0: 嗯，
1: 您再搁几个新鲜的这个莲子，那就更提神了。
0: 嗯。说到荷叶粥了哈，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有的听众朋友问我们，就是做荷叶粥的时候总是扑锅，
1: 嗯，
0: 啊，就是把这荷叶扣上之后，这个粥废了嘛，这个粥没有看好就扑了。
1: 您是说拿鲜荷叶做，拿干荷叶？
0: 鲜荷叶做的。
1: 嗯，鲜荷叶做，这跟您分享一个啊，鲜荷叶不用熬，鲜荷叶是这样，您先熬一锅粥，之后呢，您把那个鲜荷叶处理干净了啊，盖在粥上，然后盖上盖子焖。
0: 对，
1: 焖上一会儿，您打开了就可以了。
0: 嗯，对，
1: 那个是很清香的，而且那个颜色是碧绿的。如果说您熬啊，颜色变黄了。
0: 对，就是说我们熬荷叶粥的时候，不是把这荷叶当锅盖用，就
1: 不是，那当锅盖用，它一定扑。
0: 是您这个粥已经熬得了之后，您把这荷叶盖
1: 在上头，对，
0: 焖一下，
1: 然后您再盖上锅盖，您焖一焖，
0: 嗯、
1: 焖一焖之后，您比如说焖个5到10分钟，您把它打开，那个绿颜色已经上粥里了，您再稍微一搅拌，然后就可以了。
0: 嗯，
1: 哎。不过现在如果您买不着鲜荷叶也没关系，不用发愁、
0: 嗯、
1: 干荷叶就行，我在家就这么熬荷叶粥。
0: 那您的干荷叶这个
1: 荷叶
0: 粥怎么做、啊、
1: 干荷叶您就到那个超市专门有卖干荷叶的，哎，跟卖那个各种那种干果的在一块卖，您买回来您给它洗干净了，撕碎了，不用特别碎啊，大片就行，搁在那个粥锅里头，该怎么熬怎么熬，熬完了把它拿出去、
0: 嗯、
1: 也挺好喝的。
0: 那您的粥是碧绿的？
1: 嗯，有点发棕绿、
0: 啊、
1: 味道还行
0: 啊，因为毕竟是干荷叶哈。
1: 对，
0: 我们取了清香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您再搁上点砂糖，这也算甜品吧。
0: 啊，今天是和您一起分享了几道这个中式的甜品哈，都是甜味的饮食。那说到甜，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希望您的饮食呢能够搭配合理哈，适当的吃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的苦。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

0: 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看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这事儿哈，
1: 嗯，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
1: 嗯，
0: 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
1: 嗯，
0: 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 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
0: 嗯，
1: 就是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
0: 嗯，
1: 啊，就是、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
0: 嗯，
1: 因为它是就是。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0: 青年时期，
1: 哎，青年时期
0: 还没有完全成熟，
1: 啊，
0: 没有那么饱满哈。
1: 对，啊，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
0: 嗯，
1: 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0: 对，
1: 豆荚上有毛，
0: 嗯，
1: 啊，称之为毛豆，
0: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1: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0: 哦，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1: 是。
0: 嗯，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
1: 嗯，
0: 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1: 对。
0: 嗯。
1: 嗯，
0: 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对身体也很好。
1: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0: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
1: 嗯
0: 嗯，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
1: 啊，
0: 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
1: 嗯，
0: 怎么也得8-9块钱，嗯，10块钱以上了哈。
1: 啊，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0: 嗯。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
1: 嗯，
0: 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
1: 嗯。
0: 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1: 这个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
0: 嗯。
1: 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啊，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
0: 嗯，
1: 啊，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
0: 嗯，
1: 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0: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
0: 嗯，
1: 它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
0: 嗯，
1: 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
0: 哦，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0: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1: 对。
0: 哦。
1: 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0: 哦。
1: 啊，
0: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1: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0: 对，沤了就烂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0: 哦，都是能吃的。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他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0: 哦，这是信号，告诉你他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他在来路的过程中他被沤了，是吧？他水分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嗯，
1: 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
0: 嗯，
1: 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的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0: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1: 卖以前用水泡，
0: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
0: 烂了，
1: 对，
0: 哦，他用水泡，
1: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
0: 嗯，
1: 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呢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
0: 嗯，
1: 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
0: 哦，
1: 这样的也不好。
0: 哪个喷壶是吧？
1: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些比较干松的，
0: 嗯，
1: 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
0: 哦，
1: 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
0: 哦，
1: 还得饱满，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您净瘪子也不行啊，
0: 你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1: 对，
0: 吃着不过瘾，
1: 是是是，
0: 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
1: 啊，对，
0: 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1: 对，
0: 不能有腐烂的，
1: 不能有腐烂的，
0: 要饱满的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鸭脖子之外，好像花生毛豆是大家最寻常的一种选择。
1: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0: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哈。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啊，那没问题。
0: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

0: 松的。
1: 对，
0: 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1: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0: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1: 比如这盐水毛豆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大排档啊，就是喜欢呢再加一点辣椒，干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0: 长，
1: 比上面的要长，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就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啊，咱们经常比如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0: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1: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
0: 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1: 的。干辣椒、花椒、
0: 花椒，
1: 盐，
0: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1: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也你。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0: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1: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0: 附加值。
1: 哎，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0: 不
1: 啊，
0: 像煮花生是吧？
1: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0: 散喽。
1: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0: 这是盐水毛豆哈，
1: 盐水毛豆，
0: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哈，
1: 对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腥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0: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1: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0: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
1: 对。
0: 那其实除了这个盐水毛豆哈，还有糟毛豆，还有一个毛豆茄子的做法。
1: 啊，对，
0: 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夏令美食毛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儿的一种做法。
1: 对，这个风味儿，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啊等等。

0: 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啊。
1: 您经过我平台的推广，有更多的朋友愿意用糟。
0: 对对对对，非常爱吃这个糟毛豆。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咱们这个就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0: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啊，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种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啊，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0: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0: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对，一瓶也不是很贵。
0: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5.5块
0: 对，
1: 哈，
0: 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折了。
0: 打折了，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
0: 哎，
1: 浮动。
0: 对对对，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也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啊，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制作起来更快，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易。
0: 哎，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放进去以后，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要保证啊，它那个
1: 碧绿。
0: 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煮透了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啊！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这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没，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两
1: 煮。
0: 头，这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啊。比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啊、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剪两头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1到2个小时。
0: 啊，对，但是如果说您没有。

0: 我绞掉两头，就得三四个小时。
1: 哦，那三四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如果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过一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为你省糟啊。
1: 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这
0: 嗯，
1: 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它稀释了，它容易腐败。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这糟算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哎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儿八毛的是
0: 对对
1: 吧？
0: 对，你再吃坏了，你再，
1: 就是哈，
0: 嗯。
1: 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对对对，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盐水毛豆，还有糟毛豆。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
0: 哎，
1: 吗？
0: 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刚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
0: 嗯。
1: 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烧茄子，特别爱吃烧茄子。这个烧茄子呢，唯独是在夏季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品种，就是毛豆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了颜色，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上毛豆，嗯，
1: 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
1: 可
0: 毛
1: 能。
0: 豆是去掉豆荚的毛豆，
1: 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妨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0: 哎，对啊，
1: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无论您是尝试海派的这个糟毛豆也
0: 嗯，
1: 好，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

0: 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5: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话题了啊。最近呢，咱们海南的食安办也是发布了温馨提示啊，因为当前刚好是汛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叠加，食品以及饮用水就特别容易受到细菌、霉菌、寄生虫以及各类有害物质杂质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风险就增加了。那么在汛期呢，我们的食品安全到底要怎么做，有几个方向咱们一定要牢记。
1: 没错哈，首先呢，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饮水安全这一块。汛期水源是非常容易受到污染的，所以呢，不要直接的饮用没有经过处理的河水、雨水，还有一些洪涝积水以及井水。切记不要使用此类不洁的水源来洗菜、洗漱，还有就是清洗一些餐具。如若呢，咱们的供水系统因为积水影响导致出现了停水方面的问题，建议大家是在恢复供水之后，先来排放污水3到5分钟之后再来接这个清水来使用。但是使用之前呢，也建议大家哈要彻底的煮沸之后再来饮用。
0: 是的，那就是还有就是食品方面的采购，我们一定要严格把关哈。采购食品的时候呢，建议要选择证照齐全、储存条件良好的正规商场、超市以及农贸市场，要仔细的去查验食品的外包装和标签标识，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的预包装食品，不购买肉质松散、有腥臭异味的水产品和禽畜肉类，也不要去购买结霉变、结块或者是泡水腐烂的粮油干货和果蔬。汛期的食材呢，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呢，建议大家是按需少量购买就行了，千万不要盲目囤积生鲜以及湿米面这样的一些制品。同时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捡拾洪水的水域的一些漂浮物，或者是洪水冲刷地面之后留下的动物尸体、野菜、野果等等。
1: 那另外在加工储存这一块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加工食用食材之前，建议大家要彻底的洗手，保持到良好的卫生习惯，像是一些刀具、砧板等等厨具需要呢生熟分开使用，被洪水所浸泡过的一些餐具需要经过煮沸消毒之后再来使用。另外呢，就是食材务必希望大家能够煮熟煮透之后再来进行使用。那还有就是瓜果蔬菜的果皮，尽量呢能够去掉的咱们就去掉它来使用。还有就是熟食应当密封冷藏，并且呢尽量的是在当天使用完毕。还有就是粮油干货应当远离地和墙，处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如若呢家里面的这个冰箱啊长时间的不使用了，建议大家可以断电，彻底的来进行清理消杀，并且呢晾干之后再来投入到使用。内部的一些食材也要特别的甄别一下，如果确认了已经发现了变质或者是霉变，希望大家呢能够坚决的丢弃掉。另外呢，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消费者朋友，在购买一些食材的时候，首先呢希望大家能够到商超当中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大家可以主动的索要并且妥善的保管好消费的凭证。如若呢咱们购买到了一些被洪水啊积水所浸泡

0: 发霉变质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和商家协商解决，或者是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举报，来积极维护到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啦。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乡村当中的丰富的活动哈。在7月18号的上午，以匠心传文脉非遗润龙桥为主题的龙桥镇四季村光非遗季首场活动，在昌学村的党群服务中心温情启幕。有30组家庭啊，亲子家庭、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的邂逅了我们海南本土非遗之美。
3: 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当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不少家庭就早早的抵达到活动现场了。率先呢是在村内来进行了逛游打卡，那大家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动漫古村的鲜活气息。在这边呢，活动现场还陈设了一些比如说礼锦呐以及这个椰雕等等这样的一些非遗展品，让大家能够提前的感受到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那另外呢，在活动现场当中，主持人还细致地讲解了四季村光的品牌内涵，依托到龙桥的春播理论、夏耕文明，还有这个秋收文化以及冬藏温暖四季理念。那本次的非遗季呢，将会持续的推出12场的特色非遗活动，同时呢来打造的就是非遗加文明实践，再加志愿服务，再加乡村文旅融合平台，擦亮龙桥动漫小镇加非遗之乡的名片。
2: 是的，那在活动现场呢，有非常精彩的互动问答，比如说椰雕在唐代的时候被称为什么，还有椰雕有哪些雕刻技艺。在互动问答之间呀，有不少孩子既收获了礼物，也把海南椰雕的知识给记在了心间。比如说来参加活动的学生陈轩南小朋友哈，他就是通过学习了解到了椰雕的雕刻手法有什么，并且也知道从唐代开始就非常有名了，觉得椰雕真是太有意思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了解了关于椰雕的历史文化脉络之后，就开启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手作体验环节了。那么通过自身的创意，将椰子壳、贝壳、咖啡豆啊这样的一些材料进行创意制作，现场的老师是一边教大家怎么样使用工具进行创作，一边呢也对各个家庭进行详细指导。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之下打磨穿绳，还有搭配配饰，亲手打造了独一无二的专属挂件。一块块普通的椰壳也在亲子协作之下变成了精致美观的随身手作。每个人啊都将自己完成的非遗成品妥善收好，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3: 没错，在这边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小朋友，叫做范若轩哈。他说这次非遗季的活动太有意义了，不仅呢是看到了昌学村的美好风光，同时呢也收获了知识和自己的一些手工作品，对于他来讲呢是很好的学习和积累的机会，希望今后呢还有机会继续来参加。另外呢，一位市民陈先生也告诉我们，自己是在微信当中看到这个非遗季的活动的，所以呢就带孩子来参加了，没想到孩子非常的喜欢这种活动，也特别好，让孩子的假期呢是变得更加的充实，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举行。那一会儿呢还会带着孩子们继续在村里面逛一逛，让他来感受一下动漫小镇的美丽。那其实呢，这样的一幕一幕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越来越多的乡村会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展现别样的一幕。那接下来咱们龙桥镇也会继续来深耕本土的非遗资源，以四季村光文明实践品牌作为载体，来常态化的开展多样的非遗体验活动，让传统的手艺走出工坊，走进到群众生活。

0: 以非遗文脉赋能乡村文旅发展，让匠心之花在龙桥长久绽放。
1: 是的，这当然了是第一场活动啊，因为这个非遗季一共是12场活动，所以说呢第一场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第二场活动的招募马上就来了啊。在这个首场活动圆满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深入到乡土当中，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带来亲手感受非遗工艺的这种机会。那这次的话呢，我们也是依托了咱们龙桥镇的文化的一个阵地哈，本土文化阵地，以手作传文脉，邀请大小朋友可以共赴全新的非遗美学之夜。那这次的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24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时间哈，周五的下午3点开始。活动的地点呢在龙桥镇的文化活动中心，大家只要导航到龙桥派出所就能够到达我们活动的地点了，因为他们两个是挨着的啊，直接就能看到了。那这次的招募对象依然是30名喜欢手作、想要了解非遗的小朋友们。那么全程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啊，大家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公众号，这边的话呢是报名时间截止到23号，先到先得。我们打开了这个链接推送之后呢，下面就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按照要求去填写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在这边呢也给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首先呢，就是超过活动15分钟之内啊，您的这个报名资格就会被取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赶往到活动地点来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当中，由于的这个家长啊，还有小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希望家长能够带好自家的小朋友来遵守现场秩序，爱护公共的这个物品，同时呢，要自觉的保持到环境卫生。那另外呢，关于我们的活动材料这一块，都是选择了一些安全环保的安全材质，现场呢还配备了一些急救包，所以呢希望大家小朋友可以玩得尽兴，同时呢咱们家长做好监管的责任哈，避免小朋友发生一些意外。那么关于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想来进行报名的话，是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找到一篇推送，这篇推送的题目叫做龙桥镇四季村光非遗季第二场活动招募了哈。打开这个招募帖之后呢，往下滑，滑到这个帖子的尾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来进行相关的身份的这个信息的填报，就可以完成整个报名了。共计我们是30名的报名名额，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预报从速。

0: 2026年2则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遍，大爱王岩结落，两话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气国破地，要有大破诺色恩雅以及好利，不要有国破气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国破地，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木灵古俩不起，屋马路结得该障碍不二，都以保护好物。国破行之后，不要马上绿树。国破可能爱连大挖地，冒险绿树可能爱导致只是国破的小麦。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2: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板块哈、咱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点外卖这件事儿。就是前两天哈、我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回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这边，上不想吃。
3: 没错没错，而且呢点外卖因为它的选择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挑花眼。另外呢就是在选择外卖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现在也开始健康方面觉醒了，比如说我要选一些这个低油的低糖的，或者是

0: 低盐的这样的一些品类哈。那么在这边呢，今天咱们也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点外卖的一些小窍门，让我们呢能够看破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宣传，来找到那些最实在的、最健康的一些这个点的这样的一些吃食。因为呢说到这个打开外卖的一些页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月销量非常的高啊，回头客也很多，销售火爆的同时呢，不代表着它的后厨就干净，也不代表着它的食品安全就有保障。这个呢不是我说的哈，这个呢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严算是这样的一些规定当中出台之后，咱们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平台和商户就划定了安全食品安全的一些责任，并且针对于大众广泛担忧的幽灵外卖呀，还有一些无堂食店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了监管。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怎么来甄别到底这个卖家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卖家呢？所以在这儿啊，不要盲目的看销量了，咱们要看下面的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因为根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四条当中说到，就是入网餐饮服务者必须要提供就是实体店的经营门店，还有呢就是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按照许可范围来进行经营。那平台和商家呢，要在店铺的首页公示到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有呢就是许可信息变更之后要及时的来进行更新。所以也就是我们在下单之前先来看看这个食品安全档案当中商家有没有把它的资质公示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就如果说公示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再放心一些的啊。
0: 对，
1: 那如果没有公示的话，我们还是要再考虑考虑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下的话，它下面其实是有一个选项的，就是可以看一下那个店铺的装修啊。
0: 啊，是，
1: 对，就是这个装修的话，它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店它是有没有门脸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卫生情况是能感受得到的。那还有一些店哈，它的名字在线上的时候是很网红的，比如说叫某某轻食研究所、某某深夜食堂、某某牛肉饭专卖店，但是呢你去线下一看啊，有的时候有些店它好像不叫这个名字。
0: 对，
1: 那么在2026年的新版外卖新规呢，也是明确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就是线上的外卖店你叫什么名，你线下必须要叫什么名啊，必须是匹配的。
0: 对，
1: 这个要求呢也是针对着网络餐饮当中线上信息和线下实际经营不一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啊，线上的店名、营业执照的名称、包括门店的登记住址三者出入过大、信息对不上的店铺，再诱人的菜品图片我们也要谨慎的去选择。
0: 没错，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堂食，这一点是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往往呢我在点外卖的时候，首先先选择我认不认识这家店在哪儿哈。
1: 是的，
0: 它有没有一个门面，因为往往有堂食的门面它一时半会儿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弄虚作假跑路的。所以说呢，这是我判断的一个比较算是一个硬性的标准。
1: 对
0: 对对对，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会认为哈，就是没有堂食就相当于黑作坊，虽然咱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行性的。就是没有堂食，如果说他这样的一种经营的模式是提前告知我们的，也许我还能够去接受，但是如果说他是没有告知我们的，甚至他就没有写，甚至他也没有任何太多的一些堂食的标志的时候，就很难意味着他的卫生能不能够达标了，我们对此是没有办法知情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看到啊无堂食三个字的时候，虽然咱们不必马上退出页面，但是呢要想点他家的饭，咱们核实一下刚才的证照、地址有没有后厨的实拍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照片拿图片呢来印证。那如果说都有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点的。
1: 是的，然后有一些商家他会有这个明厨亮灶啊，他能直接看到你的后厨的实际操作啊，这个明厨亮灶就可以让大家更一目了然的看清食材、看清厨具的卫生情况了啊，这远比商家的一些精修宣传图要靠谱多了。另外我们翻看评价的时候呢，也尽量避开清一色的好吃、分量足这样的敷衍评价。你像我的话，我点外卖就是不会踩雷的一个秘诀就是看这个点评，但是我不看好评，我看
0: 差评，
1: 我看差评是一个，我还要看图片，就有些人他会上传图片，我会看他的图片，然后你就能从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之上去排掉这个雷。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

0: 这个外卖点单还是非常有学问的，一要核对证照，二要核对地址，三要查看一些标识有没有堂食哈。另外呢，就要像你一样很仔细的看清一些评价。最后呢，如果有一个名厨亮灶的直播，那么咱们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点单了。其实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对于上班一族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咱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咱们的上班族打工的这些牛马们哈，在下班之余也能够吃好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一些有卫生资质的餐馆，他们所做的餐食来。
2: 是的，那希望大家每一餐都能够吃得踏实，吃得放心。
0: 那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

0: 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

0: 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

0: 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0: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范少军调研重点金融机构时指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六个支撑，多元业态激发消费热潮，夏日经济充盈椰城活力。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全程联动，福利满满，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城市高质量发展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提升队伍能力素质，努力将海口建设成为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激发强劲创新动能，以实施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为抓手，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加快产业换新步伐，让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提升城市宜居新体验，系统推进城市规划建设，提质升级硬件基础设施，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绘就城市生态新画卷，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深入开展六水共治，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江东新区创建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要构建城市安全新屏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应急体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尚，用好骑楼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资源，立足实际，拓展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业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要打造智慧城市新标杆，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城市管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更好满足居民需求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市领导童桂婵、冯勇、李毅、徐建超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部分重点金融机构，就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开展调研。在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范少军详细了解客群拓展、金融服务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强化投资促进效应创新、科技兴势战略协同、国资国企改革支撑、城市更新模式创新，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供给，以金融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海南农商银行是省内网点广、服务深、规模大的本地法人金融机构。范少军听取改革后经营发展情况汇报，对其深耕基层、服务三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科技创新、国资改革等重点领域需求发力，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切实为海口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范少军详细了解服务自贸港建设、乡村振兴、实体经济发展等情况，感谢该行长期以来对海口发展的支持。他指出，要锚定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目标定位，发挥国有大行综合服务优势，进一步聚焦教育、供水等重点民生项目，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当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力银行，为海口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和民生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范少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开局之年。海口作为省会城市和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正加快推进六个支城建设。 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四大主导产业。

0: 和五项图强重点领域建设需求，做深做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要在积极服务大局的同时，树牢底线思维，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谭树荣、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行长沈世强、海南农商银行董事长李小刚、市领导冯勇、朱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建设，优化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指出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培育壮大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支持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南自贸港数字科创园、龙华动漫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差异化发展，加快布局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支持技术合作共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产业改造升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地质灾害防治、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责任，落细落实风险排查整治措施，健全常态长效防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对营商环境优化、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部署，审议通过关于支持海口江东新区加快打造两区一地的意见送审稿等文件。海口台消息，进入暑期以来，我市抢抓文旅消费黄金机遇，依托滨海文旅资源优势，聚焦毕业季、亲子游、夜间经济等热门消费场景，统筹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面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火热升腾的夏日经济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7月10日晚，海口日月广场以下一站日月为主题，推出2026暑期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从7月10日持续至8月底，这一超长活动周期覆盖全业态的惠民福利和独具海岛辨识度的创新玩法，将全面拉动客流，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1: 暑期嘉年华呢，我们一方面结合海南的特色，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海岛漫夏沉浸场主题场景，让市民能够沉浸地感受我们海岛的盛夏。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五大板块的近20场特色内容，很多活动都是在海口首次举办。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多家首店新店，涵盖包括零售、餐饮、脱口秀等等多重业态。
0: 丰富多彩的活动、游乐品牌与特色餐饮同步上线，以及暑期特惠套餐与组合、畅玩通票等惠民举措，满足了全家庭与青少年群体的多元消费需求，吸引着不少椰城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逛街。在整个暑期，日月广场联动场内免税、零售、餐饮、影院、健身全业态推出专属折扣、满减、团券等惠民福利，叠加各类主题活动免费参与，以超高性价比打造完整消费闭环。海口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覆盖各大商圈。进入7月份，海口万象城紧扣暑期家庭游、毕业游、亲子游消费热潮，以场景

0: 创新、跨界联动和惠民福利为核心抓手，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近期客流与销售额双双实现同比大幅增长，成为金夏椰城热门的一站式休闲消费目的地。市民蒋女士：
1: 暑假放假时间呢，就有小孩子就可以来商场里面去逛一下这种小超市啊，就看他们喜欢的娃娃。商场都会有一些折扣啊、满减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带小孩子过来玩。
0: 今年暑期，海口万象城打破传统商业的边界，将消费加体验加社交深度融合，推出覆盖全年龄段的特色活动，并引入多家海南首店与区域特色品牌，涵盖精品茶饮、户外潮流、亲子体验、高奢美妆等多个品类。不少品牌还推出了海南限定款产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围绕暑期、亲子、观赛、毕业季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联动四个区商务局、各行业协会和各大商圈，推出覆盖全业态的促消费矩阵。青春椰城毕业狂欢季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燃情夏夜观赛嗨购季联合60余家餐饮企业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50万元夜间消费券带动200余家酒餐吧开展赛事专属促销，鼓励核心商圈延长营业时间至24点，推动夜间消费规模同比增长 20%。 即将到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还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覆盖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等品类，搭配商圈主题展销、非遗展演活动，进一步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市商务局消费科副科长张子琪：
2: 我们聚焦暑期黄金期，打造全域消费热潮，进一步整合政企资源，围绕消暑、亲子、户外、焕新四大品类，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销活动，积极推动免税消费品提质扩容，餐饮消费普惠惠民，零售消费多点开花，精准统筹免税餐饮零售消费券投放节奏，结合各节点消费特点，优化补贴规则，提升资金撬动效应，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达消费者。
0: 海口台消息，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启幕，海口洋溢着愈发浓厚的欢乐氛围。欢乐节作为暑期旅游消费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丰富的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加上多场景上线专属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欢乐节与暑期旅游热潮相互叠加，海口各大免税商城敏锐把握消费契机，推出多项优惠举措拉动市场。7月20日，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来自成都的游客张瑞发现，免税商品种类繁多，商家推出的一系列促销活动显著提升了购物的便利性和吸引力。游客张瑞
3: 发现这边的价格确实优惠的力度也是挺大的，然后包括这里面的很多的商品啊，就特别是我们女生喜欢的这种美妆类的产品，种类也非常的丰富，我们都能在这儿买到很多自己喜欢又便宜实惠的东西。
0: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开展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通过交通接驳、萌宠友好体验、岛民专属权益及市集互动等多元内容，联合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在门店打造萌宠友好体验空间，设置宠物主题打卡点，联合海垦集团推出限定福利，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市场部总监侯小飞：
4: 本次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系列活动是落实欢乐节商旅文体建全域融合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活动跳出传统免税促销模式，通过交通配套、萌宠场景、本土专属福利、线下节庆联动四大创新板块，打造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兼顾游客出行体验与本地岛民消费需求。
0: 海口各大免税商圈协同发力，叠加多重补贴，持续释放消费红利。 欢乐节期间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限时发放专属消费券，推出免税购物折扣权益、免税畅享券、单杯酒水优惠、专属交通权益，同步开展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活动。

0: 以沉浸式 IP 场景推动实体消费升级， CDF 中免离岛免税，会员优选双频道多重福利同步上线。中免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1: 全品类全客群推出了一系列的福利，我们希望用丰富的品牌选择和实实在在的优惠，让每一位到店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免税购物的独有体验，让消费者省心又省钱。
0: 与此同时，我市各大商圈积极响应，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丰富业态供给，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欢乐节期间，龙湖、海口天街、万象城、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分别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消费活动，以多元体验和大幅折扣吸引市民和游客。在友谊阳光城，马来西亚风情舞蹈精彩上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在丰富文旅体验的同时，远大购物中心推出无人机外卖配送服务，覆盖咖啡、甜品、特色简餐、奶茶等品类，实现低空直线配送，为消费者带来低空经济领域的全新消费体验。此外，该商圈同步推出全场服饰满减、餐饮团购四折起、超市民生好物特惠等福利，满足家庭全年龄段消费需求。远大购物中心推广部媒体主管唐伟：
2: 欢乐节期间呢，远大购物中心联合馆内200余家品牌推出了黄金客减、高倍积分、积分底线等促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了淘金时刻趣味挖宝、西海岸不准偷吃盲盒大赛等民间小赛，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0: 以欢乐节为契机，我市各大景区、特色夜市同步推出欢乐节专属福利，全市酒店推出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推出景区联票住宿套餐。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每日10时至23时，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可领取200元机票消费券。机票核销成功后，系统自动赠送100元酒店资格券。欢乐节的各项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大酒店1期项目顺利完工，这座集商务住宿、特色街区、邻里商业于一体的老街主题文旅综合体正式落成，将有效补齐江东新区高品质商旅配套短板，为区域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新支撑。海涛大酒店一期位于桂林杨大道，总用地面积约18亩，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12层标准商务酒店及4栋3层特色餐饮楼宇，整体布局错落有致，业态功能多元互补。该项目以老街文化为设计内核，着力打造融合主题文化、商务社交与便民生活体验的特色商业街区，构建商务酒店加沿街街区加邻里商业一站式商旅中转平台，既能满足客商住宿、会务、餐饮等商务接待需求，也为周边居民提供购物、休闲、聚餐等便民消费场景。海南夏季高温多雨，台风多发，给项目建设带来多重考验。建设团队锚定竣工节点，通过优化施工计划、错峰作业、交叉施工等方式，避开高温暴雨时段集中攻坚，如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填补片区中高端商旅服务空白，完善区域住宿加餐饮加零售一体化商业配套体系，提升对外商务接待、文旅中转承载能力。下一步，项目将加快推进运营筹备，以特色主题商业激活消费，集聚人气，持续带动周边商贸文旅协同发展，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开展专项招商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潮流会展、跨境金融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企业，深入洽谈合作。期间，考察团拜访了岭南控股和萤火虫动漫，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业务渠道、供应链及品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并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积极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美兰区位优势以及优质商业载体和文旅资源。双方就文旅资源整合、跨境文旅合作路径、新型文旅消费场景构建等议题

0: 展开了务实探讨，进一步拓宽合作思路。考察团此行还拜访了第二私募基金，重点宣介自贸港在跨境资金流动、国际结算便利化方面的政策优势，系统介绍了大英山金融中心的产业生态与发展规划，以及美兰区服务金融类企业的相关经验和成功案例，积极推动优质产业资本在美兰布局落地，助力辖区新兴产业成长和实体经济发展。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跟进本次招商合作意向，秉持店小二服务理念，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各类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近日田螺计划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项目微笑一餐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琼山区甲子镇，为辖区独居孤寡老人送上营养午餐与暖心陪伴，以志愿力量弥补乡村养老服务短板。活动当天，甲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内暖意融融，厨房内志愿者们洗菜备菜，为老人们烹制营养午餐。活动区里，另一批志愿者带领老人们做手指操、制作手工花朵等，大家一边动手一边交流，现场气氛轻松活跃。等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志愿者们细心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入座，细致照料老人们用餐。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可口的饭菜，一边聊着家常。志愿者们耐心倾听老人们回忆老故事，聊生活日常，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用陪伴缓解老人们的孤独感。据了解，田螺计划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项目是琼山区智联深耕助老志愿服务品牌推动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琼山区智联将持续擦亮田螺计划助老志愿服务品牌，联动民政、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不断丰富乡村敬老服务内容，让一顿饭的陪伴化作常态化的民生暖意，托起乡村老人的幸福晚年。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正式启动，即日起市民可通过城检满意度收集微信小程序填写问卷。市住建局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海口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此次城市体检满意度评价主要关注城区街道尺度在安全韧性、生态宜居、智慧高效、历史文化保护、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方面的情况。问卷主体分为城市整体评价、街道评价、小区评价、住宅楼栋评价、住房和出行信息、家庭属性信息等板块。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填写居民调查问卷进入填报界面，根据要求填报所在城市及居住的社区、小区，可通过地图选取或手动输入所在位置，随后填写单选题和多选题。在城市改善建议方面，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发表城市改善建议，在填报界面填写改善建议，需写明问题具体描述、相关建议并上传照片，完成后点击提交建议。海口台消息，当前我省正值汛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叠加，食品及饮用水易受细菌、霉菌、寄生虫及各类有害物质污染，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省食安办近日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省食安办提醒，汛期水源易受污染，请群众勿直接饮用未经处理的河水、雨水、洪涝积水及井水，也不要使用此类不洁水源洗菜、洗漱或清洗餐具。采购食材时，建议群众选择证照齐全、储藏条件良好的正规商场、超市及农贸市场，并仔细查验食品外包装及标签标识，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的预包装食品，不随意捡拾洪灾水域漂浮物，以及洪水冲刷地面后留下的动物尸体、野菜、野果。加工食材前要彻底洗手，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刀具、砧板等厨具应生熟分开使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餐具需煮沸消毒后再使用。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请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消费凭证。 如发现购买到被洪水浸泡、霉变变质等问题食品，请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支持海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14条具体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措施鼓励跨界出圈，打造海南康养好物区域公用品牌，支持企业依托直播电商、社交新零售等依法合规布局全域市场，提升海南康养产品的品牌辨识度与市场占有率。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咖啡产品货值1177.8万元，同比增长82.35%，涵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9个国家，较2025年市场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因海口市海关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施工需要，7月22日至9月10日，玉沙横路机动车道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行人与非机动车可正常通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0: 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上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好，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
8: 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

0: 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主食，这就是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这个大米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1: 对，
0: 但是这个米呢，在市场上这个品种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不同概念，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米，可以说琳琅满目，
1: 特别多。
0: 嗯，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
1: 嗯、
0: 就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米，您要是去买的话，您买什么样呢？按价格分吗？
1: 我是这样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按这个价格呢，就是我是去掉两头，
0: 嗯，
1: 只要当价
0: 哦，去掉两头，您把最贵的和最便宜的去掉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因为呢，就是最便宜的，比如说现在啊，就是3块钱左右一斤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呢，这个品质是肯定有问题的啊，
0: 哦，
1: 相对来说更低端一点，
0: 嗯，
1: 啊，特别贵的，有的是10-20块钱一斤，好几十块钱一斤的，我觉得有很多米呢，又是在卖概念，
0: 嗯，
1: 啊，是好多是从国外过来的啊，
0: 嗯，
1: 所以我呢，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这种中端的，5-6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啊，一般的就是不过10块钱，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0: 物有所值的，
1: 对，
0: 嗯。而且这个米是不是也讲究要新鲜的那种？现在卖的是不是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现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就是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
0: 嗯
1: 啊，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超市，
0: 嗯，
1: 就是买粮食的唯一的地点就叫粮店。
0: 对
1: 啊，粮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据我所知，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吃到的都是陈粮食
0: 哦，
1: 啊，就是把这库腾出来，然后比如供应到市场上，
0: 嗯，
1: 新粮食入库，
0: 哦，
1: 然后比如放上1-2年，然后再给新粮食周转出来腾地儿，然后旧粮食这样卖。
0: 哦，计划经济是这样一个循环模式，
1: 对对对，
0: 就新的永远先囤上。
1: 对对对，因为它是过去咱们那个时候，领导人号召嘛，深挖洞广积粮嘛，
0: 嗯。
1: 啊，
0: 嗯，就把好的都先存起来。
1: 哎，所以这粮食存得多，
0: 嗯，
1: 啊，粮食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战略物资的
0: 高度，
1: 哎，这高度，
0: 嗯，
1: 所以这粮食它存得相当多。这粮食存得多了以后，那就是这个粮食它是逐步的，它要是被氧化，
0: 嗯，
1: 被氧化就是一个营养流失的过程，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营养流失了2-3年的这样的拿出来。要继续再流失下去，就不能再给人吃了。
0: 嗯，
1: 啊，就可能就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了。
0: 哦，
1: 啊。

0: 所以呢，放了2年3年的腾出来，这么滚动，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吃到的，
1: 都是
0: 哎，
1: 陈米，
0: 都是陈米。
1: 所以今天这么一比哈，还是现在的生活好。
0: 哎，
1: 我们吃的都是莹润的、有光泽的、
0: 对，
1: 新鲜的米
0: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情况下
1: 哈。你
0: 啊，
1: 看超市里那么多米，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挑。
0: 是，就是米的它的来源很多就是生产基地直供的。
1: 所以说它的价位可能也要高一点儿。
0: 对，
1: 但是李老师挑选的这个规律和原则就是去掉两头，挑中间的，
0: 啊，对，
1: 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0: 是，
1: 说到这个米哈，说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米，我们可以逐一的分析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超市，可以看到强化米、富硒米、珍珠米、有机大米、贡米，它们名称不同。但是可能也有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值得我们去稍微研究一下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强化米，什么是强化米？它强化了什么？
0: 有的呢就是强化了一些微量元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正常的那些个营养啊、淀粉的含量，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等级的米，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它强化呢，主要是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之中，甚至浇水的过程之中，甚至土壤啊里面，就是它的微量元素，它给你有一定的添加。这个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吸收了很多微量元素，就是强化了某些，比如硒元素。
1: 对，也有富硒米，价位要更高一点。
0: 这是呢，单纯从这个营养上，就是还有的呢，是从产地上，比如说咱们天津非常有名的小栈道，是吧？啊，还有比如东北有个地方叫五常，
1: 五常大
0: 哎，
1: 米，
0: 五常大米非常非常有名的，还有包括啊，涿州那个地方也是出贡米的地方，就是历史上给皇家进贡的那些个优质稻米的原产地，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销售的过程之中呢，非常注重宣传的，就是这个皇家贡米的原产地的这个概念。
1: 所以说哈，就给它蒙上了一层这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层面纱，
0: 对，来提升它的附加值。
1: 所以就会卖得更贵，
0: 对，卖得很贵，
1: 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强化了微量元素的米，这些富含硒的米哈，我们是不是不吃就不行？就真的缺那些微量元素？在价位一般的大米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补到这些元素呢？
0: 实际上呢，就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实际上还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对吧？
1: 五湖四海的。
0: 哎，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体这个某种微量元素缺乏。
1: 我这个硒是不是真是缺呀？
0: 哎，对，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担心。
1: 就是你不用在主食里那大米里补那点硒，是吧？
0: 对，万一就是说您的硒摄入过量了，这对人体呢，就是也会有不良反应，也不是健康的，
1: 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不买那两头的大米呢？就是不买贵的那一头呢？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概念。
0: 对，啊，还有的比如强调是绿色食品，
1: 有机的。
0: 哎，有机的啊，这个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是这样哈，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啊，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是也不得不防啊。他说呢，有些绿色食品呢，他说写着绿色食品的，用他的这句格言，写着绿色食品的不一定是，不写着的肯定不是，就是你没写着的，他肯定没按绿色食品给你卖，那也肯定不是，这没什么可说的，货当其实。但是写着呢，也不见得是。他说了一个，就是他掌握的一个，当然有可能啊，就是以偏概全啊，就是起码他知道的一个现象，说是比如这个国家的检测机构在检测这个样品的时候，是由生产方提供的。
1: 就是李老师那是检测机构，我这种了一天大米，我自己找，我自己拿着，然后到您那儿检测去。
0: 对，说不是说检测方到他地里抽样。说如果抽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说呢，我用花盆里种几棵，
1: 我也不施化肥，我也不喷农 药。
0: 对，保证是都是有机肥。最后我给你送检去吧。他就这么打个比方，实际上我。

0: 专门辟一小块地，种点有机的。
1: 这个完全是有机的，
0: 对，他说这种有一些个就是不法的生产者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呢，咱这说也过去好几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检查部门
1: 检
0: 是
1: 测
0: 不
1: 机
0: 是，
1: 构，
0: 对，检测机构是不是能够去到地里面去随机的自己去主动的抽样检查，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有机，
0: 这贵
1: 这个
0: 还是
1: 绿
0: 值的。
1: 色啊，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朋友说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
0: 啊，
1: 的，就
0: 对，
1: 值得大家斟酌一番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没写绿色、没写有机的，一定不是；
0: 对，
1: 但是写着绿色和有机的，您买到的也未必是。
0: 对对对啊！
1: 哦。
0: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情况，包括以前咱们媒体上不止一次曝过光，电视台就这超市里卖的绿色有机蔬菜，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直接从蔬菜批发市场进来的，然后呢，把这处理成净菜，然后再贴上有机的外衣。
1: 这个就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哈。
0: 被查处的就是不止一次两次。
1: 其实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更加公开的、透明的、
0: 对对对，
1: 诚信的这么一种购物环境
0: 对，
1: 哈。
0: 就是能够让消费者呀钱花的值。
1: 就是它贵，我买了，但是我物有所
0: 对
1: 值
0: 对，
1: 啊，我不能花着这么高的价，我买的依然不是绿色和有机的食品。
0: 是是，
1: 换句话说哈，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您不能因为一些蔬菜呀、或者水果呀、大米呀，因为它可能不够绿色，您就因噎废食了。
0: 对，
1: 因为人体还是有代谢能力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把这些农药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尽量的去除一些的。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米哈，其实关于挑选大米、关于米的分类，包括关于五谷的概念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今天呀，要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主食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了主食，说到了大米哈，很多朋友想到了稻子啊，其实五谷哈，我们说五谷很养人啊，那五谷中就含有这个稻，
0: 对对对，
1: 五谷的概念也是变化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五种谷物？
0: 这个呢也是因为啊，就是在这个民间，就是在它有不同的这个
1: 版
0: 历
1: 本，
0: 史，也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南北这产地分布，所以就导致啊，就是它的五谷的，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啊。咱们呢，现在一般的来说是稻、麦、黍、稷，这是咱们比较常说的啊。这前四个啊是比较稳定的。
1: 稻麦黍稷，
0: 对，稻麦黍
1: 江
0: 稷，
1: 山社稷的
0: 对
1: 稷，
0: 对对对对，
1: 稷是什么？稷应该是高粱。
0: 一种高粱哈。
1: 那后一个会有变化是吧？
0: 对，后一个就变化，那就是不就是不一而足了。
1: 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个地域，可
0: 对对，
1: 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像黍呢，这也很不好说，说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公认呢，就是说就是指豆类，但是你不好说，它是指的是大豆，是肯定就是特指大豆。
1: 它可能还包括红小豆啊，就其他的一种豆子哈。
0: 对，它就是都包括了。
1: 这是说五谷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哈。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现在我们倒是呼唤大家哈，能够吃些糙米。说到这个糙米，就想问问李老师，其实大米也是分类的啊，分为几种大致的这个分类。
0: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就是三种，一个是鲜米，是米字边啊，右边是个山。
1: 这字儿念鲜。
0: 哎，对，这个鲜米呢，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就是反正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天都是吃这种米。
1: 这鲜米是什么米呀？
0: 这个鲜米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叫稷米，
1: 稷米哈，
0: 就
1: 哪
0: 是
1: 个字儿
0: 机器的机。
1: 啊？这个米和我们现在吃的米有什么区别？
0: 这个米啊，首先就是从颜色上来说，它呢发黄，啊，就不像这个白的呀，
1: 莹润的，
0: 哎，对，它很润
1: 它是
0: 啊。
1: 秀色沉
0: 对对
1: 啊，
0: 对对，我
1: 沉
0: 记得，
1: 米的感觉。
0: 对对对，是不是有一首古诗嘛？就说唐代的时候，那会儿开元盛世嘛，说"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第三句

0: 稻米流汁、粟米白，
1: 哦，
0: 稻米流汁都能流油
1: 啊，流汁哈，
0: 啊！啊，
1: 脂
0: 对，
1: 肪的
0: 脂
1: 脂，
0: 肪的脂啊，说典型的，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精米，
1: 哦，
0: 就
1: 这
0: 是，
1: 就是第二种
0: 哎，
1: 了，
0: 米字边一个更加的更，
1: 这念
0: 啊，
1: 精米哈，
0: 哎，精米，你看那侯宝林的相声嘛，这个八大改行嘛，就说那个是刘宝全嘛，是吧？唱大鼓的刘宝全，那会儿是皇上死了啊，说是禁止他唱了，禁止他唱了怎么办呢？卖包子去吧，卖包子就把大鼓槌编进去吧，啊，他就。不能光卖包子呀，是吧？就是他还得卖这粥啊，啊，他就唱雪白的精米粥，俩子儿一碗，烧饼大小啊，你我看看，
1: 您再唱两句吧 这说的是这个精米哈，就是说熬粥讲究用精
0: 在
1: 米。
0: 雪白的精米粥，也就说明它特别适合的熬粥啊。咱们说东北说最好的，说不夸张，说上面一层粥油，
1: 有那个油皮儿，
0: 哎，有油皮儿。啊，
1: 特别有营养价值
0: 对，
1: 哈。过去说谁家小孩儿这个妈妈没奶都可以用这油皮儿养
0: 哎，
1: 活了
0: 对对对，
1: 啊。关于这鲜米，您还得找吧找吧哈，因为刚才说到它是陈米啊，它颜色暗淡，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米？它是糙米吗？
0: 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把它就归入到糙米里了啊，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米，它就是不是很细腻。
1: 那它是陈米吗？
0: 不是，啊，说这个鲜米今年刚产下来的，就是它也是糙米，
1: 就是说它和精米是有一定距离的，它比较粗糙，色泽比较暗淡。它不是因为打磨的不充分，而是因为品种就这样。
0: 对，就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米，就是指的就是南方的，就是2季稻甚至3季稻，就是它的生长期极为短促。所以它的品质特别的低，
1: 一年两熟，一年三熟那样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哈，
0: 品质特别的低，就是亚热带地区，
1: 所以那个米的品质差，口感也差，
0: 那口感也差，
1: 但现在我们倒呼唤人们吃点糙米，因为吃的太精了，
0: 对，这是因为啊，糙米啊，因为它就是相对的来说营养价值比较低，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高，
1: 对，而且它可能 B 族维生素
0: 哈、啊。
1: 含量要比较高，
0: 对，那应该是防止脚气病的是吧？
1: 对。就维生素 B1 缺乏，还会导致抑郁症啊，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现在吃的越来越精，可能把粮食本来的很有营养的部分都给它打掉了。
0: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一些个就是食品哈、啊，有一些个就是必须还要用这鲜米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蛋炒饭。
1: 这蛋炒饭得用鲜米做。
0: 对。
1: 精米不行吗？
0: 精米不行，因为精米啊，饭粒跟饭粒之间都粘在一块儿了。
1: 对，它不散喽，是吧？
0: 对，只有用这个鲜米做蛋炒饭，每一颗米粒都是独立的。
1: 对，它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是吧？炒出来卖相也好，您
0: 对，
1: 吃着也方便。
0: 对对对，
1: 所以鲜米也是不可或缺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米的分类，稻米的分类有鲜米，有精米，还有一种米，
0: 那就是糯米，
1: 这个大家熟哈。
0: 是江米，咱北方叫。
1: 它的特点是比较黏糯。
0: 对，有圆粒儿浆和长粒儿浆。
1: 那咱们经常吃
0: 咱
1: 哪一
0: 们
1: 种？
0: 用的包粽子用的长粒儿浆米要多一点啊。这个呢，一般认为呢，就是圆的比这长的糯性还要再强一点。
1: 那这个糯米其实做成的，大家想起来可能就艾窝窝
0: 哎，
1: 啊，
0: 艾
1: 比较
0: 窝窝，
1: 黏糯的那种。
0: 对对对，这艾窝窝呢，有一首竹枝词，就专门告诉你了。就是它怎么做的，还有呢，它是什么食品啊？你听啊，白黏江米入蒸锅，
1: 先把这米蒸一下。
0: 哎，什锦馅儿粉面搓，
1: 里面有馅儿。
0: 哎，还是告诉那馅儿什锦的啊，浑似汤圆不带煮，
1: 像汤圆，但是不煮。
0: 哎，清真唤作艾窝窝。
1: 清真食品，
0: 清真食
1: 它的
0: 品，
1: 名字叫艾窝窝。
0: 对对对，你看看 信息含量非常之大。
1: 对，所以得感谢创作竹之词的这些民间作家哈。
0: 是是，
1: 我觉得小吃里就这种年糕类的，我就最喜欢吃爱窝窝，
0: 是吧？
1: 长得好看，口感也好。
0: 对，而且关键是凉的，是吧？
1: 吃下去有一种，甚至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很多年糕也

0: 是这个
1: 江
0: 江米
1: 米，
0: 做
1: 江
0: 的，
1: 米，对对，
0: 嗯，
1: 要不它怎么叫年糕呢？是吧？
0: 嗯。
1: 这年糕虽然写出字来是过年的年，但是同时呢，它又谐音，就代表这东西是年的。
0: 哦，嗯，所以说，这个江米也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的，
1: 对对对，那
0: 嗯，
1: 包括咱们是端午必吃的粽子，
0: 对，包括咱们吃的元宵啊、汤圆啊，也是
1: 糯
0: 江
1: 米
0: 米、
1: 粉
0: 糯
1: 啊。
0: 米磨成粉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那个炸糕，
0: 对，其实这个米哈，我们刚才是从形状啊、它的加工的这个程度说，从颜色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1: 对对
0: 比如说有黑米。
1: 对，
0: 有紫米
1: 对，
0: 啊，这黑
1: 黄
0: 米、
1: 米，
0: 黄米哈，这个黑米和紫米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对，它黑的是指的就是黑精米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紫米呢是紫糯米啊，
0: 哦，
1: 就是它的。是有粘性的，
0: 嗯，就
1: 这
0: 是，
1: 黑米呢，它是没有粘性的。
0: 哦，就是两个米的品种。
1: 对对，你要煮紫米粥，
0: 嗯，
1: 你就容易给它，就是这粥啊，煮得很黏糊。
0: 哦。
1: 你要煮黑米粥，这就不太容易。
0: 对，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
1: 哎，
0: 儿的
1: 对，
0: 呢啊，而且在煮这种黑米、紫米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就掉颜色了，可能是里面含有这种花青素，
1: 对，花青
0: 嗯，
1: 素，
0: 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物质
1: 也
0: 哈，
1: 是抗癌物质啊。
0: 抗氧化物质哈。那还有一种米叫红曲米，嗯，这个红曲米是怎么回事儿？
1: 就是指红曲啊，
0: 嗯。
1: 跟这个米就是发生反应啊，就是这红曲这种真菌，就是大量的繁殖，
0: 嗯，
1: 就是形成的这种米
0: 哦，红曲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酱豆腐，还有过去那个灌肠
1: 灌肠，
0: 啊，就是那红色的，
1: 对，
0: 都是它带来的
1: 对。
0: 哈。而且这个红曲有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
1: 是是是，
0: 嗯。
1: 它呢是非常天然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公害的食品着色剂。
0: 嗯，所以说您家以后再炖这个红焖肉的时候，
1: 哈哈，
0: 您就可以放点红曲米，
1: 对，
0: 而且很微量，它就可以起到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这个十里稻花香哈，营养各不同，现在我们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在您更多选择精米哈，这个打磨比较细的这种米的同时，也希望您能选择糙米，选择糯米哈，这样我们营养搭配起来才能达到多样化，才能达到均衡。主食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您这个米呀，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9: 预备，
10: 起！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一些大牌创作者们的天下，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难以忘怀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剥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与伤痕。今天我们带大家继续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几首直抵人心的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孤勇者》。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同事4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唱给我听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款游戏创作的歌曲，会成为全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图腾。唐田写出了孤勇的真谛，给了所有内向不合群却默默坚持的人一顶无形的桂冠。

龙这首歌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一首歌。朋友说他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压抑感。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消失的她》，他回答说没有。我更加佩服唐田，他用龙这个极具具象化的比喻，将影片当中令人窒息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犀利绝望又充满了力量。

是妈妈是女儿，这也是黄绮珊给我们在那一年春晚当中带来的一大惊喜。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朋友分享给我的，这首母女对话顿时让我有点防破。唐田巧妙地设计了时空交错的歌词，让母亲的叮咛与女儿的回应在同一时间来进行流淌。他写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最核心的羁绊与笨拙的爱，一边是我怕你疼，一边是我怕你哭，这不是歌，这是一封所有母女都该收好的家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唐田所创作的歌曲。每次听到唐田写的歌词，我总是生发出很多的感慨。他有一种天赋，总是能够绕过大脑，直接写进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想再说词坛只有某一位创作者了，还有一个叫做唐田的女子，她的词是药，是糖，治愈你的

伤也记得你的甜。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脍炙人口歌曲的时候，要谢谢这些创作者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歌词，也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作品，陪伴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0: 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滚犊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范少军调研重点金融机构时指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多元业态激发消费热潮，夏日经济充盈椰城活力。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全程联动福利满满，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7: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9: 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城市高质量发展。

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提升队伍能力素质，努力将海口建设成为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激发强劲创新动能，以实施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为抓手，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加快产业换新步伐，让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提升城市宜居新体验，系统推进城市规划建设，提质升级硬件基础设施，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绘就城市生态新画卷，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深入开展六水共治，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江东新区创建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要构建城市安全新屏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应急体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尚，用好骑楼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资源，立足实际，拓展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业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要打造智慧城市新标杆，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城市管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更好满足居民需求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市领导佟桂婵、冯勇、李毅、徐建超等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部分重点金融机构，就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开展调研。在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范少军详细了解客群拓展、金融服务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强化投资促进效应创新、科技兴势战略协同、国资国企改革支撑、城市更新模式创新，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供给，以金融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海南农商银行是省内网点广、服务深、规模大的本地法人金融机构。范少军听取改革后经营发展情况汇报，对其深耕基层、服务三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科技创新、国资改革等重点领域需求发力，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切实为海口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金融支撑。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范少军详细了解服务自贸港建设、乡村振兴、实体经济发展等情况，感谢该行长期以来对海口发展的支持。他指出，要锚定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目标定位，发挥国有大行综合服务优势，进一步聚焦教育、供水等重点民生项目，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当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力银行，为海口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和民生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范少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开局之年。海口作为省会城市和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正加快推进六个支城建设。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四大主导产业和五项图强重点领域建设需求，做深做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要在积极服务大局的同时，树牢底线思维，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谭树荣、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行长沈世强、海南农商银行董事长李小刚、市领导冯勇、朱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7月21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府党组书记、

0: 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建设，优化公共服务配套，提高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指出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培育壮大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支持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南自贸港数字科创园、龙华动漫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差异化发展，加快布局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支持技术合作共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产业改造升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地质灾害防治、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责任，落细落实风险排查整治措施，健全常态长效防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对营商环境优化、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部署，审议通过关于支持海口江东新区加快打造两区一地的意见送审稿等文件。海口台消息，进入暑期以来，我市抢抓文旅消费黄金机遇，依托滨海文旅资源优势，聚焦毕业季、亲子游、夜间经济等热门消费场景，统筹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面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火热升腾的夏日经济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7月10日晚，海口日月广场以下一站日月为主题，推出2026暑期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从7月10日持续至8月底，这一超长活动周期覆盖全业态的惠民福利和独具海岛辨识度的创新玩法，将全面拉动客流，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1: 暑期嘉年华呢，我们一方面结合海南的特色，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海岛漫夏沉浸场主题场景，让市民能够沉浸地感受我们海岛的盛夏。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五大板块的近20场特色内容，很多活动都是在海口首次举办。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多家首店新店，涵盖包括零售、餐饮、脱口秀等等多重业态。
0: 丰富多彩的活动、游乐品牌与特色餐饮同步上线，以及暑期特惠套餐与组合、畅玩通票等惠民举措，满足了全家庭与青少年群体的多元消费需求，吸引着不少椰城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逛街。在整个暑期，日月广场联动场内免税、零售、餐饮、影院、健身全业态推出专属折扣、满减、团券等惠民福利，叠加各类主题活动免费参与，以超高性价比打造完整消费闭环。海口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覆盖各大商圈。进入7月份，海口万象城紧扣暑期家庭游、毕业游、亲子游消费热潮，以场景创新、跨界联动和惠民福利为核心抓手，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近期客流与销售额双双实现同比大幅增长，成为今夏椰城热门的一站式休闲消费目的地。市民蒋女士：
2: 暑假放假时间呢，就小孩子就可以来商场里面去逛一下这种小超市啊，就看他们喜欢的娃娃，商场都会有一些折扣啊、满减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带小孩子过来玩。
0: 今年暑期，海口万象城打破传统商业的边界，将消费加体验加社交深度融合，推出覆盖全年龄段的特色活动，并引入多家海南首店与区域特色品牌，涵盖精品茶饮、户外潮流、亲子体验、高奢美妆等多个品类。不少品牌还推出了海南限定款产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围绕暑期

0: 亲子、观赛、毕业季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联动四个区商务局、各行业协会和各大商圈，推出覆盖全业态的促消费矩阵。青春椰城毕业狂欢季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燃情夏夜观赛嗨购季联合60余家餐饮企业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50万元夜间消费券带动200余家酒餐吧开展赛事专属促销，鼓励核心商圈延长营业时间至24点，推动夜间消费规模同比增长 20%。 即将到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还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覆盖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等品类，搭配商圈主题展销、非遗展演活动，进一步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市商务局消费科副科长张子琪：
1: 我们聚焦暑期黄金期，打造全域消费热潮，进一步整合政企资源，围绕消暑、亲子、户外、焕新四大品类，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销活动，积极推动免税消费品提质扩容，餐饮消费普惠惠民，零售消费多点开花，精准统筹免税餐饮零售消费券投放节奏，结合各节点消费特点，优化补贴规则，提升资金撬动效应，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达消费者。
0: 海口台消息，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启幕，海口洋溢着愈发浓厚的欢乐氛围。欢乐节作为暑期旅游消费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丰富的市民游客暑期游玩体验，加上多场景上线专属福利，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欢乐节与暑期旅游热潮相互叠加，海口各大免税商城敏锐把握消费契机，推出多项优惠举措拉动市场。7月20日，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来自成都的游客张瑞发现，免税商品种类繁多，商家推出的一系列促销活动显著提升了购物的便利性和吸引力。游客张瑞
2: 发现这边的价格确实优惠的力度也是挺大的，然后包括这里面的很多的商品啊，就特别是我们女生喜欢的这种美妆类的产品，种类也非常的丰富，我们都能在这儿买到很多自己喜欢又便宜实惠的东西。
0: 欢乐节期间，海控免税开展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主题系列活动，通过交通接驳、萌宠友好体验、岛民专属权益及市集互动等多元内容，联合海南省宠物友好联盟，在门店打造萌宠友好体验空间，设置宠物主题打卡点，联合海垦集团推出限定福利，探索免税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市场部总监侯小飞：
3: 本次欢乐驿站欢聚岛民日系列活动是落实欢乐节商旅文体建全域融合发展战略的创新实践活动，跳出传统免税促销模式，通过交通配套、萌宠场景、本土专属福利、线下节庆联动四大创新板块，打造有温度、有场景、有专属权益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兼顾游客出行体验与本地岛民消费需求。
0: 海口各大免税商圈协同发力，叠加多重补贴，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欢乐节期间，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限时发放专属消费券，推出免税购物折扣权益、免税畅享券、单杯酒水优惠、专属交通权益，同步开展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活动，以沉浸式 IP 场景推动实体消费升级。 CDF 中免离岛免税会员优选双频道多重福利同步上线。中免集团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
4: 全品类、全客群推出了一系列的福利，我们希望用丰富的品牌选择和实实在在的优惠，让每一位到店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免税购物的独有体验，让消费者省心又省钱。
0: 与此同时，我市各大商圈积极响应，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丰富业态供给，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欢乐节期间，龙湖、海口天街、万象城、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分别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消费活动，以多元体验和大幅折扣吸引市民和游客。在友谊阳光城，马来西亚风情舞蹈精彩上演，吸引不少市民。

0: 驻足观看。在丰富文旅体验的同时，远大购物中心推出无人机外卖配送服务，覆盖咖啡、甜品、特色简餐、奶茶等品类，实现低空直线配送，为消费者带来低空经济领域的全新消费体验。此外，该商圈同步推出全场服饰满减、餐饮团购四折起、超市民生好物特惠等福利，满足家庭全年龄段消费需求。远大购物中心推广部媒体主管唐伟：
1: 欢乐节期间呢，远大购物中心联合馆内200余家品牌推出了黄金客减、高倍积分、积分底线等促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了淘金时刻趣味挖宝、西海岸不准偷吃盲盒大赛等民间小赛，持续激发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0: 以欢乐节为契机，我市各大景区、特色夜市同步推出欢乐节专属福利，全市酒店推出暑期欢乐节特惠房型，针对家庭游客推出景区联票住宿套餐。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推出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每日10时至23时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可领取200元机票消费券，机票核销成功后，系统自动赠送100元酒店资格券。欢乐节的各项活动和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更为全城带来了持续的夏日消费新活力。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大酒店1期项目顺利完工，这座集商务住宿、特色街区、邻里商业于一体的老街主题文旅综合体正式落成，将有效补齐江东新区高品质商旅配套短板，为区域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新支撑。海涛大酒店一期位于桂林杨大道，总用地面积约18亩，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12层标准商务酒店及4栋3层特色餐饮楼宇，整体布局错落有致，业态功能多元互补。该项目以老街文化为设计内核，着力打造融合主题文化、商务社交与便民生活体验的特色商业街区，构建商务酒店加沿街街区加邻里商业一站式商旅中转平台，既能满足客商住宿、会务、餐饮等商务接待需求，也为周边居民提供购物、休闲、聚餐等便民消费场景。海南夏季高温多雨，台风多发，给项目建设带来多重考验。建设团队锚定竣工节点，通过优化施工计划、错峰作业、交叉施工等方式，避开高温暴雨时段集中攻坚，如期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填补片区中高端商旅服务空白，完善区域住宿加餐饮加零售一体化商业配套体系，提升对外商务接待、文旅中转承载能力。下一步，项目将加快推进运营筹备，以特色主题商业激活消费，集聚人气，持续带动周边商贸文旅协同发展，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开展专项招商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潮流会展、跨境金融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企业，深入洽谈合作。期间，考察团拜访了岭南控股和萤火虫动漫，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业务渠道、供应链及品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并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积极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美兰区位优势以及优质商业载体和文旅资源。双方就文旅资源整合、跨境文旅合作路径、新型文旅消费场景构建等议题展开了务实探讨，进一步拓宽合作思路。考察团此行还拜访了第二私募基金，重点宣介自贸港在跨境资金流动、国际结算便利化方面的政策优势，系统介绍了大英山金融中心的产业生态与发展规划，以及美兰区服务金融类企业的相关经验和成功案例，积极推动优质产业资本在美兰布局落地，助力辖区新兴产业成长和实体经济发展。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跟进本次招商合作意向，秉持店小二服务理念，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各类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近日田螺计划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项目微笑一餐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琼山区甲子镇，为辖区独居孤寡老人送上营养午餐与暖心陪伴， 以志愿力量弥

以补乡村养老服务短板。活动当天，甲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内暖意融融，厨房内志愿者们洗菜备菜，为老人们烹制营养午餐。活动区里，另一批志愿者带领老人们做手指操，制作手工花朵等，大家一边动手一边交流，现场气氛轻松活跃。等到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志愿者们细心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入座，细致照料老人们用餐。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可口的饭菜，一边聊着家常。志愿者们耐心倾听老人们回忆老故事，聊生活日常，细致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用陪伴缓解老人们的孤独感。据了解，田螺计划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项目是琼山区智联深耕助老志愿服务品牌推动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琼山区智联将持续擦亮田螺计划助老志愿服务品牌，联动民政、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不断丰富乡村敬老服务内容，让一顿饭的陪伴化作常态化的民生暖意，托起乡村老人的幸福晚年。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正式启动，即日起，市民可通过城检满意度收集微信小程序填写问卷。市住建局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海口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此次城市体检满意度评价主要关注城区街道尺度在安全韧性、生态宜居、智慧高效、历史文化保护、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方面的情况。问卷主体分为城市整体评价、街道评价、小区评价、住宅楼栋评价、住房和出行信息、家庭属性信息等板块。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填写居民调查问卷进入填报界面，根据要求填报所在城市及居住的社区、小区，可通过地图选取或手动输入所在位置，随后填写单选题和多选题。在城市改善建议方面，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后，点击发表城市改善建议，在填报界面填写改善建议，需写明问题具体描述、相关建议并上传照片，完成后点击提交建议。海口台消息，当前我省正值汛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叠加，食品及饮用水易受细菌、霉菌、寄生虫及各类有害物质污染，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省食安办近日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省食安办提醒，汛期水源易受污染，请群众勿直接饮用未经处理的河水、雨水、洪涝积水及井水，也不要使用此类不洁水源洗菜、洗漱或清洗餐具。采购食材时，建议群众选择证照齐全、储藏条件良好的正规商场、超市及农贸市场，并仔细查验食品外包装及标签标识，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的预包装食品，不随意捡拾洪灾水域漂浮物，以及洪水冲刷地面后留下的动物尸体、野菜、野果。加工食材前要彻底洗手，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刀具、砧板等厨具应生熟分开使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餐具需煮沸消毒后再使用。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请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消费凭证。如发现购买到被洪水浸泡、霉变变质等问题食品，请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支持海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14条具体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措施鼓励跨界出圈，打造海南康养好物区域公用品牌，支持企业依托直播电商、社交新零售等依法合规布局全域市场，提升海南康养产品的品牌辨识度与市场占有率。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咖啡产品货值1177.8万元，同比增长82.35%，涵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9个国家，较2025年市场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因海口市海关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施工需要，7月22日。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

0: 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算过大，
5: 发新生，新生
8: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

0: 顽强地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1: 嗯，您好。
0: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北海公园的园方说，他们以前修补完树洞涂的就是跟那个树皮相近的保护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1: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之前在国外的话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啊，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0: 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树洞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0: 是，
1: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那我们讲树洞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那这些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呢还有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0: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1: 对，
0: 有那个过程，
1: 填水泥，
0: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1: 其实都有首先我们来讲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 那我们如果搁在四五十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一定要把它修得非常的规整，或者说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修复。那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能让。

0: 让这个古树有个支撑，不倒下来。我大概其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说，哎，我们说能不能让它的这个形象更漂亮一点，或者说让它的支撑力更强一点？我们做了一些填充啊，特别是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填充。那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非常简单啊。你看水泥填进去，是不是把这个树洞填实了，然后这个古树就能更好的在这儿矗立下去？不会因为狂风啊，或者说其他极端天气倾倒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填充了水泥以后，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个支撑，但是水泥本身对于这个树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上的影响的。特别是水泥，绝大多数的水泥其实它都有非常强的这种碱性。那这种碱性的环境对于树木本身的这种生理生活的代谢，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啊。当然了，树洞本身周围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讲这个树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绢纸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你的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那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1: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的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0: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互塑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层面了。那确实啊，人类很多的艺术形态跟植物，那这就是密不可分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书写的介质，我们书写的工具，毛笔。啊，我们书写的各种的，所用到的可能的有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哈树洞画本身，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从树洞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哎，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儿啊，什么雷击呀。

0: 或者是人为的这各种形成的原因。
1: 这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心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心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心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0: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
1: 树洞？折了，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0: 就是对树来说它
1: 是
0: 一个
1: 重要的保护层。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我们讲叫木材了，就是心材的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慢慢会被剥离，那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是这么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0: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能再长出来？
1: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是吧？这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心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0: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部腐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1: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特指是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以

0: 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儿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啊。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芯儿几乎就没了，就是就能够看到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哈，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菌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胃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哈，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菌，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 其实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就是它音译康普 啊，这种啊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啊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啊，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呀啊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
0: 哎，
1: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呀，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需要碳源的嘛。那我们的糖就是一个很好的碳源，方便它来进行发酵嘛。
0: 首先它里面有这个糖做基底，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它酸酸甜甜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1: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0: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1: 发挥作用，
0: 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1: 未可知。
0: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1: 是的。
0: 所
1: 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这个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前面说了，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

0: 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1: 嗯，而且它那个口感哈，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
0: 嗯，
1: 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夏天，哎，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0: 煞口感，
1: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0: 不，
1: 嗯，
0: 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啊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
1: 哦，
0: 啊，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啊，
1: 嗯，
0: 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啊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啊，
1: 嗯，
0: 来控制它。
1: 哎，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啊。
0: 对对对。
1: 哎，刚才其实田维娜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因为有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
0: 嗯，
1: 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
0: 嗯，
1: 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吗？
0: 嗯，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
1: 嗯，
0: 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啊，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到达不了我们肠道。
1: 嗯，
0: 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
1: 嗯，
0: 在我们胃液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能到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是这个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康普茶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就是此菌非彼菌，不是一回事。
0: 嗯，
1: 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
0: 嗯，
1: 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肠
0: 道
1: 的。哎，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
0: 嗯，
1: 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
0: 嗯，
1: 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饮料。
0: 嗯，奶茶
1: 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
0: 嗯，
1: 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
0: 嗯，
1: 甭管是绿茶、
0: 红茶
1: 、
0: 黑茶、
1: 黑茶
0: 白茶，
1: 对。
0: 嗯，
1: 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
0: 嗯，
1: 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
0: 嗯，
1: 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
0: 嗯，
1: 还是这个黑咖啡呀。
0: 嗯，
1: 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
0: 是，
1: 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
0: 嗯，
1: 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
0: 嗯，
1: 奶茶呀。
0: 嗯，
1: 啊，就觉得里面那些里面大家不都说吗，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
0: 嗯，
1: 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
0: 嗯，
1: 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0: 嗯，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1: 哎，口感上没那么甜。
0: 没那么甜。
1: 嗯，
0: 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呢。
1: 哟，为什么呢？
0: 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
1: 嗯，
0: 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1: 嗯，
0: 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
1: 嗯，
0: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 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
1: 嗯，
0: 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
1: 嗯，
0: 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
1: 嗯，
0: 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
1: 嗯，
0: 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1: 对，
0: 嗯，
1: 因为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0: 嗯，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
1: 嗯，
0: 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1: 嗯，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怎么来宣传，有可能他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0: 是
1: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它有一个，
0: 嗯，好像是那种
1: 对有一个好感，嗯，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
0: 嗯，
1: 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
0: 嗯，
1: 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0: 商标叫手擀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
0: 嗯，
1: 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
0: 嗯，
1: 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
0: 嗯，
1: 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0: 不，实际上它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
1: 哎，
0: 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
1: 嗯，
0: 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1: 嗯，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
0: 饮
1: 料，饮
0: 料，
1: 哎，你看一看它的热量能量是多少啊，
0: 嗯，
1: 它的这个
0: 碳水
1: 是多少，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0: 是的，
1: 哎，
0: 嗯，
1: 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0: 嗯，
1: 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哦，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
0: 嗯，
1: 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
0: 嗯，
1: 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
0: 嗯，
1: 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
0: 嗯，
1: 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
0: 嗯，
1: 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0: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1: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0: 啊，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
1: 嗯，
0: 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 pH 值啊湿度啊，
1: 嗯，
0: 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
1: 嗯，
0: 会产生毒素，
1: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0: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啊，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
1: 嗯，
0: 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1: 嗯，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哦，啊，还有
0: 菌种，
1: 还有
0: 它设备，
1: 哎，
0: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
1: 嗯，
0: 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 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

0: 标准，有据可循。
1: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0: 控制
1: 它的无菌环境。
0: 对对对对，
1: 试问
0: 很难很难。
1: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0: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1: 对、
0: 嗯，
1: 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哎，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哎，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
0: 嗯，
1: 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0: 买
1: 单啊？因为
0: 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1: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哈、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
0: 嗯，
1: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0: 是的
1: 啊，
0: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呀等等的一些问题的，然后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1: 对，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不要去
0: 尝
1: 试。尝
0: 试都不要尝试的哈。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
1: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
0: 对对对
1: 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哪些是浅尝辄止的、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敬而远之的。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
0: 首先第一点，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反正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0: 对，
1: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那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是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也就是说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

0: 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
1: 嗯，
0: 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1: 零添加，
0: 零添加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哎，你择优嘛，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也无所谓啊，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哈，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啊，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这个 V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啊，也有这个解腻呀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于我们消暑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呀，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0: 柠檬水加点薄荷叶儿，
1: 对，或者加两片
0: 很有滋味儿，
1: 黄瓜条，
0: 黄瓜条，哎，也很好喝。
1: 对，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暑节气哈、啊。逢二十四节气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一年中最不好过啊，最热的这个时候。
1: 你看暑这个字，它上面不是个日嘛，就像是太阳照射下

0: 做饭底下不是烧火嘛，就所以是上蒸
1: 下
0: 煮就体现出来了。下煮肯定是里头就说明水的温度地表的温度都高，
1: 嗯，
0: 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1: 那现在其实就是伏天哈，酷暑难挨哈。那古人呢其实在这个节气也发现了很多物候现象，咱们翻开这本书先说说大暑节气的有意思的物候啊。这三候呢，一候叫腐草为萤啊，你看这腐草就是腐烂的腐，
0: 对，
1: 萤呢是萤火虫的萤，
0: 对，
1: 嗯，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看啊，萤火虫啊经常会因为腐草它有一个特点，它湿度大，是吧？腐草嘛，它水
1: 腐烂的草，
0: 一般腐烂的草一般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萤火虫适合在这个地方待着孵、
1: 嗯、
0: 孵出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用来是虫子，虫子到这儿变成成虫，幼虫爬到这儿、
1: 哦、
0: 然后变成成虫，它其实幼虫在水里生活，然后呢水里顺着水附着到了这个腐草上，腐草上它转成了虫，成虫它就能飞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古人很诗意的去表达这种腐草为萤，它其实就是这个萤火虫从这个腐草中放化化成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萤火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化出来了，成虫了，变成成虫了。
1: 那这个就萤火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浪漫，是吧？
0: 嗯，
1: 而且三字经中大家知道有这个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就是这刻苦学习的囊萤夜读，是吧？
0: 对，
1: 家里没灯也点不起蜡烛怎么办呢？你把萤火虫抓一块让他们那个发光，是吧？
0: 是，
1: 嗯，
0: 就是他等于是就是在用萤火虫搁一块，然后再一个用瓶子一装，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发夜光，他可以读书，就说明了他是特别刻苦，因为夜读过去家穷嘛，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方面好学的一个典故。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小伙伴实践了一下。发现把萤火虫抓在一起，人家并没有发光，读书其实很费劲的，是吧？都不如月光这个亮。
0: 可能现在的萤火虫跟过去的萤火虫可能易得性上也少多了，
1: 哦，就你不好抓，是吧？
0: 不好抓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多，有些地方呢还好一些，有些地方呢湿度大的地方往往好一些。萤火虫的出现呢，它跟我就观察在北京的萤火虫、
1: 嗯
0: 少，但是呢
1: 太少了，
0: 往往在出现在雨后，
1: 雨后啊，
0: 对，在雨后，而且呢是就是在大暑节气的这一段时间，
1: 嗯，
0: 的雨后偶尔呢
1: 就是
0: 做一些萤火虫，
1: 农业博物馆里头有，
0: 对，我们有，我
1: 在大雨之后顶多能在我们家小区里看见蜗牛，萤火虫是真没看过。
0: 哦，那我们因为我们呢有湖，
1: 有水域，
0: 对，有水域，它萤火虫呢在水里待着，幼虫的时候、
1: 嗯、
0: 它要在水里待着，所以你没水的地方、
1: 嗯、
0: 你很难看到，
1: 对、哦、
0: 要有水的地方，然后还要有高湿的一个园子、
1: 嗯、
0: 那就我们管具备这个条件、嗯、能看到，但是数量不多，
1: 数量不多，
0: 不多、
1: 嗯、我在山区郊区倒是看见过，
0: 对对对、嗯、不像你看我们说到洞穴，洞穴就是那个洞穴是水淋淋的洞穴里头、
1: 嗯、湿度很高的，
0: 就会很多、哦、那就会形成萤火虫洞，
1: 嗯，
0: 萤火虫洞那就是形成了特别美的那种、
1: 哦、
0: 像夜空
1: 一样很浪漫的
0: 景观、
1: 嗯、
0: 所以
1: 嗯，
0: 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生长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哦，你看我们这书里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萤火虫哈、
0: 嗯、
1: 萤火虫呢是鞘翅目萤科一种小型的甲虫，这个雄虫呢是长有复眼，就像蜻蜓那样的眼睛哈、
0: 嗯、
1: 这个雄虫的触角是比较长的，雄虫的眼睛也比那个雌虫的要大，
0: 嗯
1: 啊，大家那就得雄雌对比了，是吧、
0: 嗯、
1: 然后雄虫呢大多有翅，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的身体是比雄虫大的，但是不能飞翔，但是这个荧光比雄虫亮、
0: 嗯、
1: 你看这个雌的萤火虫是不能飞的，
0: 对，
1: 您看的那飞特漂亮都是雄性的，
0: 对，
1: 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分享，他说这个萤火虫要是发光啊就跟人做俯卧撑似的、
0: 嗯、
1: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发光你摁一下它就发光了，不，它是要消耗巨大的热量的哈、嗯、
0: 对，它其实公的雄的母的 它都能

0: 光，
1: 嗯，
0: 都能发光，只是母的呢，它发光更亮。对对，你看母的，因为它的物质储备更丰厚啊，它不会飞，
1: 对，它不消耗能量，
0: 不消耗能量，但是它能够，它也需要通过更亮的吸引到这个雄、
1: 嗯、
0: 雄性的过来。
1: 嗯，
0: 同时呢，它是有两种物质吧，一种是萤火虫树，另外一种呢是萤火虫酶。一个树和酶的发生作用，让它产生发光嘛。
1: 哦，
0: 它发的是冷光源。
1: 哦，发的是冷光源，不是说你拿一萤火虫烫手，
0: 对，
1: 嗯、
0: 对对
1: 不是，
0: 它发的是冷光。
1: 我自己在这个发光发着了。
0: 对，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个化学能哈、啊，这种能量嘛，就是通过化学反应，
1: 嗯、
0: 然后产生的这个能量，是被用于这个我们在就是挖煤，在煤矿里头。
1: 嗯，
0: 是因为怕瓦斯嘛，怕瓦斯爆炸呀、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它是用这荧光来做成的这种灯啊、这种荧光灯呢是不会造成瓦斯爆炸的。
1: 在我们的书中也介绍了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物质、
0: 嗯、
1: 啊，它的化学能变成光能，其实这个过程是在萤火虫体内完成的。就萤火虫呼吸氧气越充分，体内的反应就会越剧烈，发的光也就会越亮。所以说如果一个萤火虫它能吸收更多的氧气的话，它有可能，当然它体力也好啊、
0: 嗯、
1: 它有可能发出的光就会越亮。
0: 是，其实啊它适合的温度并不高，它其实是还是有下雨后，然后湿度很大的时候它能够飞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能够很自如的

0: 这是说大暑节气的一后啊，叫腐草为萤。就大暑节气前后，如果环境合适，您更容易看到萤火虫哈。二后是什么呢？是土润入暑。
1: 入暑，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土呢，都湿润，或者是都泥泞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道路被人踩，然后加上水多，它就成泥泞了。它只是润成了这种水都里头气都攒饱满，这是蚯蚓这个时候在里头其实不好待了。那这水气大嘛，水气大，
0: 太热太湿，
1: 太湿了，它就憋不住，里头喘不了气儿了，
0: 它就得出来了。
1: 对，出来了，所以这是土润入暑，就是土地很潮湿，很闷热。
0: 对，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
1: 对，
0: 那三后呢？大雨时行。
1: 大雨时行，那三后我们说大暑。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这八月初，基本上是八月初，是吧？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就是八月初，那七下八散，正好是下暴雨的时候，就是七下八散是北京市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0: 就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
1: 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大暑呢是一年说60%会下到这个节气
0: 啊，所以就多雨啊。
1: 对，
0: 这个时候
1: 大头都在这个时候下完了。
0: 那我记得之前哈，我们和唐先生一起聊24节气的时候，你看我们聊了这个半年都过去了，下一个节气是立秋，我们正在聊的大暑，等于说是一年当中的12个节气，就是这上半年从太阳历24节气角度讲，就快过完了。那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24节气的规律，叫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它已经变了，不像是上半年，比如说那个节气的那个气总是在21号左右出现。左右啊，不一定是21号，那到了下半年它就调成了23号了。前面那个节气不是在6号，而是在8号左右。
1: 它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太阳运行的夏天慢，冬天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夏天呢拖沓，

0: 就是你看太阳呢，它老不下来，
1: 哦，
0: 它老亮着，
1: 嗯，
0: 白天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转到夏半拉，就是说，如果从秋分到春分，春分到秋分，靠东这半拉和靠夏这个半拉，
1: 嗯，嗯。
0: 那夏的这个半拉比这个东半拉要多好几天，对吧？
1: 虽然是这个，就是说春分、秋分是一个平分，但实际上我们这一半过的夏天的时长是比冬天要长
0: 多
1: 的
0: 好几天，
1: 啊。
0: 大概这也多5、6天时间，
1: 就是太阳走圈的时候用的时间
0: 时
1: 长，
0: 间
1: 不是
0: 长，
1: 时间长是
0: 长，
1: 吧？
0: 对，长呢，它要分布到各个节气里头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又发现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大暑开始，它就开始调整了，所以就变成8、23了。
1: 有的朋友说，24节气呢，其实就是太阳历把一年分成了24等分的平均的这个份数。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0: 它太阳24等分呢，它两种等分方法。
1: 嗯，
0: 古代呢是就是一种等分的是把时间平分了，一年365天点二十二五什么这个把时间分成，然后每一节按时间来算的。还
1: 嗯，嗯，嗯。
0: 有一个就是按黄金度数来分的，就是360度，然后除以24，那就是15度。那15度呢这条线，那就是交节气点。那么这样去算的话，因为靠这个夏秋这个半拉的时候，它太阳运行的轨迹幅度大，
1: 长，嗯，
0: 幅度大，它长，所以呢，它需要的时间更多一
1: 那
0: 些。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执行的这24节气是后一种分法，
0: 后就是其实是到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把它调成了。这个就是360黄金，太阳黄金360度，过去是就是一年365天分成了
1: 过去是按
0: 二
1: 时
0: 十四
1: 间
0: 份
1: 分
0: 儿，
1: 啊，现
0: 都是
1: 在
0: 二
1: 是，
0: 十四份儿
1: 嗯。
0: 啊。过去按时间，现在是按那个度数分，按度数分的话，就造成了它的这个时长不一样，时长有区别，不是完全相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因为20节气它也需要不断的自身，也不需要不断的调整。那么这个微调呢，会有影响一点，对吧？有些节气呢，可能有达16天，有些冬和春的，有些节气就14天，也会有这样的一
1: 就说
0: 些
1: 太阳运行的这个
0: 运行的
1: 轨
0: 轨
1: 迹是
0: 迹
1: 有
0: 有
1: 关
0: 关。
1: 系的，
0: 那么这样的变化呢，
1: 嗯，
0: 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更容易呢去把握天文的一个规律，跟
1: 嗯，
0: 天文规律更加合拍一
1: 更吻
0: 些，
1: 合哈，
0: 更吻合一些。如果我们说严格按那个365天的话，我们如果春分是昼夜平分之时，无论如何做不到秋分也是昼夜平分之时了。如果严格按那个，
1: 就后一种其实更是天文意义上的这种分法哈，
0: 对，更符合天文意义的分法了。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原来是为了好记啊，好那个什么，其实一直没采用。早期呢也有，也有，中间呢也发现了这个规律，但是一直没采用。
1: 但是到了明末清
0: 到了
1: 初
0: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呢
1: 进来了
0: 进来以后呢，他们立主，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我们说咱们是开放的民族，我们对一些科学的理论我们是吸收的，所以我们是西学。学习一些西方认为有道理的，我们也采用。我们对20节气呢，不断的进行完善，不等于说是对它否定，也就错一天半天嘛。也是这样的。
1: 其实这种更对，关乎天文，以
0: 关乎
1: 查实
0: 差
1: 变
0: 十
1: 嘛。
0: 变嘛，所以还是找回天文这个，因为原来它就是天文的观察
1: 对。
0: 嘛。那么又找回这个天文的，做这些调整。那么有的人还是觉得呢，还是这平气法，就是用平均时间来
1: 这
0: 分
1: 叫
0: 配
1: 平气法
0: 平
1: 哈，
0: 气法，然后呢，这个叫定气法，就固定那个黄金度数的那个定气法。因为这个定气法呢更准确，更准确反映这个地球和太阳的位置变化。
1: 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理解哈，就是你看冬天和夏天，我们除了有24节气加持哈，我们还有这个数伏和数九。数九当然就是方便一些，冬至之后你就开始数了。数伏呢，得是这个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数啊。那这个数九和数伏是我们先人什么时候开始发明创造出来的？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数伏和数九，为什么要数伏？

0: 符合数九呢？
1: 我们说数符数九，它首先呢有一个起点，都是起点，都是下至，都是下至。那数符呢是下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
0: 嗯，
1: 是吧？数九呢就是从下至开始，九个九，八十一
0: 从冬
1: 天，
0: 至开始，
1: 啊，就是
0: 嗯，
1: 冬九九和夏九九。
0: 对。
1: 如果冬九九的话呢，就是冬至开始。夏九九的话呢，就是夏至开始，对吧？而且呢，夏九九应该是在冬九九之后，
0: 嗯，
1: 先有冬九九，后有夏九九。基本上呢，如果从九九的这个时间概念来说呢，那应该算唐代。
0: 哦，
1: 唐代，那我们要从这唐代的一些文献记载啊，还包括就是敦煌的壁
0: 嗯，
1: 画呀，这些呢，它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历史。
0: 就数九
1: 数
0: 哈，
1: 九，
0: 数九最后一个九九加一九，耕
1: 对，
0: 牛遍地走，就
1: 那
0: 是
1: 是
0: 冬去
1: 冬九
0: 春
1: 九，
0: 来。
1: 那在冬去春来了。那
0: 就是，
1: 下九九就是到了九九是吧？九九八十一，开箱摸棉衣，它又有一个，
0: 很热到很冷，就是
1: 对对，
0: 就开始穿棉衣了，
1: 对对，
0: 是
1: 就
0: 吧？
1: 是我要把柜子打开，我要摸棉被，摸棉衣，那已经凉了啊，就。
0: 您说这个下九九和我们这个数伏，不是一个概念。
1: 下九九跟数符呢，这是都是从下至开始。如果是下九九，你说一个九到三九的时候，到三个九的时候，已经是三九二
0: 二
1: 十
0: 七，
1: 一，基本上就是属于大暑的时候。然后那个三符到了这个大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符。那么大暑都集中到这儿来了，那是所以。冬练三九，夏练三
0: 三伏
1: 伏，
0: 啊，
1: 就是反映这个是
0: 就
1: 最。
0: 古人把这个一年中比较难熬的两个时间阶段又重新的细分了一下哈，
1: 细分一下，它
0: 嗯。
1: 其实呢，三伏呢，它比三九呢更加的贴近人们的生活。九九哈时段长，它就从开
0: 八十
1: 始
0: 一天，
1: 一整个。
0: 嗯，
1: 那我这个呢，我就是30天，或者是就40天，而且
0: 嗯，
1: 我是在高温高热。高湿的时候，这一段我单独列出来的话，就是为了人们养生度夏，有利于帮助人们度夏，
0: 而且是提供了一个盼头，
1: 提供盼头。然
0: 嗯，
1: 后呢，他就会提出来你吃什么，
0: 科学指导，
1: 科学指导你
0: 呵呵，
1: 吃什么。然后呢，你比如说养生，我还有一个三伏贴，中
0: 嗯，嗯。
1: 医里头我可以跟穴位、跟
0: 三伏
1: 身
0: 贴
1: 体
0: 什
1: 的
0: 么的啊，
1: 啊贴，然后夏病、冬病、夏治。我就跟他关系比较密切了，就指导我们在三伏天里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养生啊，吃什么？就是一伏叫做头伏叫做二伏面，三伏
0: 烙饼摊
1: 烙
0: 鸡
1: 饼
0: 蛋，
1: 摊鸡蛋。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样的，更多的往这个养生啊、饮食啊、常服的特点。你看这是什么经呢？为什么叫庚日开始属伏？庚是什么？
0: 金吗？
1: 庚就是属于金，
0: 对，
1: 金呢是什么？是秋。这时候秋金藏起来，被这个夏是火，被火所破，因为金怕火，所以被破在地下啊，给压迫在地下，
0: 嗯。
1: 藏伏起来。所以伏了三段以后，后面呢到了秋天我就扬眉吐气了啊，所以这就是他那个庚日选在庚日的原因。
0: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傍晚遛弯的时候，其实你能看见金星哈，也叫长庚星，就是它和月亮有的时候在一个方向上，也很好看哈。嗯，
1: 所以我们金色、金黄色、
0: 金秋嘛。
1: 金秋，金被藏伏，庚是金，藏伏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意思的内涵。那么属呢，就是火，就反映的火和金的关系，就是五行中的谁克谁。
0: 古人发现的这种大自然的规律。那关于大暑节气呢，我们在节目继续和您一起聊。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私语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各位晚上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有些朋友最近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是分手之后挽回一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分手就意味着之前你们好过，如果真的是值得挽回，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挽回复合这件事情要分怎么看，去怎么挽回，挽回之后如何经营。讲到复合，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考虑，是否是前提是问自己是出于爱，还是我不甘心就这么分了。会痛的不一定是爱，如果完全是因为不甘心，那么请奉劝各位不要继续做这样的傻事，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如果你敢肯定那个人你爱他，或者我爱你，我就是爱这个人，那么请你坚持。那今天我们直接就进主题。分手呢一般有两种情况啊，跟各位说一下。一种呢是你感觉跟他还有戏，或者说是觉得缘分未断。另外一种就是很绝望，认为对方完全没有可能回来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首先呢是做到了毫不怀疑的相信，我认为他就是我的，那么你向宇宙发出的频率就是这样，那他一定会回来。那第二种情况，我建议可以试试不断的重复，改变自己的潜意识，毕竟吸引力是遵循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在做好一切前提之后，在建设好心态以后，你需要告诉自己，每一段感情的结束总是爱的消亡，但就算爱情走向了句号，感情还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如果真的爱过，分手就不是感情终止的信号，这个世上唯一能杀死感情的只有漫长的时间。那无论什么情况下挽回，各位亲爱的朋友，都是重新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把对方拉回到过去。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说我终于挽回了一段之前分开的感情，我们又开始了之前的循规蹈矩，反复重复你们的生活，那这种不叫挽回，这叫恶性循环。记住，挽回一定是不要把对方拉回到过去，和你们陷入到以前的那种过去，一定要建立你们俩之间新的关系，新的交流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回到过去，只能重新开始。想要挽回感情爱情，就要趁着感情的余温，抓住最后一点救命稻草，行动起来。可是偏偏有人在犹豫和纠结当中错失了良机，或许是因为不愿意低头，你那个难得的让你觉得没什么尊严的自尊心，或许呢是因为用错了方式，等到你真的醒悟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大半年快过去了，你经过一番努力都有了和好的打算，可受到比如说一些非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家庭啊、周围啊、朋友、现实这样的因素，复合的道路呢毫无进展，挽回过程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呢，有的朋友在挽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错过了我们说的最佳的挽回时间，导致双方感情浓度下降。你知道吗？分手之后是有一个黄金的挽回周期的，在这段期间呢，对方会对这段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跟评估，比如说应不应该分手，对方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人。在这段时间里呢，切忌给对方带来压力，这样只会在对方的评估期内让对方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哦。正确的做法是降低自己的需求，缓和压力，同时想办法提升自己。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个挽回的最佳时间呢，通常各位记住了，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一段感情的话，通常是在分手之后的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因为相隔时间太长的话，彼此两个人的感情会消耗殆尽，那彼此习惯了没有对方的状态，那感情便难以回温了。还有就是分手原因。

因未解决，矛盾依旧存在。我们都知道分手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不然两个人会好好在一起啊？那分手其实也是一个给彼此改进自己的机会，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的反省一下之前的自己，脾气上啊，言语上啊，做事风格上，相处关系上，模式上，都要做一个改变。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改正自己的问题，解决你们的根本矛盾，最终对方还是会失望的离你而去的。所以说，挽回感情和爱情，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坚持。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个人，人的心态各不一样，挽回中更应该抱着必胜的决心，没有人可以阻拦你，除非你放弃。那我们把时间回到分手之前，如果你能表现出自己该有的主见和坚持，你们能够好好的沟通，你们能够正视问题和积极处理问题，你的爱人也能更加的坚定要和你在一起的信念。挽回过程当中，你们更应该直面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挠痒痒，说些有的没的。你需要的是和对方好好的沟通，寻找机会解决冲突和矛盾。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好朋友们，你们就算勉强复合，后面还会容易出现裂痕，一定的。爱情的核心是什么呢？我问问各位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爱情的核心，物质，征服，崇拜，其实就是一个词，吸引。挽回的核心呢，好朋友们，改变的。很多人在分手之后总是纠结对错，想尽办法挽回对方，却忘记找到根本的矛盾，做出相应的改变和提升。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很多问题矛盾的本源就是沟通不顺造成的。你可以试着按照以下五步和对方沟通，会有更好的效果。第一步，先肯定对方，比如说，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我遇到最好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好好和你过下去，我也愿意改变我自己。事实证明呢，认可恋人意见的合理性，常使得不同的意见可以忍受。关心和尊重伴侣的观点，有意识的努力的发出清楚直白的信息，认真倾听，即使争议发生时也保持礼貌而不攻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沟通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氛围。第二步，描述事实。比如说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的矛盾，都是我们没有及时沟通解决造成的。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努力解决改正，以后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呢，尽可能的平时的具体的指出让自己生气的一个确定的行为，将谈话聚焦于就事论事且可以控制的行为之上，而且讨论行为呢，比泛泛的指责性格更容易改变。注意大家啊，注意是专指某件事，尽量避免用总是或从不之类的字眼，尽量用第一人称表述来自我明确并表述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要任由这个情绪的扩张，对所说的话进行渲染夸张。这样带有戏剧性的不符合事实的描述，通常只会大大增加你们争吵的几率。先说这两点以及之前我说的这些信息点，大家可以消化消化。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分享。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挽回一段感情，或者说挽回一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挽回之后如何去经营，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感情现象啊。说了前两步，刚刚第三步来了，一定要跟自己的爱人说出内心的感受。比如说，自从分手之后，我真的是不开心，每天想的都是你，我离不开你。好的倾听者会努力的理解伴侣，经常会将发出者发出的信息加以意义，以确保他的意思。他们也会通过要求伴侣进一步的表明态度来评估他们关于伴侣感情的推断。其实没有什么能够比真诚的自我袒露更能接近恋人的内心。适当的交流对伴侣的爱、尊重和牵挂在亲密关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第四步，要提出一个请求，比如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来过。每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语言都是经过大脑的处置的，在真正的诉求上呢，层层包裹了自我的保护、反击、委婉的反击、逃避、常识性的提议、建设性的探讨、临时性的方案、情绪发泄等等，并且希望得到回应，而且希望回应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这个沟通能力强的人啊，不会直接面对对方的语言，而是快速的分析层层包裹之下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不要过分相信自己，不需要问就能够理解伴侣的思想、情感和意见。我们不可能是做他们肚子里的蛔虫，尤其是生气的时候，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个思想大脑不受意识控制的。当你们决定好好沟通的时候，尽量做到坦诚和真实，表达渴望和需求并不应该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第五步，再次肯定对方。这个肯定可是发自肺腑的，比如说我们再努力一次，我相信你，你是我最爱的人，这样等等的话，这次我不会轻易放弃。男女沟通方式的差异，我们打个比方，就像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对话，用的是不同的方言，两种沟通方式无所谓对与错、优与劣，而仅仅是不同。你们的爱、大家的爱本身都是珍贵的，但是你的输出方式让你的爱变得一文不值。只有充分了解两性的差异，沟通技巧才能提高一段感情的亲密度和舒适度。用以上的这种沟通方式，你并没有任何的妥协，但是却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我们一定要记得，分手的时间越长，彼此的感情就会越淡薄，这是肯定的呀。爱情的浓度也会着时间的流逝呢越来越低，那你挽回的难度肯定是相对意义上要比之前时间短的那会儿要大了。然而呢，不解决根本问题，就算免

强的复合，强扭的瓜不甜，最终也还是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摔跟头。分手之后想要挽回爱情和好如初，就一定要掌握一个最佳的挽回时间，这样一个通过专业的指导快速的解决矛盾，也只有这样大家的感情才是重新开始，而不是重蹈覆辙。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是周准。今天晚上呢，跟各位聊一聊挽回感情这件事儿。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叫做令狐龙马，他是这个知乎的用户，他曾经就说呀，情感关系中绝大部分的挽回都不靠谱，分手往往是自我成长不充分导致的结果和表现。所谓的挽回，只不过是把对自我的不安和焦虑投射到了对方身上而已。就像溺水的人拼命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你该做的是学会游泳，赶紧上岸，免得被淹死，而不是问别人该怎么抓住一根飘走的稻草。同理，你该做的是学习如何有效地实现心智上的自我成长，而不是去挽回谁。第二点呢，再有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包括很多那些所谓的情感挽回危机的机构啊，还有你的前任，或者变着法儿的利用你的焦虑迷茫放大你的恐慌，趁机收你的智商税。后者说完可能他自己都忘了，而且往往言不由衷。还有呢，不能用焦虑代替思考，就是你在没想好怎么说怎么做之前，暂时选择冷处理，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不乱动，事情可能还有这样转机，一旦乱动就连余地都没有了。不能用焦虑代替思考。第四呢，人活着先是权衡利弊的算术，然后是高下立判的技术，最后才是跟着感觉走的艺术。换句话说，先要有理性判断的基础，才能去关注感情、爱、喜欢之类的感性层面。说了这些话，希望各位重新建立亲密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呢，很可能会颠覆你的旧有观念，带你进入另一个实用有效的全新世界。所以呢，希望大家做出挽回之前呢，尽量把一些主观的原因、客观因素考虑清晰。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以及真正去面对一段感情如何去经营的问题。好了，我是周准，一首歌之后，我们下半段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起。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鞋舒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感情生活、婚姻也是一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感情有没有挽回的必要，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如果你真的不爱，或许早就离开了。那很多年轻的朋友说，恋爱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得去结婚呢？那不一定需要，就是婚姻，婚姻也是近代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在乎是恋爱的过程。这个过程给你带来了什么？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一段心如刀绞的伤痛？不论是你们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这段感情的价值都已经在你生命的长河当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你为什么不享受当下，在这个烙印中留下些精彩的回忆呢？哪怕最后再撕心裂肺的离开，那至少都能让自己做到无怨无悔。那任何一段甜蜜的感情

生，任何一段情绪都只是一段时间的保鲜期，而且人天生就有一种情绪的适应能力，所以没有哪种感情能够让你持久一辈子。既然能够让你很爱，那就代表你这段感情一定有精彩的部分。爱情本来就是相互取悦，既然他取悦了你，让你如此爱上了他，至少说明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做得不错。而他既然是要离开你，问题只有一个，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不舒服。分手如果走得出来，各位好朋友，那是好事，大家好聚好散。但是如果走不出来，那就要反问一下自己，自己为什么走不出来？对方身上的哪些点是让你为之着迷的？比如在他身边特别有安全感，他保护的我很好，我觉得很踏实。既然是这样，不妨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我在他身边会有安全感，很踏实。各位正在听我节目的女性朋友可以想一想，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男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如果有，从哪些细节而来的？如果没有，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哦，原来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犯很多的错，他都会包容我，原谅我，他也能很体贴地照顾到我的角角落落，很多小事也给我安排得很好，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这些都是你对他的要求，他对你的付出。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因为这些付出，这些需求就会深深地爱上他呢？其实原来你内心本来就缺乏一个安全感，缺乏爱。当一个人能够这么照顾你，这么包容你的时候，你内心就会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感激。这种依赖的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来恋爱的范畴了，上升到了归属感的层面。那么在分手的时候，那个人的离开对你来讲就不仅仅是恋爱分手那么简单了，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归属感的缺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他脾气特别好，很多时期都会迁就你，包容你。迁就包容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忍耐，是承担，这是需要你等价的情感去交换的。当你欠的越多，对方积累的情绪也就越多，最后击溃了他对你的爱，就会离你而去。那为什么觉得他脾气特别好，这个点能吸引你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这样一些疑问，我一会儿告诉你。

一个人好脾气，为什么他会忍让你的臭脾气呢？那这背后到底是忍耐的什么呢？迁就包容的背后是忍耐，是承担。那为什么你觉得他脾气特别好，这个点能吸引你呢？原来你本身就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情绪控制能力很差，稍微不如你的意，你就会激动有情绪。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容易发脾气呢？原来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预期，而一旦这件事情达不到你想象中的那个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被掌控，而一旦脱离了你的掌控，你就会认为是错误的，你的焦虑情绪就会瞬间占用你的大脑，产生情绪，及时给到对方惩罚，纠正到你满意为止。这种控制欲大部分出现在男人身上。那么再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他愿意让我欺负，让我控制，所以我觉得我爱他。大多数人会站到这样一个角度去想问题，很多人在恋爱当中所谓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觉得问题都在对方，他觉得你不对，你觉得他不对，他想你这样，你也想他那样，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说一段恋爱，你真的在考虑能不能挽回的时候，你就能够分析到双方深层次的矛盾的时候，你说该不该挽回，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说情感是有很多层面和阶段的。这位朋友叫做有记忆的鱼，他说呀，一段好的感情从来都不会是累人的。如果说这段感情让你爱得精疲力尽，那他有可能是不太适合你这个人。当然也会有人这么说，哪有那么多适合的合适的人啊，都是彼此相爱，慢慢磨合，最后也可以成为合适的人。作者呢并不否定这种回答，但是只怕这段看似情比金坚的感情最后也会被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磨合消失殆尽。所以呢，在自己已经奋力尽全力为这段感情付出，仍没有结果还是心累的时候，就应该觉得有没有必要挽回了。是有些感情大家可以冷静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必要挽回。所以一段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或者是否有挽回的必要。那一首歌之后呢，有五点好的建议送给亲爱的朋友。

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明天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得的福气。岁月匆匆，老友难得，有空多打一通电话，约上三五知己小聚一下，愿所有相伴半生的老朋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人有已经到了中年，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年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越来越不喜欢联系老同学了？对吧？这事儿咱谁也别装，你不是忙，而是犯怵。说真的，这事儿没大伙想的，下意识里觉得那么温情脉脉。每次有人感慨啊，好久没联系老同学了，真是太忙了，我都想替他把后半句说完，忙个溜啊。你上周还刷了三个小时短视频呢，把那些什么明星的绯闻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是忙，就是不想联系，但是呢又拉不下脸来承认这个事儿，所以找一个最体面最无懈可击的借口顶在前面。这中年人最擅长的就是用忙这个字儿，把所有不情愿包裹得体体面面的，然后呢自个儿也信了，信到脸不红心不跳啊，甚至还感慨我这个人呢、就是太拼了。但你琢磨琢磨，一个你真心想见的人，就算你扛着两个项目、三个娃、四个甲方同时在催你，你也会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摸出手机发一条消息过去，哪怕只是发个表情包，那也是发了。但老同学这边呢，手机上存着号码，你翻出来看一眼，拇指停了半天，可能又悄悄的锁屏了。这两秒发生的事儿，可比人想象的复杂的多。这里边藏的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是没法细想的心理账。这本账上记着的是过得好不好，值不值得被人看见，见了面要怎么应付那些不知道该怎么接的尴尬话题。还有就是万一你说聊着聊着漏了怯该怎么收场。忙呢不过是给自个儿递的一块遮羞布，大小刚刚好，正好盖住那些不想面对的事儿。而每盖一次，那事儿就往心里面压得更深一点，深到连自个儿都快忘了他在哪儿了。这个才是中年人最高明的自我欺骗，不是谎言，而是沉默，用一种日常的忙碌把自个儿淹没的技术。

同学情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时间的赝品。为什么呢？因为同学情的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说我们彼此欣赏、相互吸引、投缘、想凑在一块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碰巧被关在同一个屋子里十年。对吧？这话没一个字是错的吧？你想想看，你跟同桌那几年的感情，本质上你跟一个和你一块挤过长途绿皮车的陌生人，他差不多。时间够长，空间够近，没得选，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叫熟悉感的东西，然后你就把它错认成了感情深厚。真正的情感不是应该两个自由的灵魂，对吧？茫茫人海里主动靠近，主动选择，有意识的发自内心的相互贴近。而同学情呢，是两群被学号、被分班、被宿舍楼层随机分配在一起的人，在懵懂岁月里边合租出来的一份记忆，被动的、偶然的。时间跟空间的馈赠不是两个灵魂相遇的结果。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阶层没拉开，理想没破灭，荷包里的钱一样的少，脸上皱纹一样的没有，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那份熟悉感就显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珍贵，真实到足以被称作是感情。而一旦中年来了，各自走了20年，这锅盖呢就被掀开了，锅里的东西就不再是大家以为的同一道菜了，你各自都熬出了各自的味道，哪儿还能往一块调呢？对吧？各自都熟透了，熟透了的东西再往一块放，就不是融合，而是挤压。挤到一块不一定好看，搞不好还容易碎，碎了还得各自去收拾，收拾完了比以前更生分。所以顺其自然才是最后剩下来的那些老同学关系最真实的底色。

可以说，中年是一把尺子，能量出所有人的真实长度。人到中年的时候，最残酷的事儿不是身体开始垮，不是头发开始稀，是你终于不得不承认，你已经看清楚了周围所有人的天花板在哪儿了，包括你自己的。在没那种模糊的空间供你幻想，哎呀，也许以后就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颗种子，往土里一埋，谁也不知道将来长成的是大树啊，还是小草。这本身就是一种遮蔽，遮住了差距，遮住了失落感，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所以那会儿聚在一块儿，说的都是梦想，是以后我要如何如何啊，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意气风发，对吧？那种好是拿钱买不来的。但是中年以来，种子早就发了芽了，高矮胖瘦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有人他就是开路虎来同学会的。有人就是骑着电动车来，有人发个微信说堵车或者下雨或者车坏了来不了，实际上就是不想来，就不想被这个尺子量，因为量出来的东西让人不舒服，跟刺儿似的，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只能在这硌着你。你倒不能说是嫉妒，你就是你不得不用别人当下的这个现实来丈量自己走过来的这些年。丈量那些曾经以为我足够努力、足够认真的日子，到底换来了啥？值不值？算不算？你说这种饭局吃的是饭吗？喝的是酒吗？如果是啤酒的话，冰的拔牙；白酒的话，烫的烧胃。散场的时候，大伙都说：“哎，下次再聚。”说的都可真诚了，但是下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不提。因为谁都知道这话的意思跟有空联系一样，就是个体面的告别，它不是个真实的约定。

同学会这个东西哈，发明它的人肯定是个损友。这个形式说穿了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一年开一次，或者是几年开一次的照镜子大会，而且这镜子还是个哈哈镜，专门把咱最不想看到的那部分放大了给你看，看完了你还得微笑着说，哎，挺好挺好的啊。去的人心里都清楚，那桌子上坐的不全是朋友，起码一半是参照系啊，你看他混得怎么样，他看你又怎么样，嘻嘻哈哈的碰个杯，心里边各自打着算盘啊，嘴上说着哎，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眼睛你不得撒嘛撒嘛，他穿的是啥，戴的是啥啊，谈吐气质如何，坐姿是不是够霸气，还有那些聊天缝隙当中悄无声的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量，自个儿心里边在默默换算成某种自己看得懂的坐标。这不是我瞎说啊，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社会比较理论，就是人天然会拿自己跟身边的人比，而且比的时候喜欢往上比，专挑那个比你强的对象，老同学这个群体就是你这辈子最难回避的比较基准。当初

大家出发点一样，受的教育差不多，吃同一个食堂的饭，凭什么他就飞黄腾达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说不清道不明。啊，席散人走，各自低着头走向停车场。所以很多人去了一次同学会，回来就再也不想去第二回了。不是说聚会本身没有意思，可能是往回走的时候心里边堵得慌，不知道。聪明的人去一次就懂了，那不那么聪明的去两次也总该懂了吧。微信群可以说是同学情的一块坟场啊，但是里边的人呢，没人愿意下葬。你打开这个老同学群，咱们撒吗撒吗？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最上面都飘着几条没人回的消息，要么是谁转发的养生文章，配上一定要看，要么就是谁家孩子搞了个比赛求投票的，要么就是逢年过节那几张群发的烟花动图，配上个什么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之类的，底下最多是几个人回个同乐同乐或者一串表情包，然后就消停了，没什么人在里边认真说话，没有人真心打听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也没人敢说自己最近过得到底好还是不好。你这个真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往同学群里边一倒的话，你让别人怎么接？特煞风景，就跟一块老咸菜似的，放在那儿没人吃，但是谁也不好意思扔掉。偶尔有人冒个泡说能不能帮个忙啊，搭个线儿啊，走个关系啊，下面就热闹了，七嘴八舌的，但是热闹归热闹，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一种集体的默契，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维持着一个我们还是同学的幻觉，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这个幻觉真正付出哪怕一点点真实的精力跟温度。反正就跟一根线似的哈，在那悬着都不去碰，就这么悬着也挺好。因为有些关系可能就是为了悬着存在的，不是为了落地，落了地它可能就啥都不是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个东西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叫生活经验的隔阂，也叫认知鸿沟。更俗点说，就是说不到一块去了，真的接不上。两个人要想聊得起来呢，得共同的语境啊，彼此能接住对方抛过来的话。年轻的时候语境好找啊，都是学生嘛，都备考呢，啊，或者都暗恋过谁呀，揣着可怜的零花钱去网吧。啊，受过同一个班主任的气，对吧？你这课本上老有自个儿背不下来的，或者大伙都背不好背的这些段落。但人到中年，各自走了二三十年了，有的人是在体制内熬资历，有的人在市场里边拼命，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出轨了。你说这些人往一桌一凑，聊什么呢？聊股票吧，有一部分人一脸茫然。啊，聊体制内的晋升规则吧，有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懂那套逻辑。聊育儿吧，有人这么多年老光棍家还没成呢。聊工作呢，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一个别人看不懂的黑匣子，你说了也没人共情，最后能聊的就只剩回忆了。那回忆这个东西，聊一回新鲜，聊两次还感动着，聊到第三次就觉着我们之间好像也就只有这点东西撑着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段旧事，翻得越多是空洞感越强，就越逼近一个什么人都不想承认的答案，就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现在了，只有一堆共同的过去。而过去呢，可以拿来回忆，但不能拿来过日子。用过去的情谊透支现在的关系，那就变成了借贷要还，还的时候两个人脸上都难看。

人越长大哈，其实越需要精准供给的关系。你琢磨琢磨，年轻的时候，人的情感需求是粗放型的。那有这么一群人跟我一块儿，或者我待在里边待着就行，啊，人多热闹挺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伙都没摸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模糊的，就得在人群里不断的去碰撞试错，才能一点点知道自己个儿是谁啊，需要什么样的关系来滋养。可到了中年呢，已经过过筛子了，被生活筛了20年，被职场筛，被婚姻筛，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筛，很清楚的知道什么让自己舒服，什么让自己耗竭。这会儿需要的并不是人多，而是懂得那一两个人，用不着非得凑一桌谈笑风生八面玲珑，就有个人在我自个儿快撑不住的时候拉我一把，接我一下，陪我一会儿。老同学这个群体当中能提供这种关系的凤毛麟角，大多数同学本质上是属于低频次、低深度、高历史感的关系，对吧？见面还有话说，分开不联系，只能用来祭扫青春，不适合用来温暖真实的当下。可中年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当然就会做减法。你得承认，不是所有种下的关系都值得用到了中年仅剩的那点精力再去浇灌了。懂这一点的人

联系老同学有的时候是一种对过去的剥削啊，话听上去挺重，但是有理由好好掰扯一遍，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心里是清楚的。很多人联系老同学的动机其实不那么纯粹，甚至根本就不纯粹。求职的时候想起了一个在大单位工作的同学，孩子要转学的时候想起在教育系统有关系的同学，生意需要打通一个难缠的关节，翻出来一个20年没联系的名，发一条，哎，最近还好吗兄弟，好久不见了，暖暖场呗。然后话锋一转，三绕两绕的往正题上聊。这种操作说好了叫利用人脉资源，说难听点就是把

把同学情当成一张等待兑换的积分券。哎，平时搁抽屉里边落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抖了抖了，用完了再搁回去。而且被联系的那一方心里其实也门清，知道对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温情是有备而来的，但是呢，被同学这个名义死死套着，你也不好直接拒绝。你拒绝了，就好像你这个人吧，不念旧情，太势利，所以反正先说着啊，话题提出来了，能帮那就帮了，事儿办完了，双方又恢复了沉默，而且是比以前更深的沉默。那人情啊，对吧？用了一次，凉了。这种互动多了，人就会对联系同学这个事儿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警觉。他找我，是真的想我了呢，还是有什么事儿要办了？这就已经是同学情被消费之后留下的那道疤了。平时看不见，碰一碰，他疼啊。

0: 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有一种沉默叫我不想让你看见现在的我。承认这个事儿需要直面自己的勇气，但这个勇气哈，恰恰是大多数人到中年的人最缺的东西。不联系老同学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一种羞耻感，不想被见证被对比的那种自我保护。就是你们当同学的时候，你可能是文艺委员，字儿写得漂亮，发言铿锵有力，全校的这个活动中你俨然是明星，你可能是操场上跑得最快的那个，踢球的时候进球了，全班都在喊你的名字，老师也说，哎呀，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到毕业那会儿，大家也都觉着你以后得是个人物，结果20年过去了，你啥也不是，每天就会议室里边点头哈腰，对上应付领导，对下安抚下属，周末带孩子去补习班，一路堵车，头发也稀了，肚子也大了，当年的气性闯劲儿早就磨没了。但这个不是正常的人生吗？对吧？普通人正常人的人生啊，绝大多数不都这么活过来的吗？本来倒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儿，可你就是不想让那些见过你当年意气风发那个模样的人见证现在这个稀松平常的人，所以不联系，保护自己，保护那个自己在别人记忆里的那个年轻的模样，不用在现实灯光下被再一次审视，被重新打分。这种脆弱很真实，几乎每一个人到中年的人都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只不过不会轻易承认罢了。肯定有人着急哈，你说的这个不都是感觉像 loser 一样一些偏激的失败的例子吗？是不是同学情真的就一文不值，搞得跟骗局一样？我倒没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同学情被过度的浪漫化跟美化。这谁都得承认，当年发高烧发的迷糊的时候，同学可能二话不说打了一壶热水，帮自个儿记一天的笔记，跟老师请假，背着自己去医务室，考砸了，怕延毕，或者是要补考，哥们儿陪着你在操场上吹冷风，啥也不说就陪着安慰你，暗恋的时候把对象的名字写到课桌角上，可能同桌帮你遮了一下，没让班主任发现，这都很真呐，千真万确呀。你过多少年，比如说中年到老年了，这些事儿他改变不了。但是他旧了，他是一张压在箱底儿的旧邮票，贴不上去了，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那个特定时空的。把一份只属于过去的感情强行移植到完全不同的现在来养活，大概率是活不长的。不是感情变假了，是时间让两个人长成了不同的形状，这就是时间做的工作。而且当年的感情纯真不等于是永恒，不等于到现在还能用，不等于现在有权利拿它去要求什么，这是两码事儿。当年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现在还等于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于是应该做些好哥们儿、好姐们儿为彼此做的事情，那就难受了。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但总有一些真实的感情是存留下来的，怎么留下来的呢？往同学录翻一翻，大概率有这么一两个人，老同学出身，不太像通常意义上的老同学。跟他聊天不用先找什么话题，不用先客气一轮啊，或者回忆一下，哎，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怎么怎么着了吗？不用暖场，可以直接切入现在的生活，可以直接说当下各自的烦恼，甚至互相损几句，完全不需要刻意维系的那种仪式感啊！来了就来，走了就走，这种人怎么留下来的呢？还真不是说谁特别主动的维系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谁都没刻意联系，只是在可能某一次偶尔聊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到了中年这个境遇，在这个大漩涡里边打转呢，有差不多的困惑，有相近的口味，相通的价值观，就跟两块石头似的，哎，各自被水冲了20年，棱角全磨圆了，碰在一块，叮的一声，还挺好听。那这种缘分它是活在现实里的，不是供奉在记忆里的，能经得起日常的摩擦，也经得起长久的沉默。所以真正的同学情靠的不是共同的过去，是两个人各自在岁月里边又活成了值得对方喜欢的样子，然后在某个节点呢再次相认，认出了彼此。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运气，也可能双方都没有把自己活得太过于扭曲。如果两个人都各自活得足够真实，那相遇的时候还是能找见彼此的，那不用刻意，不用维系，缘分会自己找到。这种相认比任何仪式感都来得踏实，来得认真，因为他本来就活在那儿，就在那儿，不用养，自己就能长。所以你们现在依然是老同学好朋友的关系。

为什么不联系同学这个事儿，不光是嫌麻烦，或者是嫌尴尬，或者单纯觉得没话说，可能是到了这个岁数已经慢慢学会了一种能力，说的高大上一点，叫带着孤独好好活着。年轻的时候多数是怕孤独的，在人群里得找存在感，时刻有人陪着。中年来了呢，孤独成了一种资产，一个人那儿翻两页书啊，看窗外的树枝儿，发一会儿呆呀，没人问你在干嘛，有没有空啊，没人打扰，这叫难得的清静，比啥都值钱。而这种时候去联系老同学，那就是说得重新打开一个复杂情感的接口，应付那些七拐八拐的话题。这个能量消耗对于一个已经被生活掏空了一大半，每天靠着残余的体力跟意志撑着的中年人来说太奢侈了。与其如此，不如一个人待着倒也安生。孤独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成了一种辨认同类的方式。那些也懂得享受安静的人，往往比那些怕安静的人更值得深交。他们已经不需要用热闹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了，本身就是存在的，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有人会说，你这么一通聊，聊来聊去，不就是说中年人越来越冷漠，越来越

自私，越来越不把感情当回事儿了吗？这帽子我也不戴。什么叫冷漠自私呢？就是一个人他明明有能力给，故意不给。但是不联系老同学这个事儿呢，只是不想去消耗彼此。是知道我自个儿当下给不了什么，我也不想要什么，所以主动的留出距离，双方都保持一点尊严。这已经是难得的体面了。对吧？这个跟冷漠自私之间的这个差距很大的。如果混淆了，往往是那些还没真正吃过亏，还没被人情的重量压过一次的人。你看看，一个年轻的时候，对谁都掏心掏肺、有求必应的人，到了中年，往往就是生活跟人情最早被炸得干干的那一个。因为没学会设边界，不知道怎么保存自己，把自己的好意当成无限供应的资源，直到供完为止。可是到了中年，开始主动收缩自己社交半径的人呢，他不是说变坏了、冷漠了、自私了，只不过是通透了，搞清楚了一件事儿，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真心是有成本的，他只值得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不是用来撑一个啊我们情深意厚的这个空壳子。老同学这个群体良莠不齐的，有真正值得深交的，不是也有让你见了就头疼的吗？中年人不过是需要做一个更精准的选择，把有限的温情留给真正需要他也真正回报了他的人。这叫成熟，不是冷酷。成熟跟冷酷，进化与退化之间，差的是一个活明白了的人生。没活明白的人才会把这种选择叫做冷漠，把负担的放下叫做背叛。

但是有不少人啊，我有些同学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跟其他的同学们保持着几十年的联系，逢年过节是总是要聚上一句，有事没事都发消息，感情看起来铁的跟焊上了一样。我有时候也想过，是不是人家才是真的重情重义啊，活得通透呢？我觉得他们要么就是在这些同学当中真的找到了情感上的相互慰藉，要么就是他所结交的这一些同学，你叫同学嘛，尤其是一些专业类学校的同学，总有一些能够互相用得上的资源，总有一些实际利益上的相互咬合，所以让他和这些人的同学的关系就有了土壤，有了根系，他轻易散不了。要么就是他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喜欢倾吐的人，真正的坦坦荡荡啊，不比不争，不计不算，见了面就是喝酒吃肉扯大天，从来不在乎那些默认需要在乎的事儿。如果真是这样的人的话，倒也值得珍惜，也值得敬佩。可是不能把他们当作模板。那他们之所以能这么活，是因为恰好跳出了大多数人拼命想跳跳不出去的那个人性陷阱。大多数人都是被比较绑着，被面子压着，被各种有意无意的算计裹着，就很难扛。但是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扛不过去还装作轻描淡写，好像自己真的超脱了一样，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最后我是觉得人到中年啊，越来越不爱联系老同学，不是说感情确实没有了，因为当年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是自己青春的生命经历，而到了中年选择去淡化处理，只不过是对自己诚实了一点。年轻的时候用热闹去假装深情，用人多掩盖内心的空旷，把能凑在一块儿的人都叫朋友，也不去细究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分量。中年之后呢，换成了用沉默来承认距离，用不联系来承认我们彼此早就活成了不同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一条铁律，就是人跟人之间啊，能长久留在彼此生命里的，从来不是因为一段共同的历史，而是在此刻的当下还有共同的需要，还彼此能给对方东西，不管它是陪伴，是理解，是资源，还是仅仅是一种默契，能做到这一点的关系才是真的结实了。那些老同学的名字躺在通讯录里冬眠了，也许哪一天你我他都落魄了在某个深夜一条消息发过去，可能还能说上几个小时，那会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我们想要珍惜的情谊，用不着天天联系也在那儿，也扑不灭也冲不走，日常就是蛰伏着，但等一个对的时机，看过香气扑鼻过被记住过已经够了，不要强求他变成什么，不要逼他留下来证明那个感情真实过，当年那朵花开过那就是开过了，做成标本往那一夹就行了，别指望着给他插水里边还能一直开着。感谢收听杂工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桦溪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

0: 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1: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3: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5: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

0: 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

0: 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

0: 场，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

0: 步，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忽起吹莲叶，轻雨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